0: 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周五的清晨如约而至，愿大家卸下一周的忙碌疲惫，带着温柔和好心情开启崭新的一天。
0: 今天呢是两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哈。首先呢是国际家庭日，这是联合国每年固定在5月15号设立的纪念日，倡导家庭和睦，彼此陪伴，用心关爱身边的亲人。而且呢，从今天开始的这一周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提醒我们多顾家，多陪伴，把温柔留给最亲的人。
1: 是的，同时呢，今天还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那小小的碘元素呢，关乎全家人的身体健康，也借这个特别的日子提醒大家科学补碘，日常注重养生，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根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部分区域预计会迎来小雨天气，早晚凉意再现，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伞，适时的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另外呢，有重要的出行提示要跟大家来说到啊，备受关注的环塔国际拉力赛呢，已经正式开启了乌鲁木齐赛区的各项活动。今天全天有赛车城市巡游，明天还有开幕式、发车仪式和排位赛。
0: 所以今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计划好，因为呢，赛事期间，河滩快速路、红山路、友好南路、南湖南路等多条的主干道，以及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周边部分的道路会分时分段临时的交通管制，建议大家今明两天提前规划出行线路，尽量来避开巡游路线和赛事周边的路段，多关注官方实施的路况，服从交警的指挥，错峰绕行，平稳出行。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冷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是6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局地的部分区域都会有小雨出现，其中呢，哈密市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的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巴州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出现，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区域的局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哈密市、吐鲁番市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的5月14号12点21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的降水量比较大，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

0: 局地的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未来三天呢，全江的风口风力大，对于设施农业还有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1: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东部、新疆北疆东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小雨或雨夹雪，局地是中到大雪。西藏东南部、内蒙古中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内蒙古、华北、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等海域有5到6级风。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等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5月14号午间，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2.8吨的定制化试验载荷，顺利送入900公里高度的预定轨道。
0: 该火箭进一步提升了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加快发射卫星互联网、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运载能力支持。
1: 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了消息，显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呢，各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在1亿吨左右。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自然资源部消息显示，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探投入资金达到了252.5亿元，同比增长10%，连续5年实现了正增长。全年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的大中型矿产地200多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
1: 其中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
0: 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有效来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为了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呢，我国已经有50个重点城市开展了公共供水管网的漏损治理，在60个城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的示范项目。
1: 同时呢，各地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备设施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用水效率。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消息，由该校的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成功研制了可量程电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的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周刊自然上面来发表。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伴着您。

0: 美好的一天要从早餐开始了，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吧。
1: 嗨，吃饭了。
2: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生活当中呢，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菜吃着不咸就是低盐，清炒的时候呢，食蔬呢肯定是少油，没放白糖就等于无糖，这是大家默认的一些健康常识。其实呢，不少藏着饮食的误区啊，更是盐油糖悄悄超标的隐形的陷阱。
0: 自治区康复医院营养科医师就提示大家，很多家庭对于清淡饮食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单凭味觉来判断并不靠谱，那些看不见尝不出的隐形的盐、隐形油、隐形糖，长期过量的摄入就会悄悄地来升高我们的血脂，增加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2: 首先呢，就是警惕隐形盐。很多人觉得饭菜不咸就不用控盐，却忽略了像酱油、蚝油、鸡精这些调味品都是含钠的大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呢，挂面、面包、苏打饼干这些日常的主食零食，其实加工的时候都加了不少盐。不少人呢，看似吃的清淡，血压呢却高居不下，问题往往就出在这儿。
0: 其次呀，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油，就像一盘普通的清炒的食蔬哈，为了卖相好看，那么厨师呢在烹饪的时候，先会用宽油滑锅，然后出锅的时候再淋上一些明油，油脂就牢牢地附着在了这个菜叶子上。所以我们平时上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菜，哇，绿油油的啊，肉眼其实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它的热量却大幅的飙升。还有呢，像外卖里的红油啊，还有特别浓稠的这些酱汁、调料汁，都是隐形油的重灾区。
2: 那最容易中招的呢，还有隐形糖。别以为不甜就等于无糖啊！番茄炒蛋、红烧肉、凉拌菜里呢，都会加糖来提味儿。就连日常喝的酸奶、果汁儿，也藏着不少的这个游离糖。尤其是冠心病的患者，只关注了血脂，却忽视了高糖的饮食，就很容易引发胰岛素的抵抗，损伤血管健康。
0: 那么咱们普通人怎么样来避开这些陷阱呢？专家也给出了简单好操作的办法，就是建议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在每周安排一顿无添加的食物哈，只用比如说葱、姜、蒜，然后醋这样的天然的调味来炒菜，或者是呢多吃清蒸的、白灼的这些菜品和杂粮饭，给味蕾和代谢好好的放个假。
2: 同时呢，养成每月家庭自检的习惯，买调味品的时候呢，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看看清钠啊、脂肪含糖量，做到心中有数。健康饮食呢，不是刻意的节食，而是学会聪明的选择食材，合理的烹饪。
0: 所以识破餐桌上的这些隐形杀手，来改掉盲目判断的饮食习惯，才能够真正的把好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啊，那守护到全家人的饮食健康和血管健康当中。
2: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疆的一些网红公路。有这么一些啊，说每年啊，差不多五月中旬就开始恢复通车了啊。被誉为小毒库，连接了伊宁和昭苏的景观公路，是哪一条？
0: 是哪一条？我知道呀。
2: A、B、C、D 四个选项。A 呢，独库高速公路，就是现在正修的那个。
0: 对。
2: B 呢，中巴友谊公路。C 呢，伊昭公路。D 呢，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0: 那正确的答案 A、B、C、D 是哪一个被誉为小独库的呢？
2: 我特别怕你脱口而出。
0: 我差一点儿啊。
2: 各位来想一想，每年差不多五月份就开始通车了啊，被誉为小独库，连接伊宁和昭苏的景观公路 A、B、C、D 四个选项。独库高速公路、中巴友谊公路、伊昭公路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8: 资讯来了，接下来来关注江内的消息。首先来看看政务服务的便民新成效。今年以来，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简化企业办事流程，推行一窗受理、线上并联审批等便捷服务，大幅度降低了商户的办事成本。目前呢，全区已经有

0: 1090户个体户顺利完成了转型升级，各行各业的市场主体活力被充分激活，发展势头十足。
1: 再来关注能源基建方面，也传来好消息。5月11号，新疆大石峡水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顺利完成了全线验收。这座水电站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也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板面沙砾石坝，兼具发电、灌溉、防洪、生态补水多重作用。
0: 预计今年6月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超过18亿千瓦时，还能够持续向塔里木河生态补水，有效来解决下游地区春旱缺水的难题，为南疆生态保护和能源的保供提供了强力支撑。
1: 再来关注口岸外贸再添新亮点。5月12号，霍尔果斯口岸首次实现了鲜切花的出口，12万只的优质鲜花通过冷链公路运输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批鲜花包含了香槟、洛神、艾莎等多个热门的品种，顺利打通了本地花卉的出海通道，实现了霍尔果斯花卉出口零的突破，也让新疆的特色花卉走向了国际市场。
0: 新疆薰衣草产业迎来了全新突破，大家熟悉的新疆紫色的薰衣草啊，如今解锁了全新花色。新疆农业大学团队历经8年的潜心培育，成功选育出了白色薰衣草的新品种新农薰3号。
1: 洁白素雅的花穗颜值超高，相比于传统的薰衣草呢，这个品种花期更长，抗逆性更强，精油的品质和产量也更加的优质，目前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正在申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将成为咱们新疆的薰衣草特色的产业，来注入全新的活力。
0: 教育领域有新增专业的利好消息。新疆财经大学消息，新校今年呢新增了5个本科的专业，分别是冰雪运动、数字文旅、跨境电子商务、俄语、数学与应用数学，将于2026年正式招生。
1: 新专业紧扣冰雪经济、数字产业、跨境贸易等热门的领域，贴合市场发展需求，也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的学科布局，为学子们提供了更多的专业选择。
0: 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交通建设进展。G577线金河至伊宁公路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像路基、桥梁、隧道等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正在全力推进设备的调试、标线施化等工作，力争在6月30号能够顺利通车。
1: 这条双向四车道的一级公路桥隧比呢占到了接近一半，施工难度极大，通车之后将成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重要通道，彻底的打破天山北脉的交通阻隔。
0: 金河到尼勒克的车程将从5个小时缩短到2小时，乌鲁木齐到伊宁也能够少走90公里路，节省了2个多小时的路程，还能够避开果子沟灾害高发的路段，实现了全年安全畅通，极大便利南北疆群众的通行。
1: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的信息。截至2026年5月14号的20点30分，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无因天气、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造成的交通管制，全疆主干路路网整体平稳，秩序良好。
0: 两处需要重点留意的施工以及通行提示呢，第一是 G7 京新高速米东区工业园区一直到甘泉铺路段相关的临时封闭已经按时段结束了，目前恢复了正常的双向通行，没有临时管制。第二呢是国道的0711乌玉高速部分的隧道桥梁仍是处于常态化栈道施工状态，途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注意来避让施工的区域。
1: 另外特别提醒，今明两天受到环塔拉力赛城市巡游、开幕式及排位赛的影响，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周边河滩快速路、红山路、友好南路、南湖南路等沿线的道路将分时段临时交通管控，请大家提前绕行，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
0: 大家出门之前呀，可以微信搜索来关注一下新疆路网的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实时查询路况的动态、收费站的开放、服务区状态和拥堵的预警，提前规划线路，错峰出行，一路平安顺畅。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每年五月份恢复通车，被誉为小毒库，是连接伊宁和昭苏的景观公路。那这条公路叫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毒库高速公路、中巴友谊公路、伊昭公路，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0: 在微信平台当中，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发来了正确信息。

0: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有一位常年身披厚重铅衣与死神竞速的医者，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心脏中心医病区主任田芳。从医20载，他以医者仁心、精益求精为信念，在方寸手术台间守护着万千生命，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田芳“牵医指甲护心脉，医者仁心见初心”的故事。较真坚守是田芳刻在骨子里的职业底色。作为心内科介入医生，他常年穿着重达10公斤的铅衣开展手术。一台手术下来，衣服常被汗水浸透，但他始终专注细致，毫无懈怠。从门诊查房到手术救治，从病历研讨到带教青年医师，他的日程表永远排得满满当当。同事们常说，有田主任在啊，每一台手术都让人安心，每一次救治啊都充满着希望。患者把心脏交给我们，就是把生命托付给了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松懈。这是田芳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始终坚守的行医底线。心血管病抢救有黄金4分钟，他20年如一日保持高度警觉，只要听到病房急促的脚步声，便会第一时间冲出去查看情况。曾有深夜，他刚准备下班，就遇到患者心脏骤停，他跪地持续心肺复苏半个小时，硬是从死神的手中抢回生命。从医至今，他累计主刀完成心血管介入手术超1万例，成功率位居前列，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筑牢生命防线。作为科室的带头人，田芳格外注重人才培养，常叮嘱年轻的医生，机器坏了可以重来，心脏修坏了可没有机会重来。他通过手术带教、病例复盘、实操演练，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已培养出多名能独立展开介入手术的业务骨干，为科室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他还牵头成立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推动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工作之余，田芳常年带领团队深入社区、偏远乡村开展义诊服务，耐心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知识，为困难患者减免挂号费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从乌鲁木齐市劳动模范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白求恩市好医生到基层群众信赖的健康守护者，田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华章。20载医路漫漫，20载初心如磐，田芳以铅衣为铠甲，以人心为利刃，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份扎根临床、守护生命的坚守，也激励着更多医务工作者精进医术、服务群众，为守护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0: 929半点气象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有小雨转阵雨的天气，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现在是早间的8:4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你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2: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我们聚焦一下的身边事儿。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近日正式的上线发售了，大家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来进行购买。本届的博览会是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展览的面积达到了14万平方米，设置了投资合作、新智生产产力等6大专区。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境内外的客商踊跃报名。
2: 昨天，数字新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云计算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是新疆国资国企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算力中心，将为政务云、国资云、行业云等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撑，满足各级政务部门、国资国企及社会各界的上云需求，助力全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传统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 关注一场免费的科技盛宴，5月15号到17号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呢，将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免费对公众开放。
2: 本次展会规模满满，3000平方米的展厅里汇聚了全国160家科创企业，设置7大主题展区，直接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工业、医疗、教育、政务、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的落地应用。
1: 现场呢，还会举办项目路演、科技成果的对接会，发布数百项的前沿科技成果，让大家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新变化。感兴趣的朋友这几天就可以直接前去打卡体验了。
2: 再来看看政务服务的暖心升级，现在去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办事呢，不用再带实体的社保卡了，手机出示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就能一键完成身份的认证、排队取号等等。
1: 这个新功能真的是太便民了，一扫就能够自动录入个人的信息，大幅度的来缩减了排队等候的时间，告别繁琐的人工录入，既高效又能够避免出错。
2: 如今呢，电子社保卡已经覆盖了借书、就医、乘车、政务办理等多个场景，从实体卡到电子码，小小的改变让咱们的公共服务办事效率和群众的体验感双双提升。
1: 医疗救助方面也迎来了数字化的新升级，近期呢，乌鲁木齐全市合规救护车全部统一张贴了专属的二维码，实现了一车一码数字化管理，相当于给每一辆正规的救护车配上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
2: 市民只要扫码就能够清晰地看清车辆的所属单位、编号等官方的信息，还能随时地反馈监督的建议。这一举措呢，能帮大家快速地辨别正规的救护车辆，杜绝黑救护的乱象，为咱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多加一层保障。
1: 重点来提醒各位日常通勤的朋友，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所有的公交线路正式切换为夏季运营时间。
2: 班次的调整呢，特别贴合夏季的出行规律，市区的首班车整体提前，方便大家早高峰的通勤，晚间呢末班车全面延后，最晚可到23:30。
1: 其中呢 BRT 一号、二号线呢更是延时至0点才收班，完美适配了市民夜间逛街呀、聚餐呀、返程出行的需求。大家及时要记好新的时刻表，避免错过了班车，也可以来打开车来了APP， 那么实现查询车辆动态，出行更省心。
2: 最后再来关注，为了让市民夏季出行更舒适，首府公交出租车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目前呢，全市上千辆的公交车、出租车已经完成了空调。

0: 系统全方位的维保清洗，彻底的清理了滤网的柳絮灰尘，检验了制冷设备，确保夏季车厢制冷充足，通风干净。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其实今天这道题特别简单。
1: 嗯，是的。
0: 就是伊宁到昭苏嘛，对吧？
1: 所以简称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小独库，
0: 嗯，
1: 它就是一昭公路嘛。
0: 哎，每年差不多五月份、六月份啊，就该通车了。被誉为小独库，连接了伊宁和昭苏的景观公路。
1: 嗯，
0: 一昭公路呢，其实是省道的237线啊，北起呢伊宁市，南到昭苏县，每年呢仅通车数月，以险峻壮美著称。通常呢五月中旬啊，基本上也就开了。
1: 我估摸着啊，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已经摩拳擦掌了，
0: 跃跃欲试。
1: 对，什么换轮胎呀、擦车呀、把这个装备整理整理呀，我们到了五月中旬就开始，这个新疆的自驾游就要开启了。所以这几条公路啊，都是一些热门的啊，非常棒。所以今天呢，我们这道题也恭喜获奖的朋友，我们已经将信息发送到您的这个微信平台的这个回执信息里面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查收。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近年以来，新疆的网络文学产业迎来快速的发展，依托独特的历史风光以及人文的本土底蕴，一大批新疆本土网络作家持续产出了优质的作品。目前呢，全疆已有近万名的网络文艺创作者，累计发表作品超过10亿字。
2: 昨天呢，2026乌鲁木齐市第二届雪莲杯舞蹈大赛的初赛开赛了，大赛共收到了1000多部作品，报名人数超过了5000人，创历届之最。参赛者覆盖了北京、南京等6个城市以及江内13个地州，并首次在有乌鲁木齐聋人学校的学生进行参与。初赛采用了视频的评审方式，复赛呢将于5月23号到6月14号线下举行。
1: 再来关注姜超来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赛事的组委会消息显示，球迷版的球衣呢将于6月中旬正式的发售，统一售价149元，分成人款和儿童款。5月16号的揭幕战现场不售球迷版的球衣，但将开售与球员同款同面料的球员版的球衣。后续呢，各主场的赛事现场及线上的官方商城将陆续的上架全疆14支地州参赛队的球衣。
2: 此外呀，以吉祥物童童、星星为原型的系列文创产品，揭幕战期间呢也将率先上架。后续还将推出，比如说像挂件、文化衫、纪念围巾等这样的周边产品，并在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设置赛事联名宣传场景，进一步来展现新疆足球文化活力。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开赛前呢，来自新疆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60余名志愿者率先接受了专项培训，涵盖了骑手、担架、捡球球童等岗位。全体495名的志愿者呢，将在赛前集中的完成培训和实战的演练，为赛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的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关注社保方面的内容。从2026年的4月27号起，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各项社保经办业务在水墨沟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品质。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

0: 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收。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射，
2: 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早上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在生活里遇到了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好的建议需要分享，都可以关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您的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观点、需求和妙招。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每天的早间，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说说您身边遇到的事儿，您想办的事儿，或者此刻您行经的路段路况情况如何，有没有突发的状况，都可以告诉我们。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4到5级。今天的天气依然还是比较凉，建议大家呢出外要多添加衣物，同时呢带好雨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室外实时气温9度。那大家这个时候早间出门还是要添衣保暖。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段已经即将开始早高峰，所以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比较严重，时速呢只有10码左右。另外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建议大家及时绕行。那在天气和路上行经情况关注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给大家给一项提示。有听众咨询，最近一段时间呢到水区的社保中心办事儿，提示呢社保中心搬家了，那么在这儿把这个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水磨沟区分中心搬迁的公告，关注社保方面内容呢，从2026年的4月27号开始，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各项社保的经办业务在水磨沟区政务服务中心，地点呢就是在水磨沟区龙胜街985号恒大绿洲2期石器洞地商1层办理业务，原来的经办大厅就不再办理业务，公共交通路线

0: 现在可以坐502、518，在和顺巷下车，大概走500米就可以到达了。如果还有不明白的朋友，或者是在出行之前需要联系的朋友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991-4643-374，0991-4643-374。及时的一些讯息动态，我们会通过节目告知大家，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交流。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想问的事儿、想办的事儿、想知道的程序、不知道这件事儿去找谁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微信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动态。为了更好的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提升大家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今天在六道湾街道开展了点亮生活书香润林民法典法律宣传加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那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六道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成。王书记早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早晨好，王书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把这一次活动跟我们听众朋友的具体这个活动内容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因为结合这次五月份我们这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街道也在辖区组织了这次这个民法典的宣传和我们全民阅读相结合的这么一次活动。主要的我们也想的主要形式啊，也想着民法典，将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和讲解，也是结合我们全民阅读这个提倡的这个形式，将民法典中的一些涉及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邻里纠纷啊，还有婚姻家庭包括物业服务等这些方面，以这种全民阅读这种通俗这种形式给我们在场的这个居民进行一些分享和解读，也更让我们现场的居民群众也能更好的去更容易的去接受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当然现场我们也设有我们司法所的一些干部，包括律师，还有答疑解惑，同时还邀请了辖区一些志愿者，对这个全民阅读，他们中这个平时阅读的一些好的一些书籍的一些分享，也进行了一些活动的环节的设计，就是。
0: 这个月呢是民法典宣传月，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民法典的阅读了。刚才我听您提到全民阅读一些好的书籍给大家推荐，那么营造一种阅读的氛围，让大家呢了解除了这个法律规定之外，生活方方面面我们应该在从书本上去汲取的让我们受用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在今后我们还会不会继续深入开展，还会不会利用其他的一些形式，包括邀请咱们专业法律人士走进社区当中为咱们的群众进行服务，来解决咱们群众关心的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呢？
1: 这个我们会长期开展。这个我们也在想后期可能具体要解决我们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矛盾纠纷具体的问题。宣传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们还要通过专业力量要解决我们居民一些居难愁盼，一些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矛盾纠纷。我们也在想着通过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司法所，包括我们辖区派出所三所联动的形式，更好的来解决，用专业的角度来解答我们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诉求，把居民的生活做的更顺利，让他们能够正常生活，这是我们的目标。
0: 那在这最后呢，我还想咨询王书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

0: 在这次宣传活动当中，或者是平时咱们跟社区居民接触当中，发现社区居民对哪些涉及民法典的法律问题是比较关注的呢？
1: 主要还是这个赡养继承，包括一些物业服务，这块的这个频率比较高一点，也是他们日常经常会遇到的这些问题。
0: 好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集萃到节目当中，也可以请我们的王书记呢代为给咱们的居民传达一下，我们也会在节目里不断的邀请专业法律人士来给大家呢普及这些知识，来给大家答疑解惑，这样呢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民法典的同时，给我们老百姓和这个法律的了解方面加起沟通的桥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六道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成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王书记，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那大家在生活里啊，如果是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因为这个月呢是民法典宣传月，我们也会邀请法律人士走进到电波当中，和听众朋友呢关注咱们民法典集中的一些法律规定，包括咱们大家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的解决。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您的问题。在前两天呢有微信听友留言给我们咨询问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会在下半时段邀请专业律师节目里答疑解惑，所以此刻有问题的朋友您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4: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菲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和关注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帮大家办百姓的事儿，帮大家问百姓的事儿。您有疑难有困惑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乌鲁木齐市市民到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时候，只需要扫描手机当中的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就可以完成排队、叫号、业务经办受理窗口的身份认证。这个功能的上线使用呢，也是社保卡从卡时代迈向到码时代的生动的缩影。那具体还有哪些功能和亮点呢？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进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张启军，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张书记，早晨好。
1: 早晨好，主持人。
0: 早晨好。

0: 张书记辛苦了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能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这个业务上线的具体情况，包括这个业务咱们社保卡这个换成从卡到码的变更，咱们这个功能还有哪些亮点，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咱们这次呢，过去呢，咱们的政务大厅的这个取号机呢，主要支持是刷身份证或者手工录入个人信息呢来排队叫号。如今呢，咱们电子社保卡扫码叫号呢，进一步拓展了服务渠道。咱们所有的办事人员群众呢，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这个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对着这个取号机呢扫一扫，19365政务服务智能导弹系统呢，就可以自动读取身份信息，在取号界面呢直接添入姓名和身份证号，快速完成身份认证与取号。其中呢，就首次办理业务的群众呢，需要额外录入呢这个手机号码。在业务高峰期呢，这种电子认证方式显著缩短了排队取号的时间，实现了从人等号到这个码等人的这个转变。
0: 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就会让咱们大大节约办事儿的时间。但是另外我还想帮咱们的一些这个听众咨询一下张主任啊。如果说咱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对这个手机码的操作呀还是不太熟悉，那咱们现场有没有工作人员帮助这些不会操作的人群大家来进行扫码，或者还能不能拿着身份证我到那儿去刷身份证就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呢？
1: 那刷身份证也可以，然后呢，咱们的不方便操作的咱们的老年人员呀，或者不太方便的一些人员呢，在现场的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指导这个咱们的参保，咱们的办事群众呢，指导办事群众呢，通过这个扫描二维码呢，进行这个取号办一些相关的业务，都是可以的。
0: 好，非常感谢张书记的解答啊。另外呢，这个社保卡现在可以说不仅仅是发挥它社保卡的功能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上线之后，使这个社保卡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咱们老百姓真正做到了咱们老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而且一卡多用的功能。这个功能的具体介绍呢，我们已经相约了和张书记在下周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听众朋友再详细的介绍这个内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张启军书记跟听众朋友做的以上的介绍，谢谢您张主任，我们下周二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大家对于这个社保卡向社保码的推进该怎么去应用，该在这个应用当中呢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如果说您听了刚才张书记的介绍之后还有一些疑问，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只要搜索到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进来，您发微信的时候呢就像跟平时朋友聊天，再输入下面对话框输入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说啊，我有一个法律问题要咨询一下。那这样，这位朋友，您留下了联系方式，两种方式啊，要么第一种，您把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稍后在9:30之后会邀请法律人士走进到节目里来给大家解疑答惑。要么呢，您在微信平台上简要的把您的问题做以描述，我先期反馈给律师，要么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和您取得联系，那么您的问题是什么反映给我们，您可以继续收听9:30之后的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其他的朋友有事要办，有问题要问，包括我们今天说的社保的问题，还包括医保的问题，大家经常办的这些出门需要涉及到咱们切身利益的办的一些事儿。另外呢，咱们生活中比如说水电暖气等等这些问题呢，咱们需要去办哪些特殊的一些事项，那这些事儿到底

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和大家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加入进来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9点23分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道路发生了哪些变化。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早高峰路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早高峰的很多路段是属于拥堵路段，比如说咱们的北外环，咱们的这个南外环广汇桥的这个位置，以及西外环的有些路段呢，现在道路非常拥堵。那么也希望大家要么绕行，现在看河滩的通行状况还可以。要么大家可以绕行河滩，要么呢大家可以选择从市区多条道路经过。市区我看了一下道路状况还可以。现在呢拥堵指数继续升高的温泉路高架已经升高到了第一位，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指数达到了 5.4， 时速才是 12.4 码。所以呢这个时间建议大家如果还没有来温泉路高架这个位置的朋友，现在就暂时先不要到这个位置来了。另外呢，苏州路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指数也达到了 4.1， 也是非常严重拥堵的，建议大家及时的绕行。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和大家来共同关心我们关注的那些事儿。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做一条出行的提示，大家要注意了。从五月份以后呢，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公交首末班时间调整了。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所辖的全部公交线路正式切换执行夏季运营时间表。同步呢优化调整了全线的首末班车发车的时刻，全力适配市民的夏季出行要求。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从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得到消息，这一次的运营时间的优化结合了夏季出行规律，对班次进行了双向的调整。相比冬季运营时间呢，市区常规的线路首发班次整体提前了，最早发车的时间是7点10分，晚班的末班班次全面的延后，各区的市区的这个线路呢，最晚收车的时间延长到了23点30分，就是晚上的11点30分，有效的覆盖了早高峰的通勤、晚上休闲返程这些重点的一些出行时段，进一步便利了咱们市民的日常出行。其中在这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咱们的城市快速公交线路实行了差异化的延时，像 BRT 1号线、2号线末班车的时间呢延长到了0点， BRT 4号线、5号线、8号线和其他的线路，还有这些环线的快客，比如说 K2 线路末班车的时间调整到了23点到23点30分，也强化了夜间重点线路的运力保障。在这里呢，乌鲁木齐市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关注运营时间调整的信息，提前规划出行安排。如果需要查询各条线路的具体首末班的时刻和车辆实时运行的动态，可以下载车来了 APP， 也可以随时掌握线路的信息和车辆到站的动态，便捷高效的出行。那么如果大家不方便查询的呢，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我们帮大家来问。其他的问题您还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在哪。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在半点之后回到节目里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有事儿的时候继续和我们联系。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半点之后我们首先来刷新气象状况。今天白天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8度，那建议大家出外还是要添衣保暖。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有事的朋友，有问题的朋友，您可以及时发送微信给我们的微信平台，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之间，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之间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为大家搭起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事想问，有建议想反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继续关注身边事儿。今年这个五月份呢，依然是民法典宣传月，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民法典作为咱们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涵盖了方方面面，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专业律师，结合大家日常遇到的法律问题，解决民法典当中的一些实用知识。这个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二曼律师。徐律师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早晨好，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做普法宣传。那么节目一开始这样吧，我们有好几位朋友的咨询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位朋友的问题，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民法典实施之后这几年里和一些其他相关的不伦法之间应用的一些区别，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在去年的10月29号，马连琴这位朋友啊，现在注意来听律师给你的专业解答。他说去年的10月29号给朋友借了4万块钱，说是一个月就还，到现在都没有还，天天拖，到底该怎么办？他说现在呢，就是当时因为没有打借条，在后来也没有索要的时候都有这个通话的录音，能不能作为索要的证据？其实在这儿这位马连琴朋友再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您当时呢借出去这4万块钱是没有打借条的，所以也只是是不是口头承诺了一个月就还，到现在没还。那么另外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当时给您的这个朋友给这4万块钱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现金，您从银行取出来现金给对方的，还是微信转账的，还是通过银行卡转账的，还是到银行的柜台去转账的？马连琴这位朋友，那么这个问题呢，您给我们补充一下。我们先请徐律师呢，把您这个问题整体做一个分析，回答一个您最关键关心的问题，就是有这个后来要钱的时候来往的通话录音，这个能不能作为证据的问题啊。马连琴朋友已经补充微信了，说是通过银行转账的。那么徐律师，像这种情况没有打借条，但是有银行往来的凭证，有转账的记录，还有和对方索要借款时候的通话录音，这些能不能支持这位微信听友去通过诉讼来解决他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子的，按照现在咱们这个听友提交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案件的信息情况，我们认为是可以起诉的。虽然没有打借条，但是他有那个银行的转账凭证，而且有通话录音，他是涉诉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他哪怕没有借条，但是他们这个借款的这个行为的法律关系是成立的。首先那个录音中他也认可啊，对方也认可说借这钱，也认可借钱这个事实，钱也收到了事实，再结合我们有转账凭证，他属于按咱们那个属于这个民间借贷法律成立的这个核心要件是构成了的。因为咱们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有一个若干问题的规定啊，它其中有一条，它专门规定了是出借人向人民法院如果要起诉借贷关系诉讼的时候，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债权那个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那本案中呢，刚咱们这个听友他虽然没有借据、没有借条，也就是没有借条，那但是他有转账凭证和通话录音，属于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是可以立案的，而且大概率是要胜诉的啊。
0: 那这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帮助这位马连琴。

0: 微信听友啊，来咨询一下，徐律师。那么，作为他当时没有打借条，那肯定借条上也没有第一写还款日期，第二呢，也没有书面的去约定。如果说他在不还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去讨要利息？这两方面的问题，如果在借条当中没有约定，在现实当中应该怎么处理？是可以提这些要求，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1: 是这样子，他是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但是他的录音里面应该有催要的证据吧？就是说我每次催要，就是说我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还？然后对方说哎，我再缓一缓，有这样催要的证据的情况下，双方没有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按照现有的规定，其实你可以随时主张要求对方还款的。如果说录音里面能够反映出我们听友经常为对方要钱，让对方还款的这个事实的话，那从他第一次主张要钱那个时间就可以核算要求要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是不高的，原则上是按照咱们那个银行拆借的利率啊来进行支持，但是因为你借款期间没有约定利息，那你借款期间的这个利息是不支持的，而法院支持的那个利息它不是咱们约定的利息，是你催要之后他仍然不还钱产生的逾期利息。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徐律师。刚才呢这位马连琴朋友说了，他是通过在电话催要的时候进行了电话录音。那么一般咱们如果向法院提交录音证据，录音证据能不能作为完全的证据使用？另外在录音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是不是明确得告诉对方我现在要开始录音了，这样才能作为证据，才能被采信呢？这方面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现行法律规定？
1: 录音是这样子的，录音首先这个录音的证据，如果说只有录音，没有其他的证据相佐证，那本身这个录音它采信度是不高的，因为录音它属于辅助证据啊。只有一个录音，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证据相佐证的话，仅有一个录音很难被认定。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在录音证据搜集的时候，它都一般不是很完善。按照法律规定，你这个录音证据必须要能体现什么？第一，双方的身份，我是谁，你是谁。咱们这个双方的身份，就是两个对话的人的这个主体，一定是通过录音能反映出来的，要非常的明确。第二呢，你聊的这个内容，这个事儿必须要直白，要说得很清楚。你不能说，哎，那个钱是怎么什么的？那你说那个钱，那法官他不能帮你脑补那个钱是啥钱。但是你跟他通话录音中一定要描述说，我什么时间给你借的多少钱，这个钱你什么时候给我还？你必须要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啊。第三个就是说是这个录音，刚说要不要给对方通知我要录音了？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你只要私下正常的通话录音，它都是合法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是安装窃听器呀、偷装录音设备呀、闯入对方压力录音呀、胁迫对方录话呀，这种是不行的。如果说你跟对方正常的催要钱的这个通话，然后你自己按下录音键录音，这是可以使用的啊。
0: 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面临的法律风险，就是比如说对方被告提出来了，你这个录音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录的，那对方能不能提出一定的证据来反驳他这个录音？那像这种情况下，这个录音的证据站住脚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一般情况下，对方提出这个反驳的，这个意见，除非他只有一种是法院会采信，就是说他证明说这个录音上面说话的人不是他。但是一般像这种民间借贷也好，这样子有录音的这个证据，一般像这种开庭，如果对方来出庭了，来出庭的时候，他自己的说话和录音的声音又比较匹配，他自己也对录音说话的人就是他啊。这种情况下，他只要认可说话的录音就是他，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对这个录音采信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说他说录音的人不是他，上面没指名没道姓，也不是他，那我们这方除了录音之外，我们最好再提交一个，就是我们拨打对方电话的时候，证明对方的电话号码就是他本人的，因为录音你是通话录音嘛，通话录音显示你和哪个电话打电话的一个通话录音，那我们就要提交我们那个通话记录，当时有那个时间节点，我们给对方打电话的打的是哪个号码，而且那个号码刚好对应的是对方身份证办的那个号啊，那就证明和我们对话那个人就是对方了，这个事情可能会要增加一定的难度一点，但是你只要能证明对方的人就是借你钱的人， 那个通话录音里面对方也认可我。

0: 我们聊的这个内容，承认了就是欠你这个钱，只是说什么时候还，我现在还没有钱，心紧，然后你再给我宽，给我一定的时间之类的。如果说他表达的内容是借你的钱，事实我是认可的啊，我也愿意还，而且也能听出来是他的这个是他的身份啊，然后对方对是他说的话这个录音是认可的，那我们这个案子大概就是胜诉的。
1: 我刚刚又突然想起来两个问题，这真的是最后两个问题了，帮助马连青这位微信听友咨询一下徐律师啊。一个是通过这个录音，如果能够充分的证明，而且还有打款凭证的这个佐证，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直接向法院去申请支付令？刚才马连青朋友也说他认可，就是拖了半年，他呢不想再拖了，这个能不能申请支付令来要求对方支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起诉，马连青朋友刚才在微信里给我表达了说，我已经给对方说了，他还是不给，我就是要起诉。那么起诉的这个诉讼时效问题，徐律师能不能给这位朋友再提醒一下？
0: 首先关于支付令的问题啊，支付令的话，银行转账加通话录音，没有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这种也是符合申请支付令的这个法定条件的。支付令的法定条件，它是要求啊，债权债务关系必须是明确的，没有争议的啊，就是说对方承认借你这个钱，金额也是确定的，而且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说能够给对方送达。如果这个人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家里也找不到他，那法院给对方送达这个支付令不好送达不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支付令可能就很难产生效力。而且这个支付令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你支付令申请了以后，如果说对方但凡提出对这个借贷关系有异议，对金额有异议，那你这个支付令就用不了了。所以在我们实践中啊，大多数人都不怎么是使用这个工具申请支付令，要求付款，因为支付令是双方关系明确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可以申请。那如果说但凡一方提出问题，说我不欠你的钱，或者说我欠的钱没这么多，那这个支付令就没有用了，那你还在启动诉讼案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实操过程中，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委托律师去诉讼的。
1: 那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徐律师给咱们这位听众做一个提醒好吗？
0: 诉讼时效是这样子的，咱们那个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啊，咱们一般的案件诉讼时效一般都是三年，普通的诉讼时效是三年，最长的保护期是20年。如果说你没有约定还款期间，诉讼时效不是从你转账那天算的啊，是从你正式开始催要对方时间啊，从你开始催要对方那天时间开始算，诉讼时效是3年。然后你要是光催要，一直要不回来，你过了20年的最长保护期了，那法院也是不支持的了。
1: 就如果你一直催要，你的这个诉讼时效是中断的，可以重新再次开始计算。好的。马连青这位微信听友的问题我们暂时回答到这儿，其他您的问题您先不要离开微信啊，我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会通过微信来和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这个月是民法典宣传月，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要和徐律师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民法典当中规定的问题。徐律师，我在实践当中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民法典中对于一些，我首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东西，要接受服务，我们和对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发生了问题，比如说商品的质量出现了瑕疵，或者是服务的质量出现了瑕疵，这个时候我们要维权的时候呢，在民法典当中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编当中的相关条款呢也规定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还有咱们有一个，尤其是购买商品，对于这个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相应的规定，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出现了这两种情况，那咱们适用法律的这个规定是以哪一个为准？也就是说，其实这真的就涉及到一个一般法和特别法的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了。那像这个问题，今天在这个宣传月的普法当中，徐律师能不能就这个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是这样子的，咱们民法典啊，它是属于一般法律，它与其他的民事特别法律规定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啊，按照咱们法律的这个位节的规定来说，是优先适用于特别法，民法典是补充适用的。因为咱们在民法典它其中有一条，也就是第十一条好像是，它规定的是其他法律对民事法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0: 使用特别法优先啊，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针对特殊的领域，主体的专门法律，就比如刚刚咱们主持人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咱们常见的《保险法》呀、《食品安全法》呀，他们都是优先于一般法民法典的。如果说同样的一个事情，在这个特别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优先适用特别法；如果没有规定的话，再适用于民法典的一般规定。
1: 嗯，那比如说咱们在签署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啊，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原则，就是合同其实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法律规定。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合同遵守合同法的大前遵守这个民法典合同编的大前提之下，我们规定了一个赔偿的数额，但是这个数额呢又突破了我们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所规定的赔偿或者是对损失进行补偿的这个最高的限。那么这个时候是适用我们合同当中的约定呢，还是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这个维护权利呢？
0: 是这样子的，咱们民法典它关于这个赔偿损失的一个标准，它实际上它的性质是补偿性质的，就是说是民法典规定的这个违约标准的那个性质，它是补偿性质。比如你损失多少，给你补偿多少，或者上浮30%，它不会给你约定上浮特别高啊。如果你约定的过于高于你的实际损失的，一方可以要求对这个约定进行降低啊，它是有这样的规定的。所以说你约定特别高的时候，那对方是有权利主张对这个约定来进行降低的。但是呢，咱们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就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啊，就比如你看，咱你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咱们民法典一般情况下，你卖东西它是没有退货权利的，它没有规定你有退货权利，对不对？你买了拿走了，双方约定了，但是你只有符合约定的解除条件的，你才能把合同解除退货，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那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它就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就比如你通过网络、电话、电视、邮购这种方式你购买的商品，那消费者享有一个权利，什么？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权，哪怕这个东西完好无损，商家给你邮寄给你的这个商品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啊，不存在质量差或者是存在瑕疵这样任何的问题，但是消费者都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权，但是咱们民法典里就没有规定消费者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权利啊，这就是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这个规定。还有就是说，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你看你在民法典里面，你要是购买商品啊啥的有什么问题，一般就是给你退货赔偿损失，对不对？但是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就规定，如果他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你就可以退一赔三，还规定保底他至少也得给你赔个500块钱。那咱们再举个例子来说，你就比如那个食品安全保障，食品关于食品的食品那个，咱们有一个食品安全法，如果说他给你销售的生产的这个食品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要求赔偿的，那你要是按照民法典的话，我买的东西不合格，那退货给你退钱是吧，赔偿你损失就完了。但是咱们食品安全保障法它就是规定你要退假一赔十的，你要给我赔10倍的赔偿款的，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啊，如果不够的话，或者金额不知道是多少钱的话，它一般至少也要给你保底给你赔1000块钱的。这就是在民法的点的基础上更加保障了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加了商家违约的成本。
1: 嗯，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从刚才许律师的介绍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一般法对这些事项有规定的情况下，特别法也有规定的情况下，那么就是特别法是优于一般法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
1: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许尔曼律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进行的这个咨询和回复，包括对民法典的普及宣传，在这个我们如何更好的去使用法律方面了，给我们一个指导。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尔曼律师，今天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后如果您这里有关于这个相关的典型案例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介绍提示的时候，我们再相约在电波当中，好吗？
0: 好的。
1: 哎，好，谢谢您，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其实民法典的宣传包括民法典规定的是咱们生活方方面

面面的问题。那这些事儿，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不断的邀请专业法律人士、法官或者是律师走进到电波里，和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共同关注您所关心的问题。刚才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听众远乐啊，说想了解一下海默立克急救法。这样，这个海默立克急救法的确是，比如说你误吞食了，或者是把一些这个异物吞食到气管肺里的时候呢，咱们急救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但具体怎么操作呢？如果用语言去表述，有可能有表述有误的问题。所以我刚才给袁乐回复了一条微信，稍后节目下来之后呢，林芳会去查找一下咱们这个相关的视频，通过视频发送给您，您可以具体的学习一下。这在平时生活中遇到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及时的施救。时间关系，到这儿我们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沟通，需要问的，您都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我们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是由主持人小慧和维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微晨。今天好像是不是又要下雨了？
1: 下，今天大家感觉到冷了吧？一出门真的还挺冷的啊！
2: 我的天，今天小风嗖嗖的。
1: 但是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楼下，我们同事骑摩托车来的。
2: 对，
1: 我在想，微晨今天也不会这么勇敢吧？
2: 不会，我不会，这两天有点冷，但是啊，喜欢骑车的朋友们拦不住的，这点小风小雨，你就是下的瓢泼大雨，他都骑呢。这是一种状态，一种感觉。
1: 哦，
2: 当然这两天
1: 要的就是刺激，是吧？
2: 这两天你看。无论是骑摩托车还是骑电瓶车，日常通行行驶在大街小巷的很多咱们这样的一些打

0: 工人、上班族啊，各位也是辛苦了，特别是骑两轮车出行的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至少你得穿一件挡风的衣服啊。
1: 哎呀，今天我忘带伞了。我再一看天气预报，小雨转阵雨。
0: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点小雨，你们家离那么近，你带什么伞呀？我去。
1: 我也得带呀，
0: 你两步路就走过
1: 来。那我也得打伞。
0: 中间还加一个地下通道，你说。
1: 那我也得从这个大院走出去，然后出了地下通道，我们小区还有一节子路50米要走。
0: 那还有树，然后院子里这有一节子1/3，也是那种桥梁，都能给你遮一
1: 下。好吧，
0: 你说是不是？
1: 不带就不带了。你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0: 啊，不过有些朋友的确是出门带伞也是个好习惯。它不一定是遮阳和避雨。有些时候它是一种姿态啊，
1: 调性，
0: 对，一种着装和打扮啊，对，挺好的，挺好的。哎，现在特别流行，这几年我觉得流行那种透明的伞，你发现？
1: 就是特别好看。
0: 哎，挺好看的啊，
1: 特别好看，
0: 能看到风景，而且还能看到雨滴的这个落下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透明的伞，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感觉的？就是有一天下着小雨，然后我朋友说咱们中午吃火锅去吧，我说下雨不想出门，他说没事，我接你，我开车到你们家楼门口，然后我打着伞在楼道里面接你，你一滴雨淋不上。我说那好吧，他好说歹说劝我，我说那行吧，同意了和你吃火锅。结果他说给我打电话说到了下楼，我一下楼，然后走出我们家楼道那一刻，他就打了一把透明的伞站在雨里等着我。我突然觉得好浪漫哦，我觉得这个伞好好看哦。我说你这个伞在哪买的，链接发给我，我也要买。
0: 你说这个为什么要讲一下啊？其实也不是为了显摆什么啊，这个伞我第一次打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你就显摆。
0: 就是真的那个时候啊，你想想现在物流和这个包括物资啊，包括你想买东西多么发达，这都不是个事儿，是吧？你都不用费劲巴脑或者想方设法从哪买一把透明的伞。满大街你知道有卖伞的地方可能就有透明的。但那个时候2009年那会儿，我为了搞了一把这种透明伞，哎呦，我是几经转展啊，那把伞还是坐的渡游轮过来的。
1: 从哪来的？
0: 哎呀，反正
1: 地球的那一头嘛，
0: 反正是别的地方啊，
1: 漂洋过海来找你是吧？
0: 所以现在挺感慨的啊，倒不是真的为了显摆啊，
1: 就是显摆。
0: 好，那么今天节目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为期一个小时呢，和大家相互陪伴，我们相互一路用心的欢乐的啊，维持一个小时，10点到11点，为您带来文旅的最新资讯，以及呢咱们最新的929的活动，还有包括现在路上的很多的情况，路况的讯息，我们来梳理一下吧。
1: 好吧，大家可以参与互动了啊，周末啊，好吃的好玩的，有什么打算都可以推荐啊，咱们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然后大美新疆重机加豪说了，今天洗车去。
0: 对呢，
1: 你是在大雨里洗车吧？
0: 对。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说，一直短裤短袖的路过。
0: 那可以。
1: 今天这个长裤、长袖穿上，有人还要穿秋裤吧？
0: 真是。
1: 秋裤还要掖到袜子里。
0: 你是这热血沸腾的啊！心中燃着一把火。是吧？
1: 哎，对对，有一首
0: 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我。哎，什么歌这是？
1: 这个叫什么？对你爱不完
0: 啊？
1: 哦，对吧？
0: 对对，
1: 就是对对、
0: 啊，
1: 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好吧，那么来看一下路况。现在，今天乌鲁木齐比较拥堵的路段，还是出现在一些老的堵点。你像咱们蜘蛛山隧道桥面上，东向西出了隧道以后，在小溪沟这个匝道。就是这个引桥下来的方向以及桥面上都是比较拥堵，还有呢就是温泉路高架老的堵点，是西向东的方向，托斯塔纳呀维斯特这块小区的桥面上，一直啊要到咱们市局的匝道口下匝道这块，整个桥面上西向东都是比较拥堵的。那现在这个点呢，河滩路东外环西外环机场高速东进场高架都是保持正常的通行啊，欢迎大家也给我们报报路况。这个点应该各个区县都没有下雨吧，好像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南山还有雪呢。
1: 哦，
0: 是吧？是的，对对。
1: 那明天可以上南山，明天后天都晴天。
0: 你说明天去捡蘑菇行不行？有没有情况？
1: 哎，有可能可以呢
0: 啊，
1: 有可能能捡到羊肚菌。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929今天早间发布的一个天气提示。南山是雨夹雪嘛，你看南山山区局地是中雪，
1: 那真的还挺冷的。
0: 达坂城阵风8到9级。 嗯，那今天就不太适合去露营了。
1: 嗯，明天可以。
0: 明天吧。
1: 明天你看，16号白天的夜。

0: 间17号白天到夜间，周末两天都是一个字晴。
1: 嗯，但是呢，气温比较低，我估计在山里面露营的话，
0: 太冷了，
1: 取暖设备得带好。
0: 太冷了，干脆就上去逛逛吧。
1: 当然你也可以支个天幕，白天在那儿啊，咱们吃吃喝喝，简单的这样玩一下，然后晚上就不要在那住了。说到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咱们还是那种啊，叫做无痕露营啊，无痕出游，无痕露营。
0: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好好唱歌哦。甜甜晚上抓你唱歌呢。
1: 昨天晚上甜甜和杰克然给我连了个线。
0: 让你干啥？让你唱歌吗？
1: 我才知道我们俩的节目太保守了。
0: 是吗？让你干啥了？
1: 啊，也没干什么，就给我介让我介绍一下
0: 自驾
1: 游
0: 嘛。
1: 啊，但是这么一连线，我就从头到尾听了一下。晚上也热闹呢。相比起来，我们俩是太保守了，太保守了。
0: 哎，主要就是年纪大了嘛。
1: 哎，对，我们
0: 低调一点。
1: 对呀，我们有我们的低调和沉稳。
0: 我们是那种到了年龄了，就人间清醒了，通透。
1: 对呀，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底盘扎实，让大家听起来啊。坐起来感觉这个非常稳当啊，驾乘起来是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自驾游吧。各位在听我们介绍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前15辆车应该爆满了啊，应该是爆满了。但是今天还有机会，我保证在节目当中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进群的，还能够获得我们送出的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2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和住宿。那这次呢，我们自驾是一路向北，5月27号到31号5天的大假期间，有分4天的，有分5天的行程。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重磅推出黄金海岸豪华游艇出游，看橙色的果冻海，去鸟岛，我们独家的线路啊，独家线路，还有铁甲公路加阿卡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秘境穿越自驾游，为您准备的是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的山野美食加美景盛宴，看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的国道331，尽览原始的生态秘境风光。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我们线路的详细的安排。前15辆车的车上的每一位朋友，二道桥文旅在重磅的为大家送出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2日游，那每一个人都送，年底之前预约出行日期就可以啊，就可以享受出发了。
0: 好的，大家呢就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游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报名。另外呢，就是周五了嘛，咱们好吃的好玩的推荐的分享的周末的计划咱们都可以说起来，微信呢也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1: 是的，那马上也是咱们一个应该叫什么旅游人，包括消费者，旅行者和旅游行业的参与者的一个节日就要到来了，
0: 中国旅游日。
1: 对，中国旅游日
0: 5月19号。
1: 今年的519呢，很多的这个景点景区都是重磅福利，甚至就直接免费。今年的519的主会场是在咱们新疆的分会场啊，咱们中国旅游日的新疆分会场是在江布拉克。离咱们也挺近的。
0: 对，
1: 我觉得可以抽空去转一转。当天江布拉克是咱们这个门票半价啊，然后还免费。有免费和半价的所有啊。天气也不错，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江布拉克当天所有的很多活动全都是免费的啊。江布拉克在当天呢，还有乌鲁木齐的很多景点景区都是半价的。
0: 对，来看一下啊，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木须台生态公园、东白杨沟景区、雪岭鹰谷景区，这个地方我咋没去过？这个名字这么好听吗？雪岭鹰谷，这感觉像个电视剧一样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西白杨沟景区、庙尔沟景区、菊花台景区、小渠子、青龙潭景区，都有优惠的。
1: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还有伊犁啊，伊犁5月19号当天，福寿山、忘忧谷，包括咱们图开沙漠啊，天山花海景区半价。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景区免费。大景区就是大气啊。5月19号，那拉提、喀拉峻、湿地古扬，包括阿克塔斯，我们才去过的姑娘峰景区，昭苏县所有的只要是开放的景区，免门票。
0: 可以啊，给力，给力，给力。
1: 的确免门，我刚刚定睛看了一下，是不是？的确是啊。刚好那一天5月19号到伊犁，想去这些景点景区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吧？可能真的很多朋友。

0: 6月19号不会为了这个免费的门票去，但是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当天就在那儿，
1: 刚好遇上。
0: 哎呀，对你罩不住，这刚好巧了，
1: 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哎、对，刚刚好，最好的安排，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好，嗯。还有咱们塔城地区的19个文博馆全部免费开放，包括咱们这个河普克塞尔啊，盐湖景区对门票，免费赠送这个礼品啊，礼品。什么礼品？食用盐一袋，这
1: 可以啊，也挺实用的呀。
0: 食用盐真实用是吧？
1: 很实用啊，谁家不要盐？
0: 它就是实用的是吧？
1: 就是的呀。嗯，然后这个阿勒泰的景区看一下啊，你像、啊、阿勒泰的这个格堡红麻花海景区，还有布尔金喀纳斯和睦五彩滩景区，哈巴河白哈巴，还有这个白桦林景区，吉木乃的草原石城景区，福海的海上魔鬼城景区，清河三道海子景区，北屯的白沙湖景区，布伦托海海滨旅游度假区，对本地的居民实行免票优惠。另外呢，就是布尔金的草原石人景区，富蕴的科克托海景区，科克托海矿山公园，科克苏里景区，对本地居民实行门票半价的优惠。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各个地州、各个地区啊，很多大的景点、旅游景区啊，包括一些地方呢，它都有在519当天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半减呀、啊，或者说直接免费，大景区都是直接免费。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朋友不会是因为这个免费当天去，但是真的那一天会有很多游客就在这儿、
1: 就刚好，
0: 多好啊，
1: 挺好的、总而言之呢，还是拿出了诚意的，
0: 是的啊，
1: 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些这个一波的优惠啊，大家如果说。5月19号有出行计划的话，我觉得能去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啊、
1: 你刚好有时间，那也是不错呀。
0: 今年的主会场在江布拉克，就是咱们中国旅游的新疆的分会场，也是咱们全疆的主会场嘛。在江布拉克啊，如果各位有时间，因为离得也不远，一脚游过去3个多小时吧，好像是，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年旅游的一个现场的氛围，包括江布拉克现在的景色，草原也是特别漂亮。
1: 这个季节郁金香也开得很好。
0: 是的啊。来看一下久违啊、飞腾发来的信息，今天江超开不是啊，是哎，今天好像
1: 16号嘛，
0: 今天15号嘛，对嘛，就是周六嘛啊，周六号有开幕式的，而且呢，明天有3场比赛要打，要对战啊，分别就是咱们的这个乌鲁木齐主场，我记得还有哎，大家去上网查一下嘛，还有吐鲁番的
1: 对那个克拉玛依，
0: 那、还有吐鲁番，咱们这主客场嘛，咱们奥体中心是乌鲁木齐的主场，吐鲁番的主场。然后呢，还有咱们的喀什队的主场啊，因为都有主客场在，就在咱们这儿，乌鲁木齐对克拉玛依，喀什对阿克苏，吐鲁番对和田，明天
1: 挺精彩，
0: 是同步展开角逐。
1: 哎呀，好精彩呀！
0: 我觉得现场去看一下应该有门票呢，真的。9.9块嘛，是吧？过去看一场咱们本地这个超级联赛。
1: 因为前几天说这个门票就是大家。就太喜欢了嘛，所以门票都售罄。这两天看能不能在那个补票吧。
0: 对，
1: 但很难啊，我觉得挺难的。下次说这个开票的时候，大家早点抢嘛，是吧？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哇，他又发了好多哦，不是，这是那个谁？这是暖玉金蝉鸿运当头的微信。他发了好吃的，他说：“小慧，围城早晨好，我有幸5月8号星期五打卡了一家餐厅，特别给力。主路呢就是南北是天津南路，东西走向是长春南路西一巷。然后他拍了这个图标路标过来了啊，就这个位置。然后他说这个楼呢叫望源商住。”一个高楼大厦，他拍了一个啊，这是个高层，应该是高层，看一楼吃的，
0: 吃的啥呀？
1: 吃的呢是这个西部蓝顶牛肉面。
0: 哦，一个牛肉面这么好吃啊？看一下，
1: 你看它主要就是量贩式的那种名厨，看得见干净卫生，他把里面都给我们拍了一下，真的还是很干净啊。他说下图是美食菜单，来看看他的美食菜单有啥不一样。哦，它好全呐、它不仅仅是牛肉面，你看它新疆特色都有，从这个主食到烤肉全都有，什么羊肉抓饭、羊腿抓饭什么的，丸子汤，大盘鸡、大盘肚，然后盖浇饭，然后拉条子、拌面，炒菜全都有，它就非常全。然后烤肉的，你看烧烤系列也是很全的，要什么都有什么。 哦，他这个餐厅应该还是挺大的，规模还不错啊。
0: 就是你第一次见到牛肉面馆是这样的吗？
1: 嗯，也不是第一次，
0: 就是吗？
1: 但是他这个店还是挺大的。然后他

0: 说呢，是5月8号星期五忙到18:37才有时间去吃饭，哇，你这个好精准哦。他说这家店呢，就是干净卫生，味道还确实还是很可以，还实惠。
1: 对，
0: 然后他说看看下图我朋友圈评价就知道这家饭没踩坑，他还发了这个朋友圈的这个评价啊，真的好用心啊，
1: 挺好的。
0: 然后他说计划下个星期三有时间去打卡一下。
1: 行的啊，去尝一下吧，牛肉面主打牛肉面嘛啊，剩下的他咱们新疆饭菜基本上都有，抓饭、烤肉、拌面啊，那个炒菜、米饭、大盘鸡儿全都有。
0: 然后飞腾也知道这家店，
1: 一锅大杂烩、啊。
0: 然后飞腾说了，说好多年了这个牛肉面，他也知道啊。他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阴谷是不是阴沟？
1: 好像不是，
0: 我们说的是雪岭阴谷。
1: 哦，那应该不知道，应该是那儿吧？啊，
0: 查一下嘛。
1: 对，
0: 查一下。
1: 阴谷啊。
0: 雪岭阴谷这个地方叫。雪岭阴谷，
1: 那应该就是一个地方。
0: 应该是吗？
1: 白羊沟、西白羊沟的中间就那块，你看它
0: 东白羊沟、西白羊沟，
1: 对，它这个原来就叫阴沟嘛，现在叫阴谷，改了个名字。
0: 哦，那我也去过
1: 了，修了一个词啊。但是如果介绍的话，就大差不差，都是那一片啊，各种沟、各种谷的都非常不错啊。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交通路况和各位发来的信息。有朋友说城北已经快下雨了，这是谁？
0: 久违，
1: 久违啊。城北变天了，感觉快下雨了。就是的，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就是嘛，小雨转阵雨，一天呢都会有雨啊。但明后天都是晴好的天气啊，特别适合这个郊游出游。但是气温还是比较低，我估计今天晚上这一场小雨过去啊，明天不知道蘑菇会不会出来。这气温应该是很能发出来的，会也有一点吧。
0: 我查到了，雪岭阴谷景区呢，它的位置在阴沟旅游风景区北侧。
1: 就是啊，是一个地方。是
0: 阴沟旅游风景区北侧。它现在有个好听的名字了，洋气啊。雪岭阴谷。
1: 是、啊。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以前看了一部剧，叫《雪岭什么》，也叫这差不多这个名字。啊、
1: 你想起来那是《蜜雪冰城》的一个吃的吧？
0: 不是。
1: 你知道那个叫啥？啊、
0: 哎呀，我想不起来了。
1: 它就叫什么雪岭冰激凌，反正叫啥，就是一个咖啡上面。一个
0: 那叫雪顶，
1: 对吗？啊，对，雪顶
0: 不是叫雪岭，
1: 对吧？雪顶啥啥啥嘛，是吧？
0: 雪顶那个是，
1: 他那个搭配挺好，一个咖啡上面一个大大的冰激凌圆球，上面又搞一些什么，是吧？这个巧克力碎，就叫雪顶啊，那个叫
0: 雪顶，
1: 雪顶，雪顶啊，雪顶啊。
0: 哎，昨天那个你说吃的，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记得前两天咱们说那个甜品的时候，有一个听众说，就是在咱们的电台坡下家属院有一个甜品店，说那家店挺不错的。我昨天呢，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昨天在楼下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来有人推荐说我们小区有一个甜品店，我说我进去溜达一圈吧。我进去一看，那家店叫蛋泥。什么什么甜品店，就蛋泥甜品店。然后我进去了一看，规模还挺大的，而且里面的东西好全呀，馓子、麻叶子，什么杏子酱面包，各种糕点特别全，挺多的。然后我顿时突然很想吃，但是我买不了呀。
1: 为啥？
0: 我当时没带手机，我是下去那个，我扫不了码，我买付不了款呀。
1: 刷脸吗？
0: 我刷没有脸在那刷呀。然后当时我是下去拿快递的，我去拿快递的时候，我突然从那路过，一回头看到那家店了，我说我进去吧。进去结果我还拿着快递，就是没有带手机，你知道吧？扫不了码，哎呀，特别遗憾的走出来了。我想今天呢进去再逛一圈。
1: 对，其实你看刚我说的刷脸啊，还真不是一个玩笑话。你发现没？咱们现在的8:30和每日每夜。都可以刷脸，
0: 可以
1: 是吧？
0: 可以，
1: 它就那个小设备，你没有手机也可以直接就你脸一扫，就自动从你的那个
0: 就是
1: 银行卡里去扣。
0: 昨天我还去食堂了呢，我去食堂就是买了一个那个卤蛋，碰见杭志了，杭志说：“哎呦，你还有脸刷呢？”我说：“脸上还有钱呢，可以刷。”我们食堂也刷脸，
1: 也可以刷脸啊。
0: 对，
1: 现在很多的支付方式都非常的便捷。直接刷脸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是真的能直接刷脸。也实打实的扣钱嘛，是吧？对。然后你说这个又让想起来了，CC Mall那个停车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给我绑成了也是那种自动刷脸，他刷的不是我的脸，他刷的是那个车牌号的脸。对，那个车牌号自动绑定我的那个银行卡或者说信用卡。我去了好几次，我感觉到，哎呦，太爽了！停一天感，怎么杆子给我起来？我以为是不是我的号码找到了这个物业的 bug。每一次一出场，杆子一起把我高兴的。
0: 你想多了。
1: 把我感觉。

0: 跟赚到了一样。
1: 你想多了。
0: 真的，回头我月底一看，我那个银行的流水和那信用卡一次性20-30，我说这在哪停了20-30？
1: 一个也没少，
0: 一分钱一秒钟都没给我少。
1: 你想多了，
0: 他就为了快，真的为了快捷，夸过去直接无感的就起杆子了，默默的就给你把钱扣了，我的天。
1: 然后这个
0: 还好发现的早呀，要不然我宁可上班我都把车停那儿去。
1: 你早上来上班，
0: 真是我把车停那儿，感觉就跟停了就跟赚到的一样。
1: 想多了，
0: 真是想多了。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
0: 一分没少。
1: 飞腾说，现在出门不带手机的基本没有吧？我昨天就是下楼拿了快递，所以不用拿手机。我想到我下个楼我就上去了，结果没想到我还逛了个甜品店。然后把我后悔的咋没把手机带上？他说有支付宝收款的都能刷脸，昨天呢我没办法刷脸。然后他说，哎呦，老艺术家还吃食堂呢。我们还没有那个啥那么老吧。主要我们还不是艺术家。
0: 食堂好，食堂的确
1: 真的真的，我们食堂特别好，我们食堂啥都好吃。饭做的也好，糕点做的也好，卤鸡爪子、卤牛肉做的都好。还可以买一些零食呢。
0: 哎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发的。
1: 人家说了，人家说你飞腾说你那个叫无感停车，有的扫 ETC， 有的绑银行卡。
0: 对，我的车对没 ETC 嘛，是直接有银行卡。估计一进去之后呢，它比较科技啊，现代化，就自动锁定了这台车的主人他的银行卡、信用卡。对，它其实真的也挺方便的，因为夸夸往那干起，特别快，它方便车流量的那个快速通行嘛啊。你想，真的是你比方说你过去再掏手机，再来回一个扫码，等着转，时不时给你跳那个停车款的那个同时，还给你跳出来一个叫什么一个，你也不能说那是骗子信息吧，反正就是一个感觉让你什么，哎，点一下5块钱。实际上不可能有的事儿都是耽误时间的事儿。哎，那个很好呀，过去直接无感打开，我还一直以为我的车找到了 bug 呢。不要钱了。
1: 哎呀，太可笑了，这个人家白激动了。哎呀，兴奋了那么多天，原来该刷的刷，一分没少。
0: 对。
1: 然后这个从前以后发的微信啊，从前以后说，微臣昨天下午听甜甜和杰克然的节目啊，说你当时和杰克然上节目的时候，你老放人家鸽子，每次出去呢，你外出带队，说回来给人家带好吃的，结果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带的好吃的，人家都批评你了。
0: 我没只放他的鸽子啊，
1: 还放我鸽子呢。
0: 对啊，我是他。
1: 我那个灰飞蛾，我到现在都没见到。
0: 俗称我就是鸽子王呀。
1: 以后炖个鸽子汤告诉你，看这就是放鸽子的下场。
0: 哦，太残忍了，瑟瑟发抖。
1: 我的那个灰飞蛾，
0: 我这回回来我一定给你带奶疙瘩。我说真的，说到做到，奶疙瘩还是能够实现的，那个东西又不会坏，而且也好带啊，好带。
1: 哎呀，你带个灰飞蛾，我给你把那个钱转过去咋了嘛？真的
0: 是灰飞蛾，当时我去了，感觉好像他那个是熟的嘛啊。
1: 对
0: 呀，然后呢，他也没有蒸，哎呀，这个说不过去是吧？
1: 你咋样你都圆不了这个谎。
0: 对，怎么可能他没有真空包装嘛？是不是？
1: 就是呀。然后你当时还跟我说给我带只活的回来呢，你还在这说放后备箱给我拉回来了，
0: 那夸张。
1: 哦呦，当时拍着康板子车的，
0: 我还得一路上给他喂水喂吃的，我还得照顾他。
1: 那咋了嘛？这后备箱扔点囊就行了吗？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久违发的信息说的。昨天下午好尴尬，说的呢，我听节目用的是蜻蜓 FM， 对，现在很多朋友开车啊，都是用着网络在线收听。昨天下午不知道听了哪个频道，听了半天还互动着呢啊，对，还互动着呢，就是听着那个频道，然后给我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发信息是吧？
1: 发信息的呢，
0: 突然感觉不对劲儿。还以为出了档新节目呢，对，常有的事儿。就是我们其他的很多的听众也是正在收听我们隔壁，的，就很多我们兄弟广播电台的很多的节目发到我们这来的。我们直接直门边界给对方，哎，这个敲个门说一下，哎，那个谁问这个问题呢？说旁边你们路况，给他解读一下啊，一说怎么回事，再给我们，我们再给他讲。
1: 从来没有人敲我的门。是。没发错过。
0: 对，没发错过啊。
1: 好吧，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说那你在银行 APP 上开通的你没注意过。
0: 对，就是我开通的都是，
1: 你可能开通了那个，
0: 我开通的很多是那种免密支付，或者刷脸支付。但是根据咱们现在的很多的新规啊，咱们这个金融的一些条例规定，包括国家不是在5月1号实行的规定，好像所有的现在的

0: 这种软件啊，包括扣费的软件，它首先选项是不能够默认就是免密和这种无感支付了，
1: 嗯，
0: 对吧？说不能免密或者是这刷脸，它必须要跳出明确的提示给你，让你看到你到底选不选择这个选项。
1: 嗯，
0: 之前都是直接，你看好多软件都自动续费、自动扣款了。
1: 嗯，
0: 真的挺不好的。虽然说没几个钱，但是感觉心里面跟也挺膈应的啊。嗯，
1: 好吧，马上半点报时了。
0: 好，嗯，
1: 半点报时之后接着回来，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就可以参与节目啦。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时段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6到12度，明天啊晴，后天也是晴，气温呢明天是6到16度，气温是7到19度。各位早晚出门呢，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伤风感冒。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接着看微信平台啊，九违法的微信说，哟，小慧姐，你还能记住快递单号，证明你还年轻呢。我也没有记住快递单号，
2: 谁能记住快递单号？
1: 我下去我就报手机号尾号、手机尾号就可以直接拿快递了。
2: 或者是短信里面应该都有你的那个取件号码吗？
1: 对，我主要是昨天下去不是没拿手机吗？我就直接报手机尾号就把快递取了。
2: 你们人一查，是不是就能找到你？
1: 对，然后这个飞腾又发的图片过来，这是他说昨天砸了，那会儿饿的，点了个吃的，然后把我笑的，我看
2: 昨天砸了。昨天砸了，这砸了，
1: 他就写的砸嘛，
2: 对，那这
1: 砸墙的砸
2: 是吧？那意思肯定是昨天砸了，是吧？这就是
1: 不是意思，昨天这个菜点砸了，没吃好。然后他后面说的果然就这个意思。我点开他图片是一盘子饺子，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他说他点了个油泼饺子，数了一下应该是30个，这个我要吃饱呢得要150个啊。他说20块钱亏了亏了呀，
2: 这个饺子感觉一看就是那种机器包的啊，不是手工饺子。
1: 他说的还是个大牌连锁呢。那些说他家东西好吃的都被充值了吧？
2: 你告诉我是啥？告诉我，没事，飞腾你发来信息。
1: 我觉得还挺好的呀，我看着还挺不错，我还挺想尝尝的。
2: 你发来我们看看嘛，你发来我们看一下哪个品牌，我们俩自己避避雷，我们俩说不说是我们俩的事儿？
1: 其实我还挺想去吃的呢，因为你看点开他这个图，你。

0: 是长胖了呀？
1: 哎，对，只能不对，你只能横着发展了，没法上下发展，
0: 不能纵向生长了，你只能是长胖了。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这两天就包括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对重点咨询到这个问题啊。你别看咱们虽说都是老新疆人、乌鲁木齐人，对于咱们各个地方，特别是伊犁阿勒泰那边的这种花期和草原的那种啊，
0: 嗯，
1: 长势，很多人都不是太清楚。
0: 嗯，
1: 包括五一期间，你看五一劳动节期间，很多朋友都问：“哎呀，五一的五一劳动节，伊犁的草绿了没？”可以理解，真的，因为对于自己不太清楚，你别说伊犁和阿勒泰了。南山的草你估计都不太清楚什么时候绿的吧，对吧？啊，可以理解。
0: 我们家小区的草已经绿了。
1: 嗯，所以这样给大家讲，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问，哦，阿勒泰的草绿了没，花开了没？我这么给大家说吧，就五月二十七号那一周，五月底到六月中旬，是每年一年四季当中啊，阿勒泰和喀纳斯阿河就分三个点，最美的就是三个点。一个就是这个五月底和六月中旬的这个看漫山遍野的一望无际的各式各样的五彩斑斓的野花和鲜花，那你说草花都开了，草它能不绿吗？还有一个就是金秋的阿勒泰嘛，对吧？金秋的阿勒泰非常的漂亮。那还有一个就是冬季的啊，是冰天雪地的这种洁白啊，冰清玉洁的阿勒泰。就这三个点，各位，就是非常漂亮的阿勒泰，也就是正好我们五月二十七号到这个五月三十一号去阿勒泰的这个时节，我们卡了就是这个点去的。
0: 对，
1: 非常的漂亮啊，各位不用怀疑，也不用这个迟疑，那个点这个时节就正好赶着节假日，高速公路收费公路它又免费，那不去白不去呢，就看一趟。所以各位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了解我们这一次五天四晚以及四天三晚的我们阿勒泰一路三条网红秘境攻略的组合的这种穿越的吃住行玩的图文的攻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自动获取啊，自动获取。
0: 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说，他说小慧，你说的好吃的食堂在哪里？我说的好吃的食堂是我们单位食堂，我们自己单位的。确实我们单位食堂很不错。
1: 是吗？
0: 不是吗？我很喜欢吃它里面那个白切鸡，咱们以前不是吃那个白切鸡，咱俩都吃得很嗨吗？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还有那干炸鱼也很好吃，我们食堂有几道拿手菜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好。
0: 牛肉卤的也好。
1: 对对对。
0: 鸡爪子卤的也可以。
1: 你说的都对。
0: 就是对的呢。
1: 一看你的那个卡里面还余了不少钱的是吧？
0: 我主要是那个老是卡不上饭点嘛。所以我现在的。昨天说能刷脸的钱我都在拿一些卫生纸呀，一些零食呀。
1: 飞腾发来的信息啊，对，那可能是他这连锁店啊，连锁店他加盟店嘛，的确是加盟店，各个店他的这个质量品控把关是不是
0: 不一 样,
1: 不一样
0: 的。对，
1: 我觉得可能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的确看
0: 了
1: 这个品牌满大街都是啊。
0: 对对对，
1: 我反正是没进去吃过。
0: 哎，我觉得可以，他们家的油泼扯面、羊肉泡、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拌的那个叫啥啊？擀面皮儿。
1: 哎呦，你这跟指着拿着身份证说人家名字一样了。
0: 擀面皮儿都很不错呀。
1: 啊，挺好的。哎，我记得有另外一家，我说一下，我特别喜欢去吃的，周饼司令，是不是有这么饼司令？
0: 叫饼司令，不叫周饼司令吧？
1: 加了个字儿，说给别人。每天早上他有那种自助特别好，好像一个人几块钱，各种粥随便喝。哎呦，我这太喜欢了，
0: 我
1: 特别喜欢早上喝粥。
0: 我从来没进去过，
1: 特别好，真特别好。
0: 真的吗？
1: 他们家那个肉夹馍，你刚因为刚说肉夹馍和那个擀面皮儿，我就特别喜欢吃他们家有个那个尖椒鸡蛋的肉夹馍，再加上一个他们家那个红油的擀面皮儿。
0: 哦，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干又油又噎？再来上一个他们家自助，他们主打的就是那个粥。各种喝粥特别好。
0: 他们家有几种粥？
1: 我喝的那一家，就我经常去吃红树叶旁边那一家。至少有六种粥。
0: 哇，那很不错呀。
1: 各种那种养生的，反正各式各样的粥都有。
0: 我喜欢喝黑米粥。
1: 对，有有，
0: 我特别喜欢喝黑
1: 米
0: 粥。
1: 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啊，都有。挺好的，挺好的。
0: 对，
1: 就是家里面家的楼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小吃店、早餐店、牛肉面馆，
0: 还是很幸福的。
1: 哎，真的挺好的，特别好，真特别好。
0: 哎，我们家那个门口真的就没啥，
1: 缺这个吧，是吧？真是缺。
0: 对。然后他说，人
1: 家楼下那块的饭馆，到了十二点了，有些还没开门，太过分了，他
0: 就是的，
1: 好佛系啊，
0: 就是的呀。主要是我们家楼下的饭馆都太大了，可能都得要大餐准备一下，麻烦的。
1: 他要赚晚餐的钱是吧？
0: 对呀，
1: 午饭人家都不想开嘛，是吧？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真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飞腾说人家前面那个圆圈里写的粥叫饼司令。
1: 啊，对，是饼司令。
0: 哦，对对，他前面是画了个圈，写了个粥。

0: 你给人家叫的周炳司令。
1: 周炳司令，哎呦，
0: 你应该读全，你说圆圈周炳司令，
1: 那过分了。啊、
0: 读全，
1: 啊、读全，那你红牌子，红牌圆圈周炳司令。
0: 然后来看这个张冠李戴说的，
1: 嗯，
0: 张冠李戴说杭志是老艺术家，嗯，对对对，然后他说他以前是929的。我们都是一个台的、
1: 嗯、
0: 都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所以我们
1: 是
0: 同事，是他们949直播间在我们对面、
1: 嗯、
0: 我们食堂都在一个就是一个食堂，所以在食堂吃饭可以碰到。
1: 又提食堂了，还有今天你跟食堂过
0: 夸下我们食堂
1: 吗？迈不过去这个坎了呢、
0: 哦、今天主要是沈读中心在听节目呢，把食堂好好夸下、
1: 嗯、
0: 没有错啊。
1: 对，
0: 然后这个、
1: 啊、该夸的时候就夸。
0: 对、
1: 哦、
0: 然后壮志凌云说了，说甘泉铺已经开始钓鱼点了。
1: 是的，因为这个云啊，它就是从咱们西北风嘛，今天是、
0: 嗯、
1: 就从阿尔泰飘来的云彩啊，塔城阿尔泰的云飘到这儿、
0: 哦、我没有带伞哎、
1: 嗯、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嗯、
0: 我没有带伞，还有20分钟下节目。下节目出去不会淋上雨吧？
1: 你为啥不回办公室了呢？啊，什么情况你啊？
0: 回办公室呢？
1: 就是呀、啊、
0: 回办公室路上不会淋上雨吧？
1: 好好的、啊、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啊，那回去路上不会淋上雨吧？回办公室还得走一截子呢。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我喜欢他们家的皮蛋瘦肉粥、
1: 嗯、
0: 就是那个炳司令家的。
1: 是的啊，皮蛋瘦肉粥熬好了真的鲜香味美、嗯、
0: 对，我也喜欢喝皮蛋瘦肉粥、
1: 嗯啊、他必须得放点那个瘦肉和那个皮蛋、
0: 嗯、
1: 真的是绝配。
0: 嗯，
1: 嗯，而他们家因为有些人熬粥，这个粥好喝必须得现熬，真实的熬、
0: 嗯、
1: 不是那种调出来的啊，你看啊，这一顿那个调和，不是的，他们家的粥喝出来还真的是那种早上现熬的粥，挺好的。嗯
0: 嗯，皮蛋瘦肉粥我喜欢用牛肉熬。
1: 啊、哦，行的行的、
0: 嗯，
1: 想用啥肉就用啥肉。然后这他们家那个脆饼子也挺好吃的，脆
0: 脆
1: 的
0: 饼子。
1: 饼子，
0: 嗯，好吧。然后这个沸腾又说了，今天的这个雨阿泰来的吗？清炖羊肉的雨飘过来了吗？
1: 哦，就是阿泰的
0: 萨沃尔羊的雨飘过来了。
1: 对，阿泰，我们这回啊。在这个铁甲公路，你别说，我们当地那个煮肉的水，就是旁边那个喀纳斯河里的水。
0: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雨水呢。
1: 雨水有点夸张，不一定下雨呢，就是喀纳斯河。对，
0: 嗯、
1: 就因为我这两天我好好的做了一下我们那选的那个32公里处那个店，那个坐标旁边那条小河，就是喀纳斯河的一条支流。
0: 嗯，
1: 啊，因为它就是喀纳斯河的支流，我们用的就是喀纳斯河的水。
0: 嗯，
1: 因为当地就煮辣条子下面
0: 都是这个水。
1: 对啊，煮肉全是这个水。
0: 嗯、
1: 对，它煮出来之后，再包括我们就是在现场那家牧民家里面自己养，他自个儿家的羊啊，吃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喝的山泉水，是吧？就是这个羊，我们现吃现宰现做。那味道跟咱们在家里面做的它真的不一样，真不一样。
0: 嗯、确实不一样。
1: 所以我们这次主打的也是就是那种野奢的野炊自驾游。当然很多朋友这次还问我也不会住外面吧，不是的啊。晚上我们还是
0: 住。谁住外面那么冷、啊、
1: 嗯，晚上呢我们白天我们野炊完露营完，晚上我们还是回到贾登峪住的是人家四钻的酒店、
0: 嗯、
1: 就是四季风情四钻。
0: 我跟你说贾登峪这个季节去啊、
1: 嗯、
0: 住酒店都挺冷的、
1: 嗯、
0: 你住外面的根本受不了、
1: 嗯、
0: 真的
1: 是
0: 的。
1: 是啊，嗯，贾登峪不。四钻酒店里面人家24小时给你开暖气，
0: 他给你还有那个电暖气、
1: 嗯、
0: 你如果冷了你还可以再要一个电暖气、
1: 嗯、对，空调那现在都是空调，空调你调个30度，
0: 嗯，
1: 就在里面穿着背心就可以了、啊、
0: 所以还是要住酒店的、
1: 嗯、
0: 这个季节去的真的不敢露营。
1: 是住酒店，我们就是浅尝一下户外的这种感觉、
0: 嗯、
1: 让大家也感受到了、哎、
0: 你就在户外吃个饭就行了。
1: 对，美食美景啊、
0: 嗯、
1: 但是动真格的住宿不会在外面啊，
0: 不行
1: 啊，
0: 做不到啊。
1: 对，我们这趟行程还有很多带着小朋友的啊，我们充分考虑到这种感觉了，还是住酒店好吧。说到这里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复自驾和自驾游，今天应该是前15辆车都会爆满了。我们前15辆车每车的上面的每个人在年底之前我们都会跟大家兑现，再送大家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博斯腾湖的2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以及当晚的住宿。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我们这趟行程的详细的图文攻略。
0: 好的，然后就是久违又说了，主要就是气氛不一样。
1: 嗯，
0: 你在家呢可能吃2块肉就饱了，但是在野外呢一群人就能吃还能喝、
1: 嗯、
0: 还快乐。
1: 我们这一回啊真的得找个工作人员得看一下。
0: 嗯，
1: 是因为保证公平起见，我们的确让大家吃好喝足。因为我们2只羊，我大概有看，我们20人1只羊15公斤呢、啊、
0: 嗯，
1: 够吃了。
0: 嗯，足够
1: 吃了，
0: 足够足够。
1: 如果说我们是40人50人，我们以此类推嘛，我们还会2个羊3个羊4个羊
0: 再加羊嘛。
1: 是的，上一回呢有个车友真的记得，我真的感觉啊，这
0: 吃不了带走了是吧？
1: 哦，不是，也不是，他过来了
0: 吗？
1: 过来就四个羊腿直接捞完了吗？
0: 这么能吃、啊、
1: 真的过去四个羊拐子羊拐啊，就羊拐就直接捞走了、
0: 嗯、
1: 后面人都看惊了
0: 这个胃口真不错啊、嗯、
1: 所以为了以防起见，这一回我们是专门请的大厨在现场，我们把那个羊拐都剁成块了
0: 啊。对呢对呢，
1: 对，反正每个人你捞吧、
0: 嗯、随便捞都有，
1: 随便捞、啊、
0: 都有
1: 都能吃上啊。
0: 然后飞腾说给小朋友说啊，地上的六味地黄丸不要捡对、
1: 嗯、
0: 那都是那个羊的宝贝哦。
1: 啊，那是啊。
0: 然后他说：“这会儿呢，我送人去大阪场，然后我去吃个擀面皮儿去。”
1: 哦呦，
0: 我们俩一说擀面皮儿，你就想吃了，我也想吃了。
1: 大阪场，
0: 嗯，
1: 好年代感的一个词儿。大阪场，你知不知道在哪？
0: 就你上次带我去吃擀面皮儿地方吧、
1: 嗯。那是大阪场，对，以前就是自治区五建的，它叫，就那块叫大阪场。大阪场旁边呢、
0: 嗯，
1: 还有那个咱们驾管中心，
0: 嗯，
1: 在旁边是原来的老的四建，
0: 嗯、
1: 啊，但那个地方现在好，已经就估计住在那块的很多的。高楼大厦的新修的小区的朋友都不知道那块原来叫大阪场。
0: 对，上次吃的那个擀面皮还是在一个地下室，
1: 地下室老的那个菜市场。
0: 嗯，飞腾，你到那个老的菜市场地下室的擀面皮真的好吃、
1: 嗯、他们家有两家。
0: 嗯，
1: 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的最老的那家是哪家，但我感觉两家都不踩雷啊。对、
0: 嗯、
1: 都不踩雷，对，有两家
0: 就挺不错的，真的还是很好吃的、
1: 嗯、
0: 小小的店但是味道好，
1: 那种香味儿的确是其他的味道、
0: 嗯、
1: 哎，你说不上，的确是他那个红油辣子的确香，
0: 他反正就是会拌，他那个汁儿调得好、
1: 嗯、是的。
0: 然后哦对，心如止水发的自驾游、
1: 嗯、
0: 对，大家现在如果想了解我们接下来假期出行的自驾游的话，就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了。
1: 嗯，
0: 可以得到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扫码进群。同时呢大家想参与节目，想来互动一下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
1: 是的，我们场外即将要接听到的是咱们黄金海岸的沿路啊严经理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重点分享一下咱们这次自驾游的第一天的一个集结和首发的仪式，就在咱们二道桥文旅的福海县的黄金海岸。黄金海岸呢是坐落在布伦托海啊，咱们乌伦古湖的上北下南的南岸，哇，一片金色的沙滩。这块呢是整个黄金海岸环湖带，包括这个海岸线最极为优质的一片啊，这个天然的度假圣地。来到这里，很多朋友感觉到，真的就感觉到小三亚一样的一望无际的海岸线，以及啊，咱们这个浪打浪啊。掏拍掏的这种的金色的橙色的果冻海，五月份的黄金海岸呢，包括乌伦古湖呢，是呈现那种蔚蓝色的感觉。你拿手机这么随便一拍，就感觉是和那个太平洋的那个啊，那种蓝蓝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这越来越大了，原来说是大海，现在说是太平洋。
1: 太平洋比大海小，好吗？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嘛啊、就是。
0: 然后看久违发的微信啊，
1: 嗯、
0: 久违说飞腾你大气点，烤肉点上。
1: 嗯，
0: 啊、这就是说某些人呢，烤肉都没有点。
1: 啊、哎，好好的点过，是吧？上点过，上
0: 两年以后点过、
1: 哎。上次差不多都快塞你们嘴里了，对对，你们吃不了了都。
0: 两年以后啊，说的不行了，两年以后我必须点上补上。
1: 终于圆梦了啊。
0: 嗯。
1: 好，我们看一下咱们这个热线是不是进来了？
0: 还没有，
1: 啊、
0: 热线还没有、
1: 嗯，
0: 估计人家占线了，稍微等一下啊，
1: 稍微等一下啊，
0: 嗯，稍微等一下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嗯、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我遇到下雨天忘记带伞，就到别家店里要个袋子套头上，
1: 嗯、
0: 就不喜欢头发淋雨了，因为淋雨必须要洗头。
1: 嗯，
0: 他说20年前上学的时候发明的方法。至今都在用，
1: 嗯，就你最聪明了，塑料袋套头，
0: 嗯，聪明的不得了。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就他刚才说那个擀面皮嘛，他说最早是蒋家后边那家，就是你们吃的那个香辣的擀面皮儿、
1: 啊，对，
0: 他说我从他家前一个老板吃到现在了，
1: 嗯、
0: 差不多90年开的，开到现在。就90年左右开的，开到现在。他说以前市场呢还在旁边那个大停车场上二楼二层那个，嗯，然后他说我刚还想发呢，没找到。我以前在阿图什一号吃的丁丁丁丁点的烤肉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啥叫丁丁点的烤肉？丁丁炒面吧，加烤肉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丁丁炒面加烤肉啊。好的，我们来接听来自于黄金海岸，哎，没有进来，
0: 没有进来，
1: 没有
0: 进来。
1: 我们这边没有显示热线进来啊。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哎呀好的啊。
0: 说你是电话号码发错了。
1: 是吧，
0: 你重新发一下去。
1: 这样吧。

0: 国道场外直接连线去啊。
1: 嗯，好，那我给大家这个时间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大家呢现在如果说这个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的话呢，继续发微信过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来互动啊。因为节目确实剩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如果觉得听节目还挺开心的，想互动一下都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来发。同时呢，我们这个自驾出发呢，时间也快到了，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如果说接下来的假期你想出去玩一下的话，那可以跟我们去自驾游。有这个时间长的，也有时间短的，三天的、五天的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选择报名。然后呢，现在想报名的听众也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发送自驾或自驾游都可以得到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飞腾说了，飞腾说、我点的是丁丁炒面，然后点了一点烤肉，对，刚才少写了几个字。
0: 一会儿你自个儿烤呢，太厉害了、
1: 他说一会儿他自己烤，真的，你在哪烤？你在你家院子，对，他好像有个院子，
0: 是吧？
1: 还种树了、对，我记得他发过嘛。
0: 对对，有那么一亩二分地啊，
1: 嗯，对，
0: 地主啊，挺好挺好的，
1: 可以可以可以啊。我觉得自己烤的烤肉还是好吃。
0: 嗯，
1: 我烤的话，我都每次给我自己穿的全是瘦的，一个肥的都不要。
0: 你这才叫不会吃呢！
1: 我就会吃。
0: 那必须要加块小小肥油，
1: 不要不要不要！我给我自己穿的全都是瘦的，包括我们家自己烤的瘦、我每次还买羊肝嘛，一起烤、羊肝我也穿的全是瘦的，可肉我也穿的全是瘦的，我给我自己穿的全是瘦的。
0: 好的，我们来问一下严总，喜欢吃烤肉是带点肥的不？
1: 嗯、
0: 严总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魏川。
0: 那我先问一下。刚才你看我们俩又说到吃烤肉啊，吃烤肉是不是必须得来点小肥油嘛，是吧？
2: 必须得来点小肥油啊，烤的今儿冒油的时候才是最香的时候呀、
0: 外焦里嫩，那个小肥油外面带点小滋油啊，当然不能多吃一串，来上几个那种就着吃，那
1: 这就是男士和女士的区别，我都要纯瘦的。
0: 纯瘦。好，我们来正式有请到的是咱们黄金海岸啊，黄金海岸的文旅推荐官严路严总再次的走进直播间。严总问一下，福海黄金海岸现在下雨了吧？
2: 福海黄金海岸这两天的确是受到一些强气流天气的影响，有点降温，有点小降雨，但是不是很强烈。
0: 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乌伦古湖刮大风，就是那种浪打浪的感觉，我真的感觉各位像是在大海一样。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2: 浪花朵朵开、
0: 对对对，就是大海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啊？为什么说的确乌伦古湖在全疆不是最大的湖？为什么人家敢说离海最远的海？因为如果是一个湖面的话，大家看的最多的一个状态就是平静的，这个对吧？是平静的一个状态。无论是波斯腾湖还是咱们赛里木湖都很漂亮，但是它最多给人的直观的印象是宛如镜面一样啊，镜面一样静静的一汪湖水。但是乌伦古湖它的脾气很暴躁，它一年四季有很多时候它都是那种啊，就是那个甚至能有一米多的那个浪花的感觉。因为我去乌伦古湖啊，无论是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还是这种刮大风的日子，我觉得都能够找到属于我想看到的风景。各位下次到了乌伦古湖，不妨如果遇到刮风天气，真的是你是赚到了，看一下那个一层浪花大一层浪花的感觉，那真感觉就像站在大海边上一模一样的。好，我们介绍一下严总，今年重点马上到来的这个五天小长假，以及啊咱们六月份、七月份的这个盛夏的季节，今年咱们黄金海岸啊二道桥文旅集团，重金打造的这个景区又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好不好？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乌伦古湖的新的游玩项目，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首先呢，我们今年引进了一个萌宠乐园。我们可以在乌伦古湖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小型的动物园，里面会有鸵鸟，会有小矮马，都可以让你去投喂，甚至小矮马也可以骑。还有这个体验感对于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非常适合家庭出游、亲子出游的时候给孩子一些带来很好的童趣。
0: 小朋友应该非常喜欢啊。
2: 对，第二呢，我们新上了一个浮潜的项目。
0: 浮潜、
2: 我们在
0: 潜水，
2: 潜水项目。
0: 哦哟，
2: 我们有一个这个水下寻宝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可以
2: 啊
0: 可以。
2: 然后这个呢，会给一些想要寻求刺激一点的，想要一种不同感受、不同一种感受、不同凡响的游客们呢，带来一个

0: 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对，这个真感觉就玩的跟大海的娱乐项目一样了。
0: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赛里木湖是没法下水，然后这个博斯腾湖，在南疆相对来说较远，北疆我们离海最远的海上的这个浮潜的项目，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也很欢迎大家能够来有体验。
1: 黄金海岸包括乌龙谷那块的景点也不少，但是唯独只有咱们黄金海岸这里啊，喜欢潜水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啊，不一样。大海潜水、洞穴潜水啊、湖泊潜水啊，包括咱们这个乌龙谷潜水的感觉是不一样。喜欢这项运动的朋友们啊，只要有潜水的地方，他一定会慕名而来的。对，慕名而来的。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美丽的这个阿尔泰啊、乌龙谷湖黄金海岸的这个景区的潜伏项目做一个宣传。收到的朋友们可以感觉来一下啊，可以过来感觉一下，感觉来一下啊。潜水。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漂移这件事情感兴趣？
1: 漂浮嘛，去年咱们这个冰浮挺火的，是不是就穿一身装备？
0: 漂移，
1: 就
0: 是、
2: 汽车漂移吧？
1: 哦，
0: 汽车漂移。
2: 对，
0: 我们路面上有汽车漂移，我们今年在水上有漂移项目。
1: 啊，对，也那肯定感兴趣。那咱们景区有那个漂移艇是吧？我见到了。
0: 飞沙漂移艇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项目。可以在湖面上。坐船进行漂移是非常的惊险和刺激的，
1: 各种甩尾，
0: 各种体验，各种刺激。
1: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漂移艇啊，四五百匹马力呢，那也很厉害的，那个加速度包括那个扭矩，还有咱们的重力加速度很厉害啊。好吧，说了这么多，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次呢，27号到30号、31号的咱们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系列的。第一站就是咱们黄金海岸，黄金海岸呢坐落于咱们富海县往禾木喀纳斯，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 ，S21 沙漠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各位如果去的话，那就阿尔泰旅游第一站就是在黄金海岸，可以来看一下、转一下啊。最后也请严总我们来说一下，在网络上哪些渠道可以搜索和关注到咱们的官微或者说是账号，了解更多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0: 我们在抖音平台搜索乌龙谷湖官方账号，就可以搜索到我们景区的官方抖音账号，上面会定期的发布我们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在抖音上也有团购店啊，很多娱乐项目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团购。
1: 好的，谢谢严总，我们先到这里。
2: 好，拜拜、
1: 我们下周见啊、下周继续联系。
2: 好，行了，今天给大家好好总结了一下水上的项目啊，
1: 漂水、潜水、漂移，包括这次咱们929的这个团重点打造的就是做，因为时间有限，我说一下，做他那个就是阿尔泰地区首艘的三层的豪华游轮，
2: 对，
1: 我们定制了一条线路啊，
2: 这是
1: 将近
2: 才好好的在围城心目中的太平洋玩一下，太平洋比海大哦，
1: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2: 行，开心就好，那大家现在报名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发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马上报时了，所以咱们明天再说吧，明天星期六嘛，
1: 明天见，
2: 明天我在节目当中、明天我上节目，然后我会跟围城连线的，
1: 周末祝各位啊，祝
2: 周末快乐，
1: 各位都有一个好心情，
2: 周末啊大家可以接着互动啊，早晨能起来的咱们可以接着在节目当中来互动，那就明天见吧。

0: 1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重。

0: 新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8: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9: 城市大数据929
7: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7: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8: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
1: 同城转一转。

0: 来吧，超燃的歌曲啊，萧敬腾的王妃、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送给大家，预示着我们的周末的时间就这样华丽丽的来到我们身旁啦。
1: 是的，今天必须庆祝一下，穿上高跟鞋，染上红口红，要干啥？
0: 要迎接那个，因为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活动啊，就是环塔拉力赛城市巡游要来了。
1: 对，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今天，哎呀，这个天气再给力点就好了，是不是啊？
1: 可能是怕大家来了太热吧，
0: 太热了，
1: 所以就吹了点凉风，
0: 然后大家凉快一下。毕竟是一个运动类的，是不是？
1: 大家别担心，今天的这个天气就是一个毛毛雨啊，

0: 好雨转正雨，
1: 就是没关系是吧？
0: 啊，没关系。
1: 就是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就是5月16号到6月15号在新疆举办。
0: 是的。
1: 今天是一个精彩的赛车巡游的活动，
0: 哎，
1: 是途经乌鲁木齐市区多一条街道的啊。
0: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到啊。
1: 哎，今天我们看一下路线好不好？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0: 嗯，
1: 因为呢，我看了一下我巡游路线呢，会经过我们家。经过我南山的家
0: 啊，
1: 昨天晚上给我爸妈发了信息，我说你们去看一下啊，
0: 嗯，
1: 你看就是看从窗户上望一下，看能不能看得到，
0: 真的很好看，还能经过市区的哪些路段？
1: 对啊，我们先说一下，其实从南山巡游的这个路线呢，从这个大营啊，然后峡谷路、望峰南路、亚新南路、南滩路、南水路、南西北路、南河路，然后呢走的是 S116，就这条路线呢，等于是从乌鲁木齐县的那个就是进天大峡谷。的那个大本营开始，然后一路沿着是咱们 S116的那个快速路，然后下来以后呢，走的是 G32国道，然后到乌拉坡的收费站，然后呢就从伊尔乌力礁桥下来以后，就进入到河滩快速路了，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市区了。你看，红山路、友好南路、克拉玛依东街的辅路、南湖西路辅路、南湖南路、梨花街、西宁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
0: 哇，经过我们这里，
1: 对啊，然后广惠立交桥啊，他经过的团结路应该是在大巴扎附近那一节，然后就进广惠立交桥，然后呢河滩快速路又走一二卧立南立交桥，又回到他的大本营，是这样的一个巡游的一个路线，
0: 真好。今天的天气呢是小雨转阵雨，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
1: 对，
0: 都是大晴天，大家可以放心出行，高温是最高的是在后天是19度啊，低温是在6度左右，
1: 对，等于其实你看一下，今天巡游结束之后呢，明天起这个赛事就开始进行了嘛，明天起你看温度就一下起来了啊，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乌鲁木齐天气还是很给力的，今天为了不让大家晒着，哎呀，一会儿要下点毛毛雨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开开心心的，今天是星期五，这一周哎呀，不管过得快过得慢啊，大家怎么样充实的度过都是到了这个尾声了，周六周天休息两天的朋友可以做计划了，
1: 是的，你看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乌鲁木齐县针对这次的这个赛事推了好多的活动，大家有时间可以去逛一下我的家乡啊，我们先说一下景点方面，即日起到5月17号，这次所有就是持有参赛凭证的参赛人员，还有持有工作证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你看天山大峡谷、木须台生态公园、东白杨沟、雪岭鹰谷景区呢，为大家会免门票的，其中呢你看东白杨沟、雪岭鹰谷还同步对持有赛事门票票根的游客推出门票半价，
0: 哇哦，
1: 还有像西白杨沟、菊花台、庙尔沟景区对持有参赛凭证的参赛人员会免门票的，
0: 太好了，
1: 然后你看咱们南山海世界海洋公园，这次也非常给力，如果您持有参赛的凭证的参赛人员，门票在当天线上平台团购票价基础上会减10块钱，
0: 哇，
1: 让大家能够到咱们南山这个去看一下这个海洋动物啊，
0: 是
1: 还是很不错的，
0: 对，本来票价就不高，然后几十块钱又给大家再减折扣上，再减10块，
1: 但在南山这边最近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咖啡就是村咖
0: 啊，
1: 都开得如火如荼，你可以带着你家的这个宠物去逛一下什么大山小社咖啡，还有呢山社庄园，这些全部面向大家呢会开展这个长期的一个折扣，
0: 对，
1: 在餐饮上会让利，还有呢田园采摘，真的就是美食体验不容错过哈，
0: 哇，
1: 给大家特别说一下啊，
0: 是个好地方，
1: 大美南山欢迎你
0: 跟着赛事游新疆游南山，
1: 哎，是的，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嘛，可能大家会觉得去南山是觉得有点冷，
0: 没事，多穿一点，
1: 多穿一点，作为新疆的朋友啊，我们一旦说到上山去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的后备箱一定要有厚衣服
0: 啊，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洋葱式穿衣法，薄一点的厚一点的冲锋衣抓绒衣，然后再到短袖，我们都准备上，
1: 有朋友说是不是已经开始下雨了，现在此刻我们在这个团结路，因为我们这的窗户呢看到外面是团结路的马路哈，看不到有没有下雨，
0: 就是我们来上班的时候雨还没下，但是有刮风，风里真的有一丝凉意，
1: 对，
0: 大家多穿一点，
1: 风里雨里，今天呢如果说咱们这个赛事巡游车呢经过了咱们的 这个乌鲁木齐城市的街道，献上我们的热烈的掌声啊！
0: 对，
1: 欢迎一下这个大家来到我们乌鲁木齐，来到我们大美新疆，好不好？
0: 对，必须送上一首激情饱满的歌曲给大家助助兴啊！大家。

0: 听着我们的歌，然后开着自己的越野是吧，就开始拉力比赛了。
1: 哎呀，这个我看一下啊，大家今天经过的路段，应该说沿线很多的居民朋友应该在路边是可以看到的吧，是不是？
0: 我觉得可以，因为毕竟不是一辆车两辆车的事情啊，是一个队伍的事情。
1: 环塔拉力赛的这个路线啊，好来，精彩赛车巡游呢今天开始，大家其实沿途可以看到的啊，尤其是在西宁路这一节子，驻足在咱们路边你就可以看到了，我觉得是超燃的。稍后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超燃的歌曲啊，
0: 好嘞，
1: 送给所有参加本次巡游的这个咱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
0: 好的，也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

0: 我在想，这个今天啊，我们很多的这个赛事的车手们哈、啊，会经过咱们大美新疆非常美丽的南山，去踩踩线，然后即将开始赛事啊。
1: 嗯。
0: 你知道，佳妮，我小的时候，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就是这个阶段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啊。
1: 嗯。
0: 每一年呢，就是学校通知什么搞鼓号队，
1: 嗯，
0: 然后呢要进行这个花车巡游呀，什么什么的哈。
1: 嗯嗯。
0: 那时候的花车巡游跟现在就不。

0: 一样啊，
1: 对，
0: 那时候都是属于那种装扮的那种小滑车，
1: 是，
0: 就是学校会搞一些活动，会从南山那个街道上要做一点这种的鼓号队什么锣鼓喧天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啊，
1: 嗯，
0: 我是护旗手，
1: 哇、哦，
0: 我妈都会给我买特别好看的花裙子，
1: 嗯，
0: 然后全部准备好，一晚上都兴奋的睡不着觉，
1: 然后就担心
0: 天气，一会儿起来看一会儿天气，
1: 对，
0: 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有一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当时就是两边可以摆小吃摊，
1: 嗯，
0: 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都连夜在家里面做了好吃的，
1: 嗯，
0: 第二天早上我就七点钟就赶紧起来看天气，然后天气很阴沉、
1: 嗯、
0: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大哭起来，我说今天裙子也穿不了、
1: 嗯、
0: 然后叔叔阿姨做的好吃的也摆不了摊
1: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每年六一的时候，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学校会组织我们去公园里游园、
0: 嗯、
1: 然后顺便会做个抓饭呀、
0: 嗯、
1: 自己办个皮蜡红野炊、
0: 嗯、
1: 我就也特别渴望，我记得有一年妈妈给我买了个粉色的裙子、
0: 嗯、
1: 上面都带着大牡丹花、嗯、你知道吗
0: 花开富贵、
1: 然后提前了两天 我妈妈就给我设计了个结结头加辫子头、
0: 嗯、
1: 就前面是一角结一角结，我不知道你扎过了没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头发也设计好了，裙子也都准备好了，第二天狂风大雨、
0: 嗯、
1: 然后我也哭了，我说我学校通知说今天正常进行，
0: 嗯，
1: 哎、
0: 嗯、
1: 去是去呢，但裙子穿不穿呢，
0: 穿健美裤嘛
1: 是不是，
0: 所以省得有对，没有一个南山的孩子没有健美裤的女孩子，
1: 然后妈妈拿出来两个脚蹬的健美裤
0: 对对对，一脚蹬健美裤，
1: 因为那个裙子是粉色的、
0: 嗯、
1: 一个大红色一个白色，他说、
0: 嗯、
1: 为了配粉色裙子你穿白色的，
0: 嗯，
1: 我说那下雨他没事撇脏了我回来给你洗然后我又套了一个厚外套，我就这样把裙子心满意足的穿上了，
0: 对，是这样的哈、啊、但是、
1: 嗯、
0: 后来你就会发现哈、啊、就是我们新疆的孩子哈、啊
1: 嗯、
0: 大风大雨都经历过，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的，
1: 当时
0: 你看这样天气底下、
1: 嗯、
0: 咱们各位就是赛车手们哈、啊、
1: 嗯，
0: 你只有进入了这样的天气，
1: 嗯，
0: 这样的路况之后，我觉得才是比赛当中拼出那种激情的时刻，是吧，
1: 没错，
0: 嗯，
1: 披荆这风雨无阻的路上我们才可以、
0: 啊
1: 披荆斩棘，
0: 乘风破浪，
1: 破浪，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哎呀，太懂我了。好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盘一下，因为天气很快就会热起来了啊。
1: 嗯。
0: 在这个周末的天气变化之后，我觉得冷空气呢就已经要离开，彻底离开新疆了。
1: 嗯。
0: 咱们该热起来了哈、啊。
1: 对。
0: 因为你看，那拉提那边呢，就是空中草原的游客都已经比上个月多了好几倍了。
1: 赶紧热起来！
0: 这两天人家进到这个那拉提都带着羽绒服来的啊，
1: 嗯、
0: 说尽管是下着这个风雪，就天气啊，还是得来一趟新疆。怕撒贝宁说我白活了来一趟。那我们乌鲁木齐上班的朋友，我们为大家盘点一下近郊近途游好不好？
1: 好嘞，
0: 嗯，
1: 我们先关注一个好地方，
0: 嗯，
1: 就是你最爱的石人沟，
0: 嗯，
1: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周末的一天时间，
0: 嗯，
1: 石人沟加蝴蝶谷轻松的踏青线。
0: 那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就去石人沟的有一条这个经典的线路哈，
1: 嗯，
0: 给大家说了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同事樊晨呢在交接节目的时候呢、
1: 嗯、
0: 还来给我们安利了一下，他说石人沟哈，就大家其实会发现你每到一个山谷你都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景色，
1: 嗯，
0: 有的景色是被大家发出来了，发到网上呢、
1: 嗯、
0: 大家看到，但是更多景色其实没有通过图片呀、
1: 嗯、
0: 视频呀能够展示出来，每到沟壑都和峡谷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些风景，尤其是春天里头
1: 最美的地方不一定是在你的目的地、
0: 嗯、
1: 就是在你途经的路上，
0: 就是沿途去看就会觉得很美啊。
1: 对，
0: 那石人沟呢其实特别适合咱们短途，就一天时间里头、
1: 嗯、
0: 你看孩子可能要去上个兴趣班，
1: 嗯，
0: 你还有一些家里的这个家务要处理，
1: 嗯，
0: 那这些都干完以后剩半天时间该怎么办？
1: 嗯，
0: 走一脚油，咱们就去石人沟浪一下，转一下啊。
1: 上次樊晨姐说，就是往那个石人雨咖，石人雨咖是一个二层楼的落地窗的咖啡馆、
0: 嗯、
1: 西餐厅。吃完饭之后，直直的再往前走，
0: 嗯、
1: 他说就是可以看到一个漫山遍野的鲜花。
0: 嗯
1: 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如果去到这里，也可以把石人沟加蝴蝶谷一块加上。
0: 是的哈，
1: 这里可以远眺这个层叠的远山，
0: 嗯、
1: 出片的效果是极佳的。
0: 而且看一下蝴蝶谷，现在是溪水潺潺，步道平缓、
1: 嗯、
0: 特别适合散步和休闲、
1: 哎、
0: 沿途呢有遍布的青青的草甸和野生的小花，
1: 嗯
0: 嗯，因为每年其实春天夏天从这个天气的这个真正入夏的时间，我们可能还得再往后再等一等啊，
1: 嗯
0: 现在石人沟属于那种新绿色， 对，真的是嫩嫩的新绿色，这种新绿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真的是希望。
1: 你说到新绿，我昨天吃到了木须馅的这个小馄饨
0: 啊，

0: 就是在咱们电台对面的超市里买的。
1: 嗯，
0: 他说他们包好以后冻起来，就怕有些朋友尝不到这一口鲜味儿，野味儿。
1: 嗯，
0: 昨天买了一份，我今天早上煮的时候，我觉得啊，好春天，好绿色，好夏天，
1: 真的是啊，把春天吃到我们的嘴巴里头。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充满希望的一种感觉哈。
0: 哎，
1: 我们昨天呢在说食人沟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这个车友啊，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也来安利过了啊。
0: 嗯，
1: 说这个食人沟，每个峡谷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0: 嗯，
1: 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在食人沟四对现在还建了鱼塘。
0: 嗯，
1: 还可以去钓鲫鱼。
0: 嗯
1: 啊，然后价格也给我们安利过说，说一天的时间大概是在138块钱左右。
0: 哦，
1: 大家自己带上鱼竿去。
0: 嗯，
1: 人家呢还有一些夜钓，夜钓人家连灯都给你安好了。
0: 哦，
1: 而且这两天去这个食人沟呢，因为它毕竟没有什么蚊虫啊，
0: 嗯，
1: 就是没有这些干扰，
0: 哎，
1: 大家去可以安安静静的去钓一下鲫鱼，哇，觉得这个现场还有人带着那个小炉子，
0: 嗯，
1: 可以直接烤现烤的鲫鱼，
0: 真的太鲜美了。
1: 啊，你在上面吃个锅，扔上几片生姜进去，你再熬个鱼汤，
0: 哦，
1: 鲫鱼汤，
0: 有没有朋友还慢慢悠悠削个生鱼片的？
1: 哦，就在你想野外里面，然后呢，新鲜钓上来的鲫鱼啊，大家呢扔上几片生姜啊，我再炖一个鲫鱼汤，
0: 嗯，
1: 拿一点这种塑料的一次性碗分发一下，啊，一边有收获的感觉，一边呢能够喝一碗暖心暖肺的鲫鱼汤，是不是美炸了？
0: 户外的感觉就来了，
1: 就来了。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飞腾，他说开下了，你的意思是已经下雨了吗？
1: 你在哪个点位上
0: 啊？哪个路段？哪个区？哪个路段？可以给我们详细说一下。
1: 是的啊，你看一下沟口的农家乐呢，大家推荐的，你看啊，在食人沟可吃的是太多样性了，馕坑烤肉、凉拌沙葱、农家土鸡，都可以去吃。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进食人沟的路口的时候，有一条路。街啊，有一条巷叫井沟路。
0: 哦，
1: 井就是那个水井的井。
0: 嗯嗯，
1: 现在在井沟路上呢开了好多家的民宿，包括呢还有一些馆子，味道是真的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之前呢为大家有连线过一家店，叫做木须小馆。
0: 哦，
1: 就是你吃的凉拌木须。
0: 嗯嗯，
1: 那个木须小馆。
0: 嗯，
1: 那是咱们新疆本土一位画家。
0: 哦
1: 啊，他在那做的工作室，连同他的这个创意的这个
0: 餐厅。哎，太棒了。都是以木须为原料的。
1: 没有人家就做的是新疆融合创意菜。但人家起的这个名字叫木须小馆。
0: 哎，
1: 就很文艺嘛，因为在食人沟我们春天是可以去摘木须的嘛。
0: 对，
1: 所以人家就起的名字叫木须小馆。
0: 是不是餐厅里有很多他的画作？
1: 哎，餐厅里面布置的特别文艺范儿。
0: 哦，
1: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观一下啊。
0: 好，
1: 很有这个艺术家的气息。
0: 真好。
1: 对，上周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了那个金辉农庄。
0: 嗯，
1: 金辉农庄就是一个能够去吃上凉拌野菜的地方。
0: 对，我
1: 园子里面有养的这个皮毛油亮的那个大孔雀啊，然后呢一见男士如果穿了这种亮色的衣服，他就开始孔雀开屏。
0: 哇，
1: 可以看到参观到羊驼，还可以看到鸵鸟，兔子，
0: 哎，
1: 还有呢果林走地鸡。
0: 对，我觉得为了看这些小个动物都值得一去啊。
1: 就是园子很大，而且它是有那种就是它不规则的院子嘛，它就是底下种的有这个野菜，有这个菜园子，上面养的这个动物，它就是属于是错落有致的这样一个园子的景致。
0: 是，
1: 然后你去点上一只果林走地鸡，一定要老板给你现烙一份那个他们家的葱花饼。葱花饼里面卷的是香豆子。
0: 哦，香，可以呢。
1: 佳妮，我
0: 回到了小时候，
1: 把你周末的活动已经安利好了。
0: 安利好了啊，可以呢。哎，我争取去一下这个木须小馆和金辉农庄。
1: 对，
0: 散散心啊。
1: 关键是你看你想吃什么，如果想吃那种精致一点的新疆融合菜啊，去参观一下艺术家的这个创作的这个馆子的话呢，你可以去一下木须小馆，导航去就可以了。
0: 他们家你点过啥好吃的？
1: 他们家就是新疆的那个特色的菜的摆盘非常好看。
0: 哦，
1: 就是你能够在乌鲁木齐吃到的一些特色融合菜，大家都会能够做出来。但是呢它的摆盘非常讲究，
0: 精致，
1: 很精致。你还可以在那儿呢去喝茶。因为老板娘呢是一位茶艺师。去品茶。他会教你怎么品鉴茶。
0: 好嘞，那先和大家聊到这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有时间的朋友都可以去逛一逛啊。
1: 是的啊，
0: 那下半时段我们要发相声票了，昨天很多朋友都没有抢到。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机会又来了。我们又邀请到另外一个相声社的主理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末和下周的精彩演出，请大家。

0: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1: 是的，稍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朋友呢说推荐一下青木达湖乡啊，想去浪一下，这边有什么特色美食，你等着我们稍后回来之后呢跟你来特别的来交代一下咱们去青木达湖该怎么玩，好不好？
0: 好嘞。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呢是小雨转阵雨天气，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5月16号，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16度，低温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到了周天呢是晴天，高温19度，低温7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门都是属于你看笔直的白杨树啊，在两旁。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呢，代表着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新的乡镇哈。
1: 对，
0: 有一次我就进去到那个青格纳湖乡里去转了一下，
1: 嗯，
0: 真的是一派田园风光，
1: 哎，
0: 非常的安静。
1: 你看，其实、青格纳湖乡它相对于这个，比如说西戈壁村，它是草莓之乡，以种植草莓为主要的一个村落，很有名。那么青格纳湖乡就称为安宁渠镇上的一个江南水乡的一个乡镇，因为它有种水稻。
0: 对，
1: 如果说你想看小青蛙，你可以在水稻里，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见，有点怕怕的感觉。然后
0: 抓蝌蚪不？
1: 不敢。
0: 抓蝌蚪？
1: 我不敢。
0: 哦，
1: 小的时候就有点害怕。然后然后呢，这里呢还有这个水鸟，同时呢，而且呢，它有这个农作物很这个繁茂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穿着胶靴子，你可以插秧，到水稻田里感受一下种田的感觉。
0: 对，所以现在你看很多的孩子们，他们组织就是家长组织孩子们去进行这个插秧啊，就是种水稻的这个农事的活动，都是在咱们青格纳湖乡，对吧？
1: 是的。而且呢，在这里就是青格纳湖乡，它的水稻种得很好，所以它的大米非常的出名。
0: 哎呀，说实话，
1: 当地人吃大米都在这里去买。
0: 没买上过青格纳湖乡的大米，我今年的一定要去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啊，
1: 很好吃。
0: 在这儿呢，我知道他们有开一个手作的文创园，叫六亩半，就特别的火爆啊，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手作的项目，就大家带孩子可以到这儿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植物的这个踏染呀、手工 DIY 呀等等的，这还是挺热闹的。
1: 哎，
0: 你说的是周边还可以去采摘草莓，包括呢摘黄瓜都可以，是吧？
1: 对，如果大家觉得村落有点远不好找的话，在安宁渠镇的，也就是500米的一个地方，就是塞外水乡，这个农家乐，这个我们叫的生态园区嘛。
0: 对，
1: 在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斑马小香猪、大公鸡、大白鹅、小鸭子，还有猫呀、小狗狗呀这样的宠物都可以看到。同时呢，它有大片的种植区，你有这个苹果呀、海棠果、桃子啊、杏子、李都有。同时，它还可以钓鱼，同时还能够摘到草莓。
0: 它就是在青格纳湖乡是吧？
1: 它是离青格纳湖乡不远，
0: 不远
1: 啊、车程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
0: 啊、
1: 是在位于55公路的方向，
0: 对，
1: 是两个方向。
0: 如果是周末的时间，大家要去这儿哈，佳妮推荐一下啥好吃的。
1: 好吃的太多了。这个青格纳湖乡和这个塞外水乡安宁渠镇路上最出名的就是安米西街啊，中间横跨了一条美食街，
0: 安米西街。
1: 对，安米西街大家可以逛吃，什么都有。现在到这个潮汕火锅，到江西小炒，到江西的瓦罐汤，然后再到牛肉面、炒面、拌面、烤肉、抓饭，都特别多。而且现在喀什的朋友都来到安米西街落户，然后开了喀什的一把抓烤包子，也特别的有名，还有和田的原始抓饭，阿图什拌面都有，真的非常新疆、非常美食的一条街，可以
0: 逛逛。女孩子可以去尝一下苏珊家的擀面皮，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呢，它对面有那个青格纳湖凉皮，也超好吃。
1: 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凉皮子，开了有30-40年了啊，所以现在新店老店都有，所以逛完这个青格纳湖乡，可以来到安米西街。大快朵颐。
0: 对，人家还推荐了一个地方叫做席氏农庄。
1: 对
0: 啊，席氏农庄可能也是老板可能姓席，对不对啊？席氏农庄，
1: 对，
0: 说他们家的招牌是啥呢？做的那个豇豆炒鸡，豇豆鸡搭配皮带面，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说周边那种农家乐也特别多，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农家土鸡、时令小炒、馕坑肉，性价比都是很高的。
1: 对，也许我们去过大城市，比如说北京啊、北上广，年轻的朋友很忙，但是呢作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就有去会去相亲角，给自己的孩子孙子去相亲。在安宁区安米西街现在也有一家
0: 相
1: 亲
0: 角
1: 然后是我上周回家的时候发现的，就在这个马邑烤黄面旁边。然后呢，他开了一个这个安宁渠的一个烧烤，它是以一个户外烧烤露营为主的一个院子，但是呢，他搞成了一个相亲角，一片湛蓝色的墙，然后火红的三个字相亲角，就是不仅可以相亲，还能交友，以烧烤会友的一个美食餐厅，大家也可以坐一坐。到晚风吹起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夕阳西下，大家可以看日落，感受镇子上的宁静和美食，说不定你还能交到好朋友。
0: 哎呦，
1: 这个也特别有创意，
0: 这个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就是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去怎么办？
1: 关键老板还很仗义，然后他还

0: 请来了歌舞演出团队 就你坐那尴尬吧，你可以看节目、
1: 对，可以看节目
0: 啊，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不管是乡村咖啡也好、还是政治上的美食街也好，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
1: 对，不过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下，放松下来啊。
0: 对，
1: 就你去喝个村咖呀，或者到这个咱们安宁渠镇上啊、你看坐在咱们的这个户外，点点烧烤啊、然后呢再点点喝的，就大家很放松的去聊聊天，
0: 对，
1: 这也蛮好的，说不定呢你还能在这真的是交上好朋友啊。
0: 是的，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精准导航安米西烧烤就可以找到、
1: 马
0: 一
1: 烤家隔壁是吧？
0: 对，
1: 这个相亲角是马一烤家搞的吗？
0: 这个回头我们了解
1: 一下
0: 如果真的是这个老板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下电话连线，
1: 真的啊，
0: 那他是咋样想的，
1: 有心了对不对？
0: 真的
1: 好嘞，今天呢我们是周末的时间啊，周五了嘛，嘉宾说我们要给大家送一点这个小小的福利啊，
0: 对，我们
1: 预告一下，
0: 送上的是相声票、昨天连线到的是新疆红星相声社的罗老师给大家送票，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是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薛德瑞老师给大家来上线送送票。
1: 是的，昨天有朋友说哎呀我手慢了，你看我的这个相声票没抢到，今天呢你就摩拳擦掌，我给大家说一下攻略啊，就是你呢现在先把我们929微信平台加上，在微信搜索栏里面去搜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你也先进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平台当中，你点击关注之后呢，如果说我们发出了我们的互动的一个方式的话呢，您赶紧输入文字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您就会有机会呢获得我们的奖品啊。来，大家先准备一下，现在呢我们稍微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进行连线，我们稍后呢会邀请到的是来，佳妮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
0: 对，我们要给大家请到的是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负责人薛德瑞老师上线、和大家分享一下周末和下周的精彩节目演出，关键是还有免费的100块钱2张的门票送给大家。
1: 好嘞，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稍微等待一下哈。

0: 人家不是说大头针唱歌唱得特别好吗？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喜欢听薛老师唱歌。
1: 那薛老师一开嗓，哇，大家听的都是心花怒放。
0: 薛老师这个每一个，你看啊，不管说学逗唱啊，我觉得可以看到他的隔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呢，
1: 样样精通。
0: 对啊，
1: 而且薛老师还会变脸，他特别能。
0: 这得必须得现场去看。
1: 好吧，我们预热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从节目开始就预热到现在了。
0: 对对对，
1: 不知道薛老师今天嗓子开没开啊？
0: 准备好了没有？
1: 掌声发呼声，有请到的是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主理人薛德瑞老师。薛老师你好。
0: 薛老师好。
2: 哎，张金老师好，金丹老师好，咱们九二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哎，你看薛老师一来我们的节目蓬荜生辉，你听到你那爽朗的笑声，我觉得今天周末必须快乐，必须开心。虽然今天要阴雨天下雨了，但是我们风雨无阻也要去听相声，关键是去听薛老师的笑声。
2: 哎呀，我天哪，太好了！
1: 你看我这个广告打的，
0: 因为周末时间了嘛，大家都说最近咱们这个相声社的演出啊，有什么新的动态，特别想了解一下。关键是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咱们这个相声社的一个福利门票啊。来，薛老师，今天该你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了，好吧？
2: 现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我们这周节目也是非常精彩。记住呢，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是一周啊，我们有五个节目，有五个节目，最后一个呢，我们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一个调整，所以说现在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内容，我们一周呢是有相声整个一套的一个相声专场，最后呢是一个大活啊，然后呢还有一周呢是中间有漫才，漫才是一种新的一种喜剧形式。啊，还有一周呢是这个喜剧，啊，还有一周是喜剧，然后还有一周就是群口，所以说我们这四周一个月里面呢，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一些艺术形式。
1: 哦，就是周周不同。
2: 对，每一周都不同，所以这周呢，我们是这个相声专场，最后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大一点的一个传递，就是说是我们压轴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活，是这样的。
1: 有多大？谁那个啥压轴着呢？
2: 你想想，就是我有多大的活？
1: 哦，说了半天就是你一个哦，还有哎，这你夸自己练混混，
2: 说半天被你揭穿了，
1: 懂了懂了，台柱子薛老师必须压轴，然后你身边的搭档应该是赵斌老师，对不对？
2: 那必须的嘛，
1: 必须的啊，我以为换了呢，啥时候你跟赵帅也搭好吗？
2: 赵帅跟赵帅也搭，我们俩搭的话可能也唠叨的很。
1: 这样的话就是长短腿欧巴就聚好了。难了，薛老师，这嘉宾今天是，你说上次他去演出，你没有给他上什么酸辣鸡爪，他先报一箭之仇。
0: 我有那么大心眼子吗？
1: 哎呀，真的是，今天是薛老师给了我两个胆子嘛。来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比如说今天是周五了，周六周天相对于周一到周五，是不是有加场演出？演出的时间和地址再说一下，好不好？
2: 对对对，好嘞，来介绍一下，然后我先把这周内容介绍一下吧。我刚说是相声专场嘛，然后第一个呢是我们有郭敬阳给大家带来的快板书，追杀令啊，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作品，快板书。然后呢有这个周健和陈泽民给大家带来的无贼，对，比较像现代一点的，像现代一点的。然后后来呢是这个王菲和这个赵斌老师啊，因为王菲是赵斌老师的徒弟，对，王菲他们给带来的这个学评书也是一个传统作品，和我们一个现代的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不一样。然后后来呢就是有这个赵帅和郭敬阳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哭论，对，最后是我和赵斌老师的汾河湾，就是你说就那个最大的大画，
1: 对，这也是个经典段子。其实很多的艺术家啊，相声表演艺术家都说过这个段子，但是有没有说过你们俩这么大这么好，留个悬念。好的好的，那去了以后，现在进入夏季了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容易嘴干上火呀啥，有没有清新的茶水给大家上一上？
2: 明亮亮的，汤汤的，都有呢。
1: 哦，

0: 上了雪花凉撒，在你手
1: 真的凉的，
0: 把那个鸡腿的雪花凉爽哈哈撒。
2: 哎，这个方法、啊。
0: 再凉点鸡腿，胡马蒸饼子。
2: 以后像猪扁三轮一样
0: 啊，可以了，可以行了，黄扁也整好一点嘛。
1: 薛老师，以后你看你的那个相声社里面变成了七台驻乌鲁木齐的这美食接待站，
0: 哎、最后大家变成了听相声是次要的，吃美食才是重要的。
1: 哎，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薛老师的家乡嘛、有很多美食，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啊，把这个七台的好的优质的美食引进过来，鸡母仨的是吧？枸杞子呀啥的，真的可以做成文创产品。
0: 怎么样？
1: 有没有创意？
0: 薛老师说压力太大了，每次连线佳妮都会出很多点子给我。
1: 也没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测试哈你嗓子开了没有。
2: 开了
1: 。来，就是给大家一个必须去到新疆潮教相声客栈感受欢乐的一个理由，你得给大家打打样，唱上两句嘛，是不是？
2: 行。丁娜老师、佳妮老师想听啥？
1: 听啥？那来啥？听啥呢？
2: 随便点，
1: 随便点，
0: 随便点，是说。
1: 你以前唱的都是这个京剧啊，这样比较大的、传统的。你给我们唱上两首，要不现代一点的，离年轻麻辣
0: 流行歌是吧？
2: 行，我给你唱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
1: 特别流行，
0: 特别流行，多流行。
2: 相当流行的一歌。流行了将近上百年的一首歌。
1: 我就知道有梗。好了，来，我们洗耳恭听。
2: 你唱一首这样吧。先给大家唱一个这个意大利的民歌。意大利的民歌。
1: 你要唱我的太阳吗？你确定我们能听懂吗？
2: 给你唱两句我的太阳吗？你讲。
1: 我真的，真的，你来嘛，来嘛。
2: 开了一早上嗓了。

0: 清就到这儿吧。
1: 哦，薛老师，你真太厉害了！大清早能开嗓开到这样的事，我觉得太厉害了。
2: 音域太宽太高了，我们俩都被震住了，还是以为你吹牛呢，还真会唱哎。
1: 这样放到大众里的啊，你看，在你说吃一点喝一点，这就劳道德很高。我告诉你，
2: 就
1: 不，
2: 薛老师不仅仅是新疆杂话传承人，他会说一点是吧，土嗨土嗨的话语，人家也很国际化，很洋气
1: 啊。啊，我的太阳都会唱啊，
2: 太有魅力了。
1: 这个完整版，请大家前往朝鲜的 B 站去听。
2: 好的，关键是，哎，您说我们发送一个什么关键词，给大家送出两张免费的相声票呢？薛老师，
0: 发送啊，发送一个凉快吧，就发一个凉快吧，你哪凉快到朝鲜待着去吧，就。
2: 啊，这是真的假的？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想清凉去
2: 朝
1: 鲜
2: 客
1: 栈啊，
2: 好，
1: 是不是
2: 啊？大家也可以简写一下，
1: 对，
2: 有时间没时间都去新疆朝鲜客栈。大家发挥的写，只要凸显朝鲜相声客栈，我
1: 主要给大家，薛老师特别希望这两天大家都能够去这里感受一下啊，快乐也好，清凉也好啊，这个热辣也好，
2: 对，
1: 帮他想一个必须去的理由，一句话啊，帮他宣传一下，
2: 关键薛老师想说朝鲜相声客栈没那么闷，因为他们花了大价钱安了空调
1: 啊，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花老鼻子钱了，
1: 花老鼻子钱挣回来没有？好嘞，
0: 这波差点，
2: 大家注意你啊，
1: 大家去捧个场啊，
2: 对
1: 哈，
2: 对，免费的两张票以外，大家可以在各个团购的平台去买这个优惠票，去现场支持一下啊。好，想要免费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朝鲜相声客栈啊。
1: 好嘞，
2: 我看哦，这个书上说的说，薛老师，你的家乡是不是还盛产洋芋、粉条和大蒜？
0: 哎，对，是
2: 哦，可以呢。书上说的可以去耍一耍，
0: 可以
1: 这样吗，薛老师，把咱们的家乡特产带到客栈里头呗，
2: 就听完相声门口买一买，
0: 大蒜
1: ，可以哈，
2: 好吃。
1: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会送出两张这个嘲笑相声客栈的门票啊，

0: 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朋友说啊，想清凉去嘲笑相声客栈，
1: 对，
0: 想欢乐去嘲笑相声客栈，
1: 啊，
0: 想吃这个奇台啊木垒的特产，好吃的去嘲笑。好了，我们把这个牛吹到这儿了啊
1: 啊。
0: 我徐老师，你看着办吧，人家去你那儿喝雪花凉去呢，咋办呢？
1: 徐老师这两天抓紧时间和赵姐
0: 发一下
1: 研发哈啊，我来给大家纠个错别字儿 啊，人家是这个三点水
0: 潮流的潮，
1: 潮流的潮，
0: 啊，
1: 就时尚的潮，啊，
0: 对
1: 不是口字旁啊，大家别写错了啊，
0: 对对对，
1: 啊，再重新发一下，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幸运听众。
0: 是的，想订票的朋友呢，我们来说一下平台啊，因为我们其实去听相声是呼朋唤友一起去才热闹。
1: 对，
0: 那徐老师订票的平台有哪些，嗯，
1: 对，给大家说说。
2: 我们基本上都有，每个平台都有，
1: 嗯，
2: 你像什么抖音呀，然后美团呀，包括猫眼，然后大麦，这些都有。
1: 嗯，
2: 有嘲笑相声客栈都可以看到的。
1: 好的，
0: 好的，
1: 就在苏州路的这个百商广场五楼啊，
2: 嗯，
1: 大家可以精准导航嘲笑相声客栈。
0: 嗯，
1: 哇，话音一全落，我这个错别字一纠，哇，十几条信息来了。来，我们就选一下手速最快的两位啊，
0: 来啊，
1: 嗯，那徐老师，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连线啊，那就邀请更多朋友到线下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啊，
2: 也感谢丁当老师和张妮老师，
1: 嗯，
2: 希望你们能够来到我们嘲笑相声客栈。这次来了以后，我给你们，嗯，每次来我要给你们要送个鸡爪子。
1: 哎呀，好，那我们把这个牙磨光，快一点去。好好，那行，那咱们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啊。
0: 啊，
1: 好的，好的，
3: 拜拜，
2: 拜拜，
1: 嗯嗯。书上说的说，声音太大了，车上的乘客都不愿意了，说的，
0: 你是觉得你也笑出声了是不是，吵到大家了？
1: 哎呀
0: 哎呀，我们听
1: 你
0: 对大家说个抱歉，
1: 车上的乘客发送一个嘲笑相声客栈，带他去听个相声怎么样，
0: 对，给他两张相声票，哇，一下开心了。
1: 好呢，这样咱们选一下这个中奖的听众好吧。
0: 嗯，
1: 来，佳妮看一下我们今天谁手速比较快。
0: 我们送给这个涵涵2028这位朋友好吧。
1: 嗯，
0: 他发的比较完整，他说想清凉去嘲笑相声客栈。
1: 好嘞，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送给1912啊，这位朋友说嘲笑相声客栈字儿也是对的，最快的啊。
1: 嗯，
0: 书上说的昨天获奖了，今天你就那个让让新人啊。
1: 嗯，新人。
0: 好的，恭喜一下1912和涵涵2028这位朋友。
1: 嗯
0: 嗯，
1: 那这样我会马上给大家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的这个获奖的信息。
0: 哎，
1: 来贾宁，有朋友问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啊，把那个自驾游的活动给大家最后的心跳一分钟来介绍一下。
0: 对对对，5月27号到31号的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集团带大家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的带您体验草原的美丽，还有看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啊。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如果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现在只需要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即可报名，或者拨打场外的电话25619929咨询报名即可。
1: 嗯，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同城转转，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嗯，
1: 咱们相约明天上午11点，拜拜，
0: 拜拜。

0: 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0: 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物里的新疆》节目，我是主持人樊晨。此时呢，您不仅可以通过调频 FM929 收听这类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APP 点击看广播来收听收看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印记初心，文物里的新疆啊，带大伙走进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樊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的副馆长段博涛，稍后呢介绍段老师和大伙来见面。提到红色记忆，大家脑海当中可能会浮现出宏大的历史画卷，但有时候啊，这些记忆是被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带着温度的物件所守护着的。在新

0: 江昌吉有一座特别的博物馆，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它的外表啊，看起来真的是朴实无华，陈设呢也很简单，但是如果你走进去仔细看，会让你不忍心去挪动脚步，因为这里的史料和文物太有价值了。这是新疆第一家民办的红色记忆博物馆，馆藏有50000多件文物呢。这里啊，不仅有毛主席女儿李讷捐赠的千足金毛主席像，还有李大钊的孙女李小林捐赠的书，有邓稼先夫人许露西女士捐赠的邓稼先曾经在新疆罗布泊盖过的被子，有库尔班大叔当年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时候穿的假胖，还有袁国祥将军捐赠的珍贵的照片等等等等。这个博物馆啊，可以说是承载着一个家族两代人的执着与情怀。今天呢，在直播间的现场，我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来自湖南益阳，为了追寻爱与新疆结了缘，又被长辈的执着深深的震撼，选择留在了新疆，守着这一座红色记忆博物馆，当起了讲解员。他呢，就是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的副馆长段博涛，就坐在我的身边。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啊。
1: 樊城老师好，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直入主题了，段老师，关于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你会如何来介绍它？
1: 我觉得我们博物馆可能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红色博物馆，因为它占地不大，硬件设施呢可能也不够高大上，但其中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每一幅老照片，每一份文献，每一个实物，它都带着红色历史的一个印记，因为每一件藏品背后呢蕴藏着不同寻常的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和新疆各族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奋斗历程。而且我们博物馆能够顺利成立一直到发展到现在啊，离不开很多人的支持。
0: 对，
1: 因为很多老革命像热衷于红色事业传承的人，他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博物馆不会发展的这么快，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有红色文化传承的博物馆。
0: 且听我们慢慢往下来给大家介绍啊。其实说到段老师，您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和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渊源啊。但是现在你开始着手做起了博物馆，跨度挺大，并且呢你是湖南益阳人，
1: 是
0: 啊，从南方城市来到了新疆，从曾经的创业到如今面对这泛黄的博物馆里的文物啊，可以说是跨度也很大，其实是爱情的力量。
1: 对，
0: 你和爱人是同学是不是？
1: 对，我跟爱人是同学，我们是同一期但是不同班的同学，但是因为学校的学习的这个机会嘛，所以认识
0: 了，所以为了爱来到了新疆。但原本呢两个人在南方城市在创业啊，
1: 是
0: 近几年又毅然决然地放下所有一切，跟着您的岳父，也就是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的创建人，
1: 是
0: 华星辉老师，
1: 对，
0: 追随他的足迹，你们全家人一起在经营和做这个博物馆。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难度和挑战真的挺大，爱情的力量让你决定留下来。其实能够让这个博物馆啊顺利的去发展也是挺不容易一件事儿。就什么样的力量让你放下所有从前的经历就置身博物馆？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物质回报肯定很少啊，这毋庸置疑的啊。就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的呢？
1: 因为我来新疆的话应该是2020年来到了新疆从事博物馆的工作。因为首先本身自己对历史就比较感兴趣，然后从事这一份博物馆的工作之后，他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些文物，因为在每一次整理文物然后布置展览的一个同时，我是可以自己亲手或者亲身去看一本当时的这种文献，或者去
0: 触摸
1: 一件实物，再去看一些老照片，感受它背后的故事。这种感觉会比我们现在去用手机用电脑或者去用普通的一些书籍去了解历史，它会变得更加的真实。
0: 对
1: 啊，更加的让我会让我感到记忆深刻和感动。而且 我也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在日常的讲解当中啊，每一次遇到的大部分参观者呢，都会比较愿意去聆听我去讲解。
0: 对，讲得非常好。
1: 所以每一次讲解呢，我也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希望每一个来到我们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够通过我的讲解，感受红色历史文化的一个生活魅力。所以这也会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啊，这也是我工作的一个动力。
0: 是的，在周二我们是受到段老师的亲自开车接我和月华啊，到了咱们昌吉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在一路上听您是侃侃而谈，我们也是被深深的吸引，就是所涉猎的一些知识，历史的关于历史的关于文物的了解非常的通透，这也是因为你走入这个家庭之后，被每一天的生活和时间的经验所感染了，是这样的吧？
1: 是
0: 是，所以呢，和爱人是同学，因为爱结缘。那和新疆红色记忆博物馆的渊源，冥冥当中似乎也是和你家族血脉里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嘛。您的曾祖父那一辈有一位烈士叫段德昌，是吧？
1: 是
0: 啊，他呢还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这有没有可能是家族血脉里那种红色基因的召唤？
1: 我觉得与其是说是家族红色基因的一个召唤，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湖南人啊，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在召唤。因为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叫做半部近代史，一群湖南人，因为近代百年内忧外患，
0: 是、
1: 一大批的湖南人就挺身而出啊，成就了举世无出其右的一个景象。因为我们湖南更是伟人故里，将帅之乡，红色圣地，从小呢耳濡目染的就听了很多的红色历史的故事，所以我也相信不仅仅是我啊，因为而是每一个湖南人的心中都会有一颗红色的种子。
0: 对，所以这样一来，似乎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让人觉得意外了啊，冥冥中的一种缘分把你们连接在了一起啊。大伙可能也都知道，其实民办博物馆运营起来想想都非常的艰难啊，可以说是纯公益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微薄的门票的收入，但是投入很巨大呀，变现又很难。那您的岳父华新辉先生，也就是这座博物馆的创建人，在我和他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体会得到他呢可以说是倾尽所有去收藏这些红色文物。据我了解，他是一路靠着情怀，也是他的情怀感动了你。
1: 是
0: 走到哪儿都是去先逛红色博物馆，
1: 对，逛红色博物馆，然后尽可能的去当地看有没有一些红色的资源，能够抢救性的再收一些红色的文物，
0: 这几乎是他的出行的一个首要目标和目的了啊。所以呢，建起这座红色记忆博物馆真的不容易啊，应该是从十几年前啊开始着手去做，但也他也是从小就喜欢收藏。稍后我会介绍华新辉老师，来内容我们会一点一点给大家来剥离这故事这经历。那作为女婿，你是怎么评价这位倔强的岳父？如果他没有这股执着和轴劲儿，做不起来，很多人很早很早就放弃了啊。在您看来，他做这件事情的执念是什么？打动你的那份震撼又是什么呢？
1: 因为可能刚开始啊，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第一次了解一个个人去办博物馆，而且还是有关红色文化的博物馆。首先是比较诧异和不理解的，因为第一是诧异是什么呢？还有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啊，然后不理解的是，因为这样倾注这么大量的心血去做这个事情是值得的嘛？啊，然后在后来慢慢相处中了解到，首先我岳父他是从这个。从爱好收藏这种红色文化的藏品，然后到了把这个红色文化做成了一个事业，其中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啊。对，
1: 而且更加打动我的是他把情怀做成了一份事业，
0: 居然一做就这么多年。
1: 没错，没错，而且对于我来说，他更像是现在我去评价的话，应该他把这件事情不仅做成了一个事业，还更是一种传承了。因为收藏了这么多的文物文献，包括实物，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更重要，他可以去，因为花了这么长时间收集了文物之后，不仅收集文物，而且他去拜访啊，去寻找拜访一些老革命、红色后代，为了挖掘最真实的故事和实物，然后回到博物馆，他又策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一个展览，把这些蕴含着重大意义的一个实物文献，他又展示了出来。 把这一段峥嵘岁月的故事宣讲出来，就其实是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这些革命先辈是怎么样奋斗的啊，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也像咱们现在习近平主席说的一样，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点是非常让我敬佩。
0: 对，并且段老师刚才所介绍到自己阅佛的过程当中毫无虚言啊，包括华

0: 老师在去驻村的时候都在办红色的文化的展览，我们稍后会通过我对华老师的专访一一呈现给大家。其实刚才提到一个数字，50000多件文物的藏品，这个数字何其了得啊！每一件都是华老师自己找回来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河北，就刚才像段老师所介绍到的，很多都是从伟人的后代老革命手中拿过来的，是这样，也是精神感动了他们。有的呢就在咱们新疆的某个村子里，他去敲那些门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陌生的，凭的就是一个念头，这些东西得留下来，值得留下来，必须要留下来。但是说实话，一座博物馆光靠收藏是不够的，它得有魂嘛。那华老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光是给自己攒东西，就是把这些红色记忆留下来传下去。所以呢，这些年他除了四处寻访文物，还做了别的事情，比如请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给博物馆题词，去探望那些曾经在历史当中发光发热的人。这其中啊，就有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贺敬之。说到贺敬之老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啊，《白毛女》《南泥湾》还有《回延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不光是一幅题词，那是一份认可，是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对红色基因传承的一份托付。接下来听听樊晨对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创建人，也是新疆高级法院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华信辉老师的采访，听听华老师讲他办馆的初衷以及如何请到贺老题词的经过。
1: 学吧，7、8岁、10岁，对这个革命故事啊、英雄人物呀、红宝书就是喜欢而已，觉得这个东西好啊，不应该丢弃，甚至很多人家好多东西不要了，我就要过来，就慢慢收集，就几箱子吧。小时候我们喜欢的小画书，什么黄继光呀、裘少云呀、刘胡兰，这不都有吗？英雄故事嘛，啊，就喜欢嘛。这些东西就是宣扬这种革命精神、英雄人物的。2008年的时候啊，就是奥运会那一年，我当时在铁路法院呢，我们5个人选派到这个陕西去挂职锻炼。当时呢，有2周左右就把我们这5个人要带出去转一转革命老区啊，包括一些名胜古迹。哎，我看到就有个人在搞红色收藏，一下子打破了我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以前呢，我认为红色的方面都是官方在搞嘛，民办的呀个人就很少，我看到他们办的那些馆都很好，我就跟他们交流嘛，学习嘛，拜他们为师嘛。咸阳有一个叫魏德军的，他就创建了咸阳红色记忆博物馆，就向他学习，向他请教，他就把我的情况了解了一下。那阵子可能就家里面收了7、8箱资料吧，应该是，主要是还是一资料，都是英雄故事、英雄人物、红宝书、毛泽东选集，这些内容。咸阳这个老师他就问我那些东西，他一看我这个也挺执着嘛，就说可以收，你先从文献呀，先了解历史呀，所以说他讲的也特别好，让人很感动，主要是以弘扬正气嘛，弘扬正面的东西。当然他也分析社会的一些现象，最后我就拜他为师，他的有一些副品就是多余的，他就转让给我了，我当时就买了几万块钱的呢。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铁路法院嘛，每个星期天我记得都要到车站去一趟，送上几箱子资料之后回来，等我挂职回来，我那个办公室就办房子这个藏品了，回来以后就开始逛这个乌鲁木齐这些各大收藏品市场，就认识了一些藏友，把他们和红色有关的东西就慢慢的收集，现在的藏品累计加起来差不多有50000多件，在国家文物总局注册登记就19000多件。
2: 你见到了他们自己做红色博物馆，就触发了你。
1: 这阵子还没有呢，这阵子光指这个是好东西，我就开始大量的收了。收的过程中呢，他们把我这个介绍到，我参加了这个陕西省的那个毛主席诗词研究会。后来有一次，贺敬之是毛主席诗词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嘛，他到了这边来了以后，我专门请那个朱会长介绍了一下，我说我是毛诗会的，也想到新疆搞一个红色记忆博物馆，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提个馆名。他说你把手续拿来，当时我也不知道需要啥手续，我回来以后就到新疆开始搞各种展览的时候，尤其在了昌吉搞展览的时候，后来我才到了文化厅叫社文处，到我们这一考察，场地是够的嘛，藏品就不用说了，就完全是够，安全把那个消防搞好就行了。最后我就搞了个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这是2013年的6月20号批下来的，文化厅的文件就批了。我才知道贺敬之为啥要问我要文件，就是你把这个批文拿下来，我就给你提管理。6月20号通过了以后，6月21号我就飞到北京嘛，和他们秘书一联系，然后贺老就给我提了个字嘛，那个应该80多岁，这是第一次这个管理就批下来，批下来以后到了 到7月29号，民政厅那个有个登记处，那个就正式就批下来了。

0: 是八月一号，我就在昌吉搞了一个这个揭幕仪式，把这个博物馆就正式批了。贺老当时还给我发了一个用语音给我发了一个录音嘛，当时我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下，我只要到北京，我就要去看望他，也就是把我的工作给他汇报一下。应该是有四次，应该是102岁了吧，非常支持，也很高兴。21年左右，我想搞雷锋馆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我说贺老，我现在收藏了关于雷锋的东西啊，包括他写的《雷锋之歌》嘛，他爱人叫柯岩，写的是我对雷锋叔叔说，拜访的时候我就说我想搞一个雷锋馆，你能不能给我提个馆名？当时就答应了。到了第三天，通知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开完会就往回走了嘛，让我姑娘到他们家把这帖子拿了。
1: 有所付出必有回响啊。其实呢，说到一座博物馆的灵魂呢，是在于它的藏品。那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里有50000多件藏品，每一件背后都有一段感天动地的故事。那作为段老师来说，您不仅是博物馆的副馆长，还亲自担任讲解员。那在你眼里特别震撼你心灵的展品是什么呢？
2: 其实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件一个木质的小木勺，它是刘天佑老红军捐赠给我们博物馆的。它是一个红军长征路上打饭用的小木勺。然后刘天佑老红军呢，他是17岁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在红四军从事宣传工作。1935年8月，随了部队翻雪山过草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呢，解放事业呢，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且刘老呢，在2006年受到了当时胡锦涛总书记的一个亲切接见，在2008年呢，担任了北京奥运会陕西省第一棒的火炬手。所以当时我们从新疆去陕西，带了一些新疆的特产和礼物，拜访了刘老。见到刘老之后，我们把这个礼物给到他，但是他坚持不要。他说你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我的组织，而由我的组织呢分发给我。刘老所以虽然说年纪大了啊，但是非常的讲原则性，讲党性，
1: 让人很感动啊。
2: 是，所以就在我们即将跟刘老分别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了刘老的这个房间的窗台上摆了一个木质的小木勺嘛，一看那个包浆就是一个老物件啊，所以我们当时就问刘老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刘老呢就把这个小木勺拿了起来，和我们讲起了一个长征路上的一个小故事。因为长征路上其实每个战士每天打饭的这个数量是不太一样的啊，有些人打3勺饭，有些人打2勺饭，有些人却打1勺饭。什么人打3勺饭呢？新战士、伤病员和战俘打3勺饭，而打2勺饭的是普通的红军战士们。什么人只打1勺饭？就是当时的共产党员他们当时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起着模范先锋的带头作用。所以我当时听完这个故事刘老呢就把手中的这个木勺递给了我们也给我们嘱咐了几句话说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长征精神讲好，我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段艰苦岁月。这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刘老他们这一辈老红军们真是对革命事业的一个坚定信念和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1: 是

0: 老一辈所坚守的这些信念，真的让我们晚辈啊，年轻一辈值得去好好的学习，也让我们深深的震撼到啊，就是送的礼物你上交给组织，组织再发到我们的手中，
1: 分发给我，
0: 太不容易了啊，向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致敬啊。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大伙儿都知道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同志这些年可以说是深居简出，很少见到外人，但是华老师去拜访过她。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特别好奇的是华老师是怎么敲开那扇门的呢？李讷同志后来捐给咱们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一尊千足金的毛主席像，这个像在背后的滚动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并且很多华老师去拜访这革命老前辈，很多的一些实物的图片在背景滚动视频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此时的图片正是华老师拜见李讷同志的照片的点滴记忆啊。就是说这个分量不光是这个千足金的分量，来听听华老师讲说那一个啊令他激动难忘的见面的场景。
2: 2015年，当时我还在驻村期间，毛主席的请愿员叫马炳刚，他也是参加了毛主席诗词研究会。

0: 我们认识的，
1: 因为马敏刚是在毛主席去世前到去世后，当时的警卫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的要到李默家去，说我能不能去，他就给李默也说了一下，咱们新疆有这么一个人，小花想来看看你。李默说的可以，我就买了机票到了北京嘛，见到了李默。当时是15年嘛，76了吧，刚好那天是小年嘛，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像论持久战呀，论新阶段呀，反正当时都是我带着过去的。他看了以后也，你还收了不少爸爸的东西嘛，从他们眼神里面可以看到，也是挺惊讶的。哎，你新疆还有这些资料啊？因为像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其实都是经典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嘛。他看了我这个以后，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我说能不能送一个主席像一类的？哎，他就给他爱人，咱们老王把那个爸爸那个像给小花拿一个，就是那个千足金那个金像。我一看，哎呦，当时把我激动坏了，我这个眼含热泪，可以说是，哎呀，我觉得能被主席的女儿呀亲自给我给的主席像，这个不是天书记，就是说有主席的女儿给这个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又拿着那个手术封嘛，他又给我签了好多，20-30个呢。最后我们又聊了一下，我又把我这边情况给他介绍了一下，大概前前后后可能有半个小时在他们家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就见过这一次。他给我那个瞬间拍照没有拍上，我和他的爱人王景天合了个影。所以说，你看我现在逛博物馆，还是主席像，有坐像，有站像，都非常珍贵。
2: 非常珍贵的礼物啊，也是一种信念的传承吧。在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殊的藏品，就邓稼先夫人许露西女士捐赠邓稼先曾经使用过的被子。这个被子还是在新疆罗布泊使用的。那么，段老师，您看到这个物件的时候，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
3: 首先啊，就是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应该是我岳父他们应该是在2014年10月份去的邓老的家里面，见到了许露西老人。当时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徐老知道得知我们要在新疆做这个红色事业是非常支持的，所以当时给我们捐了博物馆捐赠了邓老的一部分原子弹的手稿、公文包，以及在这个马兰基地罗布泊使用的一个小棉被。我想通过这个机会简单给大家说一说邓老的一个经历和简介吧。因为邓稼先邓老呢，应该是投身国防事业啊，隐姓埋名了28年啊，应该可以叫做舍小家为大家，一直到了1986年6月24号，在人民日报上和解放军报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长篇的一个报道啊，叫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邓稼先的这个名字才让更多人知道。
2: 对，
3: 所以我看到邓老这些物品啊，物件啊，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精神。所以看到这些东西，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每一个故事讲好、传播好的一个决心。
2: 我在想，那些物件啊，不只是罗布泊的风沙，是一个科学家在戈壁滩上熬过的日日夜夜，也是一个丈夫留给妻子的念想。是一个国家最艰难的时候，有人拿命在扛。徐老把这床被子捐出来，他说了什么？来听听华老师的介绍。
1: 因为我在新疆搞这个红色收藏过程中，有几个老同志牧民也和我联系，有一个原来的中央部的一个讲师团的成员赵子强老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就说他认识邓稼先的爱人徐露西，他俩都是北大的，他是北大哲学系赵老。然后那个徐露西呢是北大医学系，专门研究人体那个神经方面的，他是全国的顶级专家。后来呢，我说能不能我们有时间去拜访一下，这个赵老就和徐露西联系，联系好了以后他说可以，我们也是12年嘛13年，这个要早一些，我们就一块到了北京。我们到了徐露西家里以后呢，就是这个赵老呢介绍了我的情况。我就说这个两弹一星精神嘛，和这个邓稼先是离不开的嘛，原子弹之父，所以说能不能征集一些他的相关一些东西。当时他应该是也就是79-80这样子，最后他跟我们讲了一下邓稼先的情况嘛，给我们捐了一些东西，捐的是一个是手稿啊，是创作原子理论的一个邓稼先亲笔手稿，只给了一张原子理论的一些数据吧，给了一张，也非常珍贵，这按照文物的级别都是一级文物了。现在这个藏品呢是在宜州区法院，安平那个宜州区法院展示的，还给了一个小棉被，这个尤其这个小棉被，是邓稼先当时在罗布泊的时候，因为冬天寒冷嘛，他用那个御寒的，又把这个小棉被呢，连屁股带腿一块包上，完了以后晚上一直这个创造原子理论的时候，一直在用这个小棉被。这个邓稼先当时在罗布泊的。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
2: 92.9，半点气象。
0: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半点气象，
6: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6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徽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山地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8: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1: 之前的听众朋友和网络另外一端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这里的节目《文物里的新疆》，我是主持人樊晨。此时呢，您不仅可以通过调频 FM929 来收听这里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APP 点击看广播来收听收看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印记初心，带您走进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樊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的副馆长段博涛老师。那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有一个区域呢，是雷锋纪念展区。我看到资料当中有一个细节，馆里啊有一件雷锋班长刘景凤捐赠的雷锋用过的钳子。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雷锋是伟大的精神符号，但是这把钳子让我看到了一个爱钻研爱动手的普通的战士。那段老师，当您去讲解这些看似微小却又充满温度的物件的时候，那您觉得当代年轻人能从这种平凡中的伟大里汲取到什么呢？
2: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雷锋的精神

0: 无私奉献，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他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伸出援手，让这个社会可以少一点冷漠，多一些热心，是吧？而在新时代当中呢，雷锋的精神依旧激励着非常多的人，我们应该学习着去积极投身一下咱们的这个公益事业，参与一些志愿服务，把雷锋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这样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加的和谐。
1: 大家都知道雷锋，雷锋的故事啊，我们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那华老师啊，不光去探望雷锋的老班长，还找到了当年雷锋帮助过的学生，还见到了他的这个宿长啊。我在想，华老师做的这些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收藏的范畴，他是把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人和故事一个一个的找寻回来，让他们重新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承。那接下来的这段采访啊，就是华老师跟我去讲他办雷锋纪念馆的这个初衷和意义，我们来听一听。
2: 在我们的脑海里可能都是这种正面的，包括雷锋啊，小苏都说是雷锋精神这个传承的嘛，每到3月5号都要组织去学雷锋做好事嘛。我现在是目前搞了两个吧雷锋馆，我在女权搞了个雷锋馆嘛，一个是伊犁雷锋纪念馆，已经搞好了，现在正在注册。我的雷锋馆，我把雷锋的生平事迹，尤其我收藏的是他生前报道的东西，就是他活着的时候，这是在应该在19年左右，我到那个辽宁抚顺嘛，拜访了雷锋的老班长刘景凤，雷锋辅导过的学生曹进，包括他的副部长叫杨峰普，通过他们又介绍了一些当时拍照片的张俊啊、季增啊，他们的一些资料。我一看，这个是真实的东西，包括参观了他们那个博物馆啊，抚顺那个雷锋纪念馆嘛，啊，那个看完了以后，又找到了他们，然后就更坚定了我将来一定要搞雷锋馆。我办雷锋馆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弘扬雷锋精神，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第一个时间冲上去，不要有任何这个想法，你做好事嘛，先做好事都是不留名的，没有自己要报道或者要宣传，没有的，都是悄悄的默默的，雷锋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嘛。还有一个就是人不能太冷漠了，所以说历届领导人都对这个雷锋的这种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呼吁社会上献出一些热心吧、爱心吧。我就是必须要63年以前的东西，我要去了那个望城纪念馆、抚顺纪念馆，他们给我提供的相关的资料嘛，那个展陈都是不变的。你看工商里那个雷锋纪念馆的，抚顺纪念馆主要是他参军过程中啊，工商里他主要是在那个当工人过程中，然后望城呢主要是他出生地嘛，我把这几个地方都拢到了一块儿，现在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一个雷锋馆了，侧重点不一样。我就把这个全部都纳入进来，所以说我为啥有这么多图片，原因就在这。
3: 那雷锋精神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2: 不讲任何条件，就是无私奉献。我的计划就是一个地州一个，就是把雷锋精神插到每个地州。作为我们来说，就把雷锋精神能传承，比如说创建这个雷锋纪念馆。因为我在高级法院还创建了个新疆首家雷锋志愿者法律服务站，这是第一家，这个也就是学雷锋嘛。因为我们法院的主责主业就是普法宣传呀、咨询呀，都是我们的强项，这也就是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吧。雷锋这种精神很感人，说实话，对党的这种感恩之情，还有一个就是在他能做的事情他全力在做，我觉得这种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嘛。
1: 其实也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您的岳父华老师，不管是走到哪都会把这个红色的精神、红色的文化传播到哪啊，不管是他自己的单位还是他去注册，他都会一如既往的去做这些事情啊。
0: 没错。其实樊晨老师啊，在这个馆里面还有很多温暖的一些互动，比如像李大钊孙女李小林捐赠的一些书籍，
1: 对
0: 啊，阔班大叔后人捐赠的卡片啊，包括农具，因为这些藏品呢，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更是我们红色血脉与民族团结的一个交汇点。
1: 是，可能会有人说，哎，华老师是不是专门去找这些名人之后啊？其实不是啊，他找的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条条线索。有些人呢是他主动去找的，有一些是顺着线索摸索出来的。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李大钊烈士的孙女李小玲。那李大钊牺牲的时候才38岁，他的后人也是一直很低调。那华老师去见李小玲的时候，他捐了两本书，我在想这些书可能不是最值钱的，但是他一定是最有分量的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些是革命先驱家里传下来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华老师的介绍，就是他见李大钊的孙女 李小林的场景。
2: 在2010年左右，我记得当时我还答应了一个

0: 大钊的一个像嘛，就到李大钊那个，就在李大钊那个墓地呢，他们就在搞活动，就讲话嘛。我当时手捧的就是李大钊这边的一个像，最后一介绍，我来自新疆嘛。李大钊的孙女李小林可能关注了，就把我邀请到他们那个座谈会上，我就简单的把我们这个情况介绍了一下。后来呢，他专门还到新疆来了一趟。2014年吧，七八月份，天气比较热嘛。李大钊的孙女李小林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的要到我这个博物馆来看一看。来了以后呢，看到我有这么多藏品，尤其有关李大钊的一些，比如说党章里面的有些资料，还有这个早期的一些关于一大的报道啊，收藏挺多的。尤其是1936年的党的一大里面的，有一本叫《共产国际》一本杂志，它是两种语言，他非常激动。他也很敬佩，哦，杨的你有这么多好东西啊！他就觉得杨的你这个新疆还有这么多的藏品，他们看这些东西都见得多了，哪些地方有好东西，哪些东西他一看，哎呦，杨的不容易。他呢，给我们这个博物馆呢也捐赠了两本文献资料，一个是《李大钊传》，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献》。他有一张照片呢，他到我们新疆的这个照片。
1: 您的岳父黄老师这一路走下来，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奔波和一些艰辛，他都没有提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其实从北京到河北啊，从科学家的家里到将军的客厅，但他跑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咱们新疆啊。
2: 没错，因为在新疆嘛，库尔班大叔的故事应该
1: 没有人不知道啊。
2: 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去，
1: 想要去
2: 见毛主席，那是新疆这一片土地上非常温暖的一段记忆。就那件他库尔班大叔穿去北京的卡帕，就陈列在我们新疆新闻红色记忆博物馆。
1: 在展厅我看到了他，也盯了他很久。那华老师把他找回来的时候，找到的不只是一件文物，也是咱们新疆人心里那份世代相传的感情。来听听华老师介绍这一组文物，因为当时还捐赠了像壶啊、坎通麦啊之类的一
2: 些
1: 物件啊。
0: 我要找一些就是珍贵的东西，你比如说那里面不是毛主席和库尔班大叔卡帕，那个太重要了，那个就是和我们新疆有关的库尔班大叔的故事嘛。库尔班大叔全国人民都知道，库尔班古鲁姆，他49年以前呢给八一老爷种地，就像农奴一样，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解放了以后，他享受党的土改的政策，获得了44亩土地，他就发愤图强，最后丰收了，家里面盖着新房，儿子娶了媳妇，特别高兴，要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所以说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几次都被当地干部留下，讲的北京太远，你骑不到。他说的毛驴不倒，我不倒。这个事呢，被咱们新疆的王茂知道了，王茂最后去到和田去调研，专门到他房子，就给他说，你好好劳动，当了劳动模范，到时候到北京，毛主席可以接见。他就发疯了，最后当了劳动模范嘛。最后58年的时候，到了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他，穿那个卡帕，现在就在我那个博物馆里面呢。啊，那个卡帕，那卡帕是他的女儿托克特曼给我给的。尤其这张照片，毛主席和库尔班大叔那张照片是谁拍的呢？是以前新华社那个记者叫侯波，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是个女记者。她应该说把人性最美好的那个闪光点被他抓拍了。你仔细看，一个老人和一个伟人，那一个农民和一个伟人那种情感的交流，哎呀，主席那个特别谦卑，特别谦和。那个老人呢，也是仰视着这个主席那个表情，伟大伟雄毛主席，哎呀，就是这种感恩嘛。在2016年的时候，我呢是到和田去调研去了，要路过库尔班的纪念馆。我是第一次到于田，我说一定要到纪念馆去一趟。结果他的女儿在嘛，还有他的孙女。我给我们单位有一个叫阿吉拉库尔班的，我说你给他翻译，我说我们也是搞红色收藏的，能不能征集几件老爷子的东西。当时那个纪念馆盖好了，但是一件东西没有，还没往里面放呢。他在那个留了一排平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门，我把那个小门推开，那个房子就是个类似像棚一样的，墙上挂了两件衣服，还有一些东西。我最后就问这个是啥时候的，他说让那是爷爷留下的东西，就挂在墙上嘛。我把那两件衣服全部拿下来了，最后我说他说能不能把它征集过来，我们有偿征集。最后我是掏了钱嘛，把它拿了回来了，现在就在那我的博物馆里面放了。这是当年穿的，当年是统一发的，统一制作的，那个还有那个扎的那个线，还有里面还有一个口袋呢，装钱那个口袋都有了。后来他女儿说，库尔班大叔穿这个卡帕到了北京开那个土改那个会议，穿的那件卡帕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嘛。他女儿已经21年就去世了，91岁应该是。前面几次都好好的，他给我送的什么那个坎通曼呀，还有这个洗手那个壶啊，包括那个帽子啊，我有些东西还没有摆出来。去了几次嘛，每次去我都要征集一些东西。
1: 是，那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啊，不仅藏品丰富，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特点，那就是党建工作也做得非常的扎实。

0: 史。那作为新疆第一家红色记忆博物馆，同时也是昌吉州的党建示范点，段老师，您觉得在新时代啊，一个民办博物馆如何发挥红色教育基地它这样一个作用呢？在您接待的，我看到一个数字是近300,000的参观者啊，这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或者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哪怕再苦再累，这件事儿我做对了？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博物馆发挥的作用，首先是一定是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我们以展览文献与实物为载体啊，去再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奋斗历程，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堂啊。第二呢，就是深化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时代新人。因为红色教育基地能够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红色政权和幸福，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对
1: 啊，激发爱国的热情和一个民族的自豪感，特别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青少年啊，它有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就是红色资源是我们各民族共同奋斗的一个历史见证，用好了这些资源，有利于巩固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国家认同，为我们社会发展凝聚更强大的一个合力。
0: 嗯，
1: 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讲解呢，应该是在2023年7月份，因为7月份是我们参观批次比较多的一个月份，经常是一场连着一场去讲解。
0: 嗯，
1: 啊，那天我接待了一批从河南来的游客团队，人数不多，30多个人。当时我是讲解到了抗战部分，两个大姐呢看到了这个展柜中的一些老照片，讲述了当时是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屠杀我们中国同胞的一个一个罪行。
0: 嗯
1: 啊，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呢都流泪了，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去听着我的讲解。所以最后讲解结束之后啊，两个大姐还走了过来啊，一直夸我讲解的还不错。
0: 嗯，
1: 而且邀请我一块去这个博物馆的门头一块进行了这个合影。
0: 嗯
1: 啊，所以这一次真正的让我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党的宣传人特别好。
0: 嗯，就是深入人心的讲解啊。
1: 是，
0: 所以这些历史啊，也是让我们要深深的记得，要变得更加的强大啊。其实老照片啊，它记录和见证着历史，这让我又想到了一位战地记者，也是一位随军记者，袁国祥将军。因为在收藏界有一句话，无缘不管啊，这话怎么说，待会儿听听华老师的介绍。那在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袁国祥将军送的几百张照片啊。袁国祥将军是新疆的老前辈了，他拍摄了很多很多无数珍贵的影像，这些老照片啊，对于记录新疆的解放和发展也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啊。
1: 因为袁国祥将军的一个摄影作品呢，已经被誉为了新疆党史、军史、兵团史的一个视觉见证。袁老用镜头记录了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和平解放到发展，最后迈向繁荣昌盛的一个光辉的历程，这为我们新疆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因为在新疆嘛，一定要讲新疆的故事。
0: 嗯，
1: 而且我们博物馆呢，在南北疆收集了不少新疆解放和发展同时期的重要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有了袁老的这些照片，就是有图有真相。
0: 对，
1: 实物加上这样的老照片，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展览，去讲述人民军队光辉历程一个历程和感人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位参观者。啊，我们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革命的传统。
0: 嗯。袁国祥将军在新疆军区工作的时候啊，拍了很多的照片，那照片记录的是新疆解放建设戍边的历史，有一些画面啊现在根本看不到了。那华老师在去拜访袁将军的时候啊，将军把这些珍贵的照片捐了出来。接下来的这段采访当中，华老师讲到了他认识将军的经过，还有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们搞就是所有的红馆有这么一句话，无缘不管。为啥呢？没有袁国祥的图像不称之为红馆。为啥？兰州解放了以后呢，开始招兵，袁国祥应征入伍，当了一名战地记者。他是二军嘛，徒步到了我们新疆，最后到了南疆。他当时才17岁，他有一张照片，戴了个帽子，戴了一个口罩，那口罩是放下来的，就是一个娃娃，17岁，他那个脸长得也挺帅的一个小帅哥嘛。2014年吧，我到新疆军区去参观了一下他的这个展览，叫宁波的历史的一个展览，后来我们就认识了，留下了电话。2015年呢，我在和田驻村，在墨玉县和田乡，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在这想搞

0: 一个红色展览，能不能把你去年那个展板给我借用一下？”老人说：“可以。”在那个马喀什嘛，我们喀什中院的一个万军最后帮助我把那一批展板，可能是600多张图片，160面展板，重的很啊，又送到了我们那个乡上，搞了一个展览，效果非常好。和田地委知道，又让我们又到和田地委又搞了一次展，当时人数累计加起来有3万人参观。人山人海，可以这样说。我们又有解说员，每个人嗓子都切削哑了嘛。他以前跟着他的叔叔是拍照洗照片，有这个技术嘛。他叔叔说：“你去当兵去，追一下他才到新疆来当兵的。”一路以来，就是把新疆解放也好，屯垦戍边也好，土改也好，还有参加劳动也好，包括扫盲，还有培养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大量的照片可以反映出我们就是新疆刚解放的时候的共产党领导下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土改，你看那些土改他拍那几张照片，那些老百姓都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喜悦嘛，从来没有过的，他说的。所以说这个杨老呢，我们后来就认识了以后呢，就经常联系，他每次都要出书。现在累计加起来出了35本嘛，36本和新疆有关的书籍出来了。他一出书，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参加他的那个发行会议嘛，我送了不少。所以说我将来有条件的话，要创建一个杨国祥将军的一个图文馆，因为资料都有了，现在就是缺少场地。如果有场地，就可以把它这个展示出来。所以说这个他还给我送了一个以前那个我们讲那个将领，后来起义的叫赵锡光，赵锡光用了一个花架子，他把那个花架子送给我了。那年不是在就是2015年在和田搞展览的时候，我给他说能不能把这个展板我们博物馆想永久保存，他说这个是新疆军区制作的，还要还回去。他最后就把U 盘里面他这些照片让我来拷下来，或来宣传这个新疆的这个革命故事吧，可能有几百张到500-600张。
1: 那我看你那个博物馆门口有一个长廊，里头都是他的作品。
0: 有几张不是的，大部分都是的。捐给我以后呢，经过他的允许，我们才搞的这个展览嘛。那都是洗出来的，洗出来以后喷绘嘛，喷到那个展板上了。
1: 他那个照片记述的特别的详细，各种场景，
0: 方方面面，有屯垦戍边的，有剿匪的，有培养干部的，扫盲的等等一系列，包括劳动生产的。所以说就无缘不管，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1: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照片？
0: 特别深刻就是土改那张照片，有一个女同志穿着军装站在中间摆。的这个就是跳舞的那个姿势，包括那些少数民族很多嘛，那个就是土改了以后那些老百姓那种丰收的喜悦，就是土改的喜悦，在那张照片上真正能体现出来，那个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真正的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还有一张照片，毛主席的信来到了帕克戴里克乡，就是在喀什舒勒县那个，他们也是土改嘛。当时是塞夫丁到了那个地方检查土改工作，看到那的人载歌载舞，哎，问你们干啥呢？他说他们土改了，丰收了。塞夫丁就给他们说，你们为啥不把喜悦的心情写一封信报告给毛主席？他们说他们不会写字，最后就委托塞夫丁写了一封信发给了毛主席。塞夫丁最后那个信翻译过来，他那个文笔特别好，就诗歌一样的。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最后又回了一封信。所以说就毛主席的信来到了帕克戴里克乡，萨普提先生，对对对。
1: 我看到那封信了。
0: 他写的特别好，但那个文笔也好，尤其是你这个扫盲还有这个培养女同志，你想在那时候绝对要重视女同志，人人平等啊，同工同酬都是在那时候提出来的。
2: 袁国祥将军呢，今年已经90多岁，95岁了吧？祝愿他健康长寿平安啊！做红色记忆博物馆，很多时候需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黄老师对未来的期待。
0: 现在因为那句话，上次谁说的呢？就是情怀大于能力了，因为。我想把我的搞好，那都需要花经费，最后我没有办法把火车西站的，我以前在铁路法院嘛，2套房子给卖掉了，全部投入到这个上面了。搞这些东西都需要真金白银啊，你没有钱的话你搞不成。把我的所有的工资奖金吧，然后卖2套房子，包括爱人以前都是搞工程的，他是以前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以前他就是我才拿2000-3000块钱的时候，他已经达到30000块钱了。到了关键的时候，因为这个需要人呀，需要来维持呀，搞就要有人付出。当时他不行，咱们他先下来吧。最后慢慢，他也是不现实啥都不知道，现在慢慢都可以受这个影响。孩子们不都在口里面工作的呢，也是受这个影响，现在回来也开始搞这个了。传承呀，任何事都要有传承呀，这个不是大话啊，实在我不希望把这些东西捂在仓库里面，捂在箱子里面，能把它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人知道，其实是这个意思。那就更多人知道，那你一个就是自己宣传，还有一个就是让家人来宣传嘛，一家四口搞这个红色收藏嘛。现在 博物馆注册。

0: 以后第二年吧，就发改委就发了个文，就是作为我们非国有博物馆允许收一些门票，只能一馆两馆，的确是杯水车薪。现在我还在外面有些债嘛，好在人家还可以，哎，这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吧，还是慢慢慢慢还呗，这样。
1: 那这什么支撑你啊？
0: 啊，这个我觉得一个是这种经，这个还是这种，哎呀，我觉得早晚会好起来。你看我现在大大小小的馆差不多有十个了，南大寺现在有四个馆，一个是不老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馆，还有一个是不变之青的，还有一个胡庆军纪念馆。
1: 我就说呀，你们咋生活呀？
0: 生活一个爱人靠他的退休工资嘛，我那是靠这个我的工资嘛，然后两个孩子呢就是靠这个门票呀，还有一些项目经费，项目经费少得很，还有这个我搞这十个分馆，现在有几个马纳斯那个呢，他每年给我给点佣金，
1: 全家人都很支持你啊。
0: 啊，一开始其实不反对，我觉得就是支持啊，后来慢慢慢慢他们也感染了，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这是好东西吧，应该算是爱人也下来了，姑娘女婿都在这上面嘛，说白了就是那句话，就是情怀大于能力。哎呀，我
1: 同意啊，
0: 因为这个民办的东西，理论上其实这就是公益性的东西，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我们这个喜欢这个东西嘛，所以说见到好的东西，不管想啥办法，借钱都想把它拿下来。我们的每个柜子里面都有二三十个东西的，都是原版的东西。你看我那个长征的，我那个抗战的，包括那个抗美援朝的，那个包括雷锋，都是实打实，包括毛泽东文件那个，那都是实打实的东西，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很好的东西。
1: 你最大的期望和愿景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馆呢发挥它的更大的作用嘛，要搞一下正规的一些馆，因为你看到那里面，我们说白了就分门别类的有个仓库而已，按照馆的要求，它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1: 这
0: 没办法，因为这是历史，其实我们就是保住历史吧，因为以后孩子们看到它，就让他看到这些东西，他才相信。现在很多人对以前的东西都不相信的，博物馆是浓缩了当地的历史、经济、文化都在那个里面的。
1: 你这一路走来就是情怀啊。
0: 反正一个人一辈子都干点事呗，反正是我想能把孩子们慢慢引上道，交给他们，我们在后面帮扶一下嘛。
2: 一个人一辈子干一件事，我真是觉得真心为华老师点赞，为你们一家四口的执着去点赞，一定会越来越好啊。那么未来对于这座红色记忆博物馆，对于这五万件藏品的传承啊，段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梦想呢？那您希望十年、二十年后的新疆星辉红色记忆博物馆会变成什么样子？
3: 对于目前五万件藏品来说啊，我觉得保护好它是第一位的，因为有些藏品来之不易，
2: 对，
3: 提供一个良好的储存环境是非常必要的。
2: 很多都是纸质的啊，
3: 是，而且我想五万件藏品啊，应该只是一个开始，啊，因为我们每年也会去全国各地去交流，去抢救性的去收集一些红色藏品，不断的去丰富博物馆的内容，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策划出更多的展览，让更多人了解红色文化，看到的绝对是最真实的文献，最真实的实物啊！而且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努力和社会各界的。
4: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5: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苏

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超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8: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9: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0: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面膜，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
11: 莱
1: 萨，莱
11: 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是
11: 东
1: 西组
11: 合。
1: 每天中午时分，我们的节目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那可以来搜索下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11: 那接下来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
1: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哎呀，这首歌实在太熟悉了、
1: 哎、
0: 你看现在所有参与的内容都已经刷屏了好几屏了。
1: 好几屏了、那么看看有哪些朋友在关注参与啊。微信平台当中的拌面爱加面、阿尔卑斯的山、无言、随遇而安、泡沫之下、豆小豆、云秋、岁月静好、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一只小小鸟、远航，还有这个多多鱼、北方狼、小浪仙啊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小浪仙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
0: 嗯，
1: 这是一首还蛮熟悉的歌曲哈。
0: 对，
1: 我想问问小东，就是你对李白的印象怎么样？
0: 我很喜欢呀，因为
1: 很喜欢啊。
0: 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嗯，
0: 对吧？
1: 我记得
0: 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白为杨贵妃写的、
1: 啊、你还记得李白的哪些诗？最第一首学的李白的诗是什么？
0: 床前
1: 啊
0: 床前明月光
1: 啊，那静夜思是不是？
0: 对
1: 啊，静夜思，包括他很多耳熟能详的这个诗篇、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从3岁开始就已经在学李白的诗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他有很多

0: 耳熟能详的诗篇。我记得有这样一篇朗诵吧，还是一个情景表演，叫做如果没有李白会怎么样。
1: 嗯，
0: 小朋友就说啊，如果没有李白我们就不用背这么多诗了，然后说如果没有李白我们就了解不了这么多文化了啊。如果没有李白，我不敢想象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历史上少了一位才子吧啊。所以呢，李白其实从小时候到现在呢，他已经陪伴我们长大了，那他也有诗仙之名，所以千百年来呢，李白的一些诗词文化已经融入了咱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他呢，这个一出口就是半格盛唐，而且他也象征着盛唐气象的磅礴与自信，象征着中国文人入世与出世的那种精神追求，所以他的诗篇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而特别巧的就是呢，我们知道从这几年开始啊，关于李白的很多的作品，文艺作品是层出不穷。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李白的歌曲，李荣浩唱到如果能重来我选择做李白，可见李荣浩对于李白的崇拜吧，或者说特别想成为他。那包括你看前面有那个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
1: 对
0: 让我们了解了李白和杜甫之间的故事哈。还有这个李白的比如说话剧啦，还有音乐剧啦等等，可能都会有啊。那其实呢，最近呢有一部来自于中国歌剧舞剧院倾力打造的国家级舞剧李白就要来咯。
1: 5月15号到16号，对吧？
0: 对，那其实呢，昨天啊也有幸参与到了这一次舞剧李白的主演啊，这个胡杨他就饰演李白嘛，还有导演的一个主创的访谈会。那其实他们也说了，这部剧自创作以来到现在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9年期间也是长演不衰，场场爆满，可以说在全国巡演有300多场。那这一次呢，也是终于来到了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就在今天晚上，明天晚上的9点将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隆重上演。
1: 太棒了。
0: 哎呀，如果说这会儿你才知道这个消息也不晚啊。那现在目前呢，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91票务可能还有一些余票，我们可以去选择今天晚上或明天晚上走进剧场。那舞剧李白讲述的怎样的故事呢？
1: 非常精彩啊。舞剧李白呢，选取了李白人生当中的几个主要节点，通过他在入世和出世这个人生矛盾上的权衡与抉择，来揭示李白的内心世界。舞剧呢分《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四幕，以及尾声《大鹏赋》，以舞蹈艺术倒叙讲述历史，用现实和梦境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李白潇洒坎坷的一生啊。而且是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呢，挥洒出他的一身热情、万丈才情和千古豪情。
0: 是的，那么在这部舞剧当中最大的艺术特色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在讲李白的一生，而是用舞蹈这个肢体语言去诠释李白那有声的话。那创作团队呢，也对于李白的诗句，特别是其中对于乐舞的描述啊，还有听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剑舞啊，用这种诗意化的肢体语言啊来进行呈现。而且呢，可以说把古典舞的韵味和现代美学相互结合。那其中啊，他们也运用了比如说这个舞剧的时空和历史时空的有机结合，通过巧妙的舞美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建筑啊，还有运用这个中国山水画的三元法的意境的灯光布景啊，在舞台上同时构建出了这种华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次诗仙李白翩然而至，用舞剧的形式来讲述诗仙李白的人生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9点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一起看李白的四亿人生。关注我们的节目，将会带大家了解更多一线的情况。

0: 这是罗大佑在这个电影动画片啊，这个《长安三万里》当中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唱出了不同的韵味啊。
1: 嗯，
0: 总之李白呢是大家，反正我本人是很喜欢的，不知道那些是不是背不下来他诗句的小朋友不太喜欢他，但是我觉得李白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诗人了哈。我们有机会的话，那要走进剧院，今天晚上、明天晚上9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舞剧《李白》精彩上演。那其实除此之外呢，最近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到了5月29号、30号的月底啊，将会有一部非常厉害的，这个也是阵容非常强大，来自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剧团带来的第18届文华剧目奖，叫做音乐剧《寻找李二狗》。我们听这个名字可能并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故事啊，但它其实呢并不是虚构的故事，它的这个题材是取材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然后参加这个战斗时的故事。1950年呢，有一群年龄不到20岁的青年告别家乡与亲人，跨过鸭绿江，投身保家卫国的战场。他们当中啊，有刚毅的班长，有热血的机枪手，有憨直的突击手，也有步枪手，也有倔强的小兵。他们可能没有超级英雄的光环，只有最真实的一个个的平凡的人。他们可能会害怕，会恐惧，但是依然冲锋在前，选择为国家来去奉献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冰天雪地里筑起防线。
1: 是的，主创团队呢放弃了全景式叙事啊，转而聚焦战壕深处的个体，牺牲与存活，冷酷与柔情，清澈与迷茫，这些对立又统一的情感，在宏大历史背景下呢，绽放出最动人的人性微光，让观众看见啊，英雄从来不是符号，而是千万个李二狗用青春写就的答案。
0: 是的，那么它既然叫做音乐剧哈，那么在这部剧目当中呢，就会用音乐去贯穿始终，所以呢16首原创曲目就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与情感的双重大门。那这些旋律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其中故事的脉络。那其实你看上去是一个战争题材，可能会觉得啊，年轻人是否会喜欢呢？哎，年轻人非常喜欢，你知道吗？这部剧啊，它不刻意煽情，不脸谱化的叙事，也打破了传统红色题材的框架，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宠。那么在这部剧当中啊，也更凭借着代际对话的深刻的利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朋友看完之后说，哇，这才是年轻人爱看的红色叙事。他说，如果可以穿越，我们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寻找李二狗，它可能只是一个代称，指的是所有的英雄哈。那这部剧将会在5月29号、30号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除此之外，最近还有很多的精彩剧目，比如说5月22号晚9点在新疆人民剧场上演的一部话剧叫做《欢迎下次光临》。那这部剧呢，也是新疆人民剧场南门剧社悦动友戏剧人组在今年新创作的一部话剧啊，在年初有这个几场的上演。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去走进剧场看一看啊。这个故事很精彩，对吧？
1: 嗯，是，怎么来说呢？就是一个悬念从生酣畅淋漓的故事，希望唤起观众关于社会公平的思考啊，在复杂纷乱的噪音当中，如何坚守良知和善意，克服贪婪与嫉妒，然后呢是人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部剧也是特别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7月24号到25号。为什么会说到七月呢？因为呢这部剧啊非常巧啊，7月24号、25号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上演的这部又是这个阵容非常强大，来自于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啊，有听过吗？有听过啊。那其实在某一年的舞蹈节当中是来过我们新疆的，但是这一次呢作为就是再次回到新疆的演出，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因为上一次如果没有来得及看，那这一次就可以走进剧院。7月24号、25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它是作为中国芭蕾史上里程碑的经 经典巨作。为什么七月份的演出要放在今天来说呢？因为很巧啊，现在是几点？现在是5月15号的中午，马上要到13:30了。
1: 嗯，
0: 因为马上13:30就会全网开票哦。
1: 哇
0: 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走进剧场，想抢到好位置的话，那一定要关注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的公众号，或者是91票屋小程序啊。这次中央芭蕾舞团的舞剧《红色娘子军》将会在7月24号、25号来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票价从180、280、380、480、580、680、780不等。如果说你想抢到比较惠民的价格，或者说你想提前抢定席位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马上哦，在13:30将会全网开票的这样一个精彩的剧目啊。
1: 嗯，其实我是很喜欢这部剧的。
0: 嗯，《
1: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海南岛。舞剧呢，讲述了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长青以及战友们的帮助下，经过血与火的战斗考验，从一名苦大仇深的乡下丫鬟，逐渐呢转变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的过程，生动描绘了一幅中国妇女坚强不屈革命精神的壮美画卷。
0: 是的，那其实呢，它作为咱们这个中国芭蕾舞史上的里程碑的经典之作哈，用芭蕾之美致敬革命信仰，用足尖之力传承红色基因。当红色娘子军的那个向前进，向前进，是吧？是这么唱的吧？然后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那种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啊。所以呢，这一次当我们在现在这样一个和平时期再次看到这样经典的舞剧的时候，它可能致敬的就是一代代的革命先辈啊。而且呢，这部剧呢用芭蕾

黑五的形式演绎也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方式。这部剧自从上演以来呢，已经在全世界各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演，不仅展示了咱们中国芭蕾舞的这个国际的影响力，也成为了咱们中国芭蕾舞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极高评价和声誉的一部作品。有人就说了，有评论说中国芭蕾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所以当经典的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当舞台上的娘子军战士昂首挺胸，用芭蕾舞的形式展现出了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涌起一种久违的感动，然后让我们去感受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所以不要忘记哦，13:30这一部非常经典的来自于这个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会在7月24号、25号将与大家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到了今天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6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
1: 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啊，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
3: 精彩不止一点点。
5: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东，
3: 我是林夕，我们是
5: 东西组合。
3: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收听方式也很多样，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您可以选择用家用的收音机，再或者车上的收音机，再或者网络收音机，再或者这个咱们手机的应用商店啊，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来找到我们同步聆听。推荐大家呢，最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啊，因为非常的方便，

0: 的这样一个天气当中，
1: 会让人觉得有点多愁善感，
0: 对的歌曲啊。好，那整个提示到这里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在这样的阴天当中听这首歌，有没有一点悲伤的感觉？那这首歌是来自于余文文的《体面》哈。我记得当初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那个《再见前任》，对吧？前任系列的电影当中的 一首歌啊。其实前任系列的电影有出过，现在已经出到第四部了。第一部呢叫做《前任一》《前任攻略》《前任二》。这个叫做备胎反击战，前任三再见前任。其实前两部当时大家知道的不多，然后就是从再见前任的这一波开始，可能是这个剧宣做得好啊，这个炒作的也好，所以让大家一

0: 下子看到了这部电影，同时呢也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听到了很多像这首体面呐、说散就散呀、这样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呢已经有了前任四，这部电影叫做英年早婚啊。有时间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前任系列。那说到唱这首歌的人是
1: 于文文，
0: 于文文带来的体面，你答对了吗？
1: 嗯，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小浪仙、流年、良知、温柔如水、半面爱加面、七七、芬芳一生、巧春、听风听海、云秋、岁月静好以及声乐课代表刘五双，恭喜，还有蓝宝石啊，恭喜到的是声乐课代表刘五双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嗯，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可能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老朋友们终于这个抢到了最快的这个手速 啊、
1: 但半年来西为什么要选这首于文文的体面呢？
0: 因为其实、你对于文文的印象如何？
1: 我很喜欢他呀。
0: 哦，是，
1: 我希望他快点来开演唱会。
0: 哦，是，那他马上就要来了，你马上愿望就要
1: 个人演唱会吗？
0: 不是的
1: 啊。那除了于文文还有谁？
0: 这次呢是非常厉害的心动亚星、潮流之星巨星演唱会
1: 除了于文文有
0: 我有萧敬腾
1: 啊，还有
0: 萧敬腾不会这会儿已经来了吧？这两天都在下雨
1: 啊，就于文文和萧敬腾是吧？
0: 还有王鹤野
1: 啊，还有于文文和王鹤野
0: 啊，还有
1: 啊，于文文和袁一琪
0: 啊，
1: 还有于文文和弯呢组合
0: 啊，
1: 我选于文文。我真的很喜欢他。
0: 是，其实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心动亚星的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啊，云集了各种风格吧，然后其实也是可以汇集到比如说从80后90后然后00后他们喜欢的不同的歌手啊，汇集于此，将会在5月30号晚9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说到了于文文，其实我们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首体面嘛，他后来好像也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对不对？也展现出了他的音乐才华，是吧？
1: 对
0: 啊，那同时呢，有参加过浪姐吗？有参、有吗？
1: 我们问过他，
0: 但是他其实就是通过这种综艺节目啊，让大家认识到了他的很多的这个音乐才华哈、同时呢，他也出演过很多的电视剧，不是电影，说错了啊，电影。那他还有很多的代表作的歌曲，比如说你听过他的哪些歌曲呢？
1: 体面吗？
0: 还有哪些歌曲呢？
1: 哎呦，
0: 夕阳向晚、我听过
1: 比如说已读不回。
0: 哎，对对对啊！那我们如果喜欢于文文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他的音乐作品啊。除此之外呢，在这次演唱会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萧敬腾的啊，因为萧敬腾呢，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可以唱跳型，也可以非常就是那种非常忧郁的感性的那种感情的一些歌曲，也能表达得很好啊，
1: 能动能静。
0: 对，然后他比如说他会唱那个《海芋恋》，然后又蹦又跳，然后王菲啊，包括阿菲的《小蝴蝶》啊等等，那他唱起来那种情歌的时候又非常的深情啊。有评论说，我这次要看看萧敬腾来了以后他到底会不会下雨。
1: 哎呦，
0: 你喜欢萧敬腾吗？
1: 于文文我喜欢
0: 啊，就是只喜欢于文文是吧？好，要不这样吧，
1: 我都喜欢。
0: 这样吧，我们说一个歌手，你来说说他的代表作，或者你也可以甚至可以点歌，你想听到谁的歌
1: 啊？既然你这么喜欢萧敬腾，对吧？
0: 啊，
1: 那咱们听一首萧敬腾的歌。
0: 好呀，啊，萧敬腾的这首《阿飞的小蝴蝶》跟各位分享一下喽。

0: 马上呢到了5月30号的月底啊，萧敬腾、王鹤野、于文文，包括 Wonder 组合、袁一奇等人啊，将会在这一次心动亚新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拼盘演唱会啊。除此之外呢，其实你看从这几年开始啊，咱们乌鲁木齐的各种文化演出的类型是越来越丰富多彩了。那比如说呢，在6月份将会连续有2场的个人的专场演唱会啊，其中有一场呢就是6月13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的《欢子我的青春有你2026》巡回演唱会了。欢子其实应该对于很多90后对有印象，对不对？
1: 嗯，
0: 你有听过他的哪些歌曲呢？
1: 心痛2009，原谅我一次
0: 啊。你听歌名就一定是2009年写的吧？然后我记得是有一首歌叫《怀念过去》。啊，等会儿跟大家分享。那6月14号呢，将会有小沈阳的个人演唱会《不差面》2026巡回演唱会。我们如果喜欢这些歌手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到了8月1号，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会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开唱。那其实张震岳涉及的面就很广了，他很多的70后、80后、90后、00后啊，都是听过他的歌曲的。因为他的歌呢是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暗恋、告白、思念、成长、启程、离别等等各个时刻啊。比如张震岳的歌曲有
1: 爱我别走啊、思念是一种病、再见、妈妈的眼睛、爱的初体验。
0: 对啊，到了8月份还有一个歌手是小东很喜欢的啊，那就是
1: 阿令黄丽玲。继上次拼盘演唱会之后，阿令黄丽玲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个人演唱会要来了，8月15号、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场啊。
0: 是的，他也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啊、失恋无罪啊、有一种悲伤啊、幸福了然后呢。可以说阿令黄丽玲的这个实力啊，包括他的这个歌唱都是蛮厉害的啊。那你看演唱会一场接一场

0: 可能还有很多的演唱会正在等待官宣。还有一场演唱会呢，是10月23号、24号，老狼纯真年代的巡回演唱会将会在乌鲁木齐唱响。那老狼啊，作为中国民谣歌手的代表之一，当他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就让我们回到了那一些那些年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想起了在校园里的往事。无论是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还是那个同桌的他还是我们在这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当中经历的往事，他的歌声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我们记忆深处最珍贵的青春。这么多场演唱会，你最期待谁的演唱会呢？我们可以随时关注到929莱萨莱萨节目，届时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很多这个最新的线下文化演出的活动动态。同时呢，如果有机会带大家深入到很多演唱会啊，包括演出的现场，带大家去感受不一样的生活。那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的精彩资讯还有更多的惊喜都在这里等待各位了。那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最后一首来自于欢子的《怀念过去》，跟各位一起分享。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我是小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轮胎更换的一个常见问题啊。换轮胎的时候是不是一次性换两条更好呢？很多朋友啊，去店里换轮胎的时候，工作人员可能会建议最好两条轮胎一起换。这真的是为了多赚钱吗？根据专业资料显示，可能还真不是。米其林官网也建议一次更换两条轮胎更为合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防止车辆方向跑偏。如果只换一条轮胎，左右两边一新一旧，轮胎的刚度啊会明显不同。这种差异会导致轮胎受力方向不同，产生所谓的锥度力，从而呢容易引起车辆在直线行驶时方向跑偏。第二，是为了提升过弯时的安全性。如果只换一条轮胎，车辆在转弯时啊更容易发生侧滑或者甩尾。这是因为旧轮胎磨损越大，它的这个侧偏刚度啊就会越大，就会导致前轮的不足转向度变小，那车辆的稳定性就变差了。不足转向度越小啊，转弯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转向过度的情况，增加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在换轮胎的时候通常建议把旧轮胎调整到后轮的位置，因为对于后轮来说，磨损大的轮胎反而能够提供更大的不足转向度，让车辆更可控。当然了，考虑到大家的钱包，也不是说每次都必须换两条。那么什么时候最好两条一起换呢？一般来说啊，如果轮胎的磨损已经超过了花纹深度的三分之二，那就建议两条一起更换，因为此时轮胎本身已经磨损的比较严重了。如何判断呢？我们可以用一把尺子来测量，以常见的花纹深度为8毫米的轮胎为例，如果轮胎花纹距离磨损极限标志大约只剩2毫米，这个厚度啊，大概相当于是一根牙签的粗细，那么就考虑一次性来更换两条轮胎。简单总结一下，为了行车安全和操控稳定，换轮胎的时候优先考虑同时更换这个两轴的两条轮胎。如果呢旧轮胎磨损已经超过三分之二，更建议一起更换，同时多检查轮胎花纹深度，做到心中有数，安全出行。

近日，蔚来旗下乐道品牌的全新车型乐道 L80 正式上市。这款定位智能双舱大五座旗舰的纯电 SUV 此前呢已经开启了预售，整车购买预售价24.5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预售价15.98万元起。然后呢85千瓦时电池租用月费是899元。乐道 L80 基于蔚来 NT3.0 平台打造，轴距达到3110毫米，与乐道 L90 同平台同尺寸，但采用的大五座布局将空间呢更多，让

外观上啊，乐道 L80 延续家族化设计语言，分体式灯组搭配平直舱盖与大立面前脸，上方 LED 灯组支持智能交互与动画流水效果，下方大灯具备 ADB 自适应功能，车顶配备瞭望塔式的这个感知探头，可选装激光雷达，那车侧双上扬腰线呢流畅舒展，搭配隐藏式门把手，可选装21英寸轮圈，然后车尾横条式尾灯简洁有力，兼具辨识度和层次感。新车呢提供6款车身颜色，然后包括专属的这个层风绿，也可选装的是黑色的套装。乐道 L80 内饰采用揽境山河环抱式设计，仪表台和门把连贯延伸，拓展视觉的宽度。座舱配备全舱4屏布局，35英寸的 ARS

HUD 17.2英寸的 3K 中控屏，8英寸后排场景屏和17.3英寸吸顶屏，支持多屏独立交互。音响系统呢，采用23支定制扬声器，7.1.4声道布局，支持杜比全景声，还具备自适应枕边声场，前后排可独立播放音源。

舒适配置方面，乐道 L80 全系标配四门静音电吸门，展翼电动踏板，全车座椅标配加热、通风和八点式按摩功能，二排靠背支持

35度电动调节，配备 8.8 升智能电动冷暖冰箱，支持0到15摄氏度制冷和35到50摄氏度制热。1.1 平方米前后分区天幕搭配双电动遮阳帘，配合全车214处声学隔音材料与双层隔音玻璃，打造静谧座舱。智能驾驶方面呢，乐道 L80 提供两种方案，纯视觉版搭载英伟达 Orin X 芯片，满足日常智能辅助驾驶需求。激光雷达版呢，搭载蔚来自研5纳米神机 NX9031 芯片与蔚来世界模型，配合30个高性能传感器，支持高阶程式 NOA 功能。智能座舱搭载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提供 Coconut 和 Coconut Plus 双版本， AI 伙伴小乐覆盖用车、育儿等高频场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4到5级。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

0: 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竟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隧道、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我是小东。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分别为 29.98 万元和 40.98 万元，两款车型均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高压闪充技术，并同步完成 DMO 插混加电驱越野平台等技术升级，在越野通用性、能量补给、整车安全和智能体验等方面实现全面优化。智驾方面，豹五闪充版配备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方案，可实现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辅助和自动泊车。豹八闪充版升级至华为乾坤 ADS 4.1.5， 搭载前后双激光雷达与红外夜视系统，进一步提升夜间行驶安全性。两款新车的另一大亮点啊，是全球首搭全新一代的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这一系统最大举升高度是300毫米，连续工作时长超24小时，可实现提轮脱困、腾空换胎、三轮应急行

时等功能，悬架调节行程从145毫米提升到了200毫米，最大举升承重9吨，最大通过坡度45度，可应对陡坡、交叉轴等复杂的路况。同时呢，支持超低迎宾模式，悬架可最大降低90毫米，方便成员上下车。

吉利银河内部代号 TT 的全新纯电轿跑登陆工信部新车申报公告。新车呢是品牌首款搭载电动尾翼的 C 级纯电轿跑。从申报图来看，车头配备封闭式前脸，两侧搭配细长锐利的 LED 大灯组，整体造型简洁，车身侧面线条流畅，采用溜背式轿跑。

好设计，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低风阻轮毂，车尾的贯穿式尾灯组配合造型夸张的后包围，运动感较强。尺寸方面呢，车长4999毫米，然后车轴轴距呢是2920毫米。智驾方面，车顶呢配备激光雷达，预计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动力有望搭载800瓦高压平台，提供后驱、四驱两种版本可选。电池呢由宁德时代供应。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

0: 声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雨辰。
2: 大家好，我是雨辰。
0: 哎，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所选择的主题和今天的天气还是稍有，我们说到的是一种没有非常的贴切，但是为即将到来的高温是做足了准备的。就是要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在家呀，咱们自制冷饮的一个必需品，就是制冰机了。那说到了制冰机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会跟着各种果汁饮料一起配着喝。雨辰你呢？
2: 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把它作为比如说这个小酌呀之类的，然后呢去放一些，去提高这个口感和风味的。
0: 哎，是的。那当然呢，现在已经来到了5月15号啊，5月的中旬，今天的天气稍稍有些偏凉，还是要提醒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要多添加衣物，外边真的很冷。但是呢，佳慧也看到了啊，
2: 夏天总归是来的。
0: 是的，在咱们月底的时候，也就是一周过后，气温又要飙升到了30度了，所以今天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就要给大家来预备咱们夏日的自制饮品的好物了，就是制冰机。
2: 是的，那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有时候冰箱去冻冰块呢是比较慢，而且串味儿，冰格少不够用啊，想要喝冰饮呢却被冰块拖后腿。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家里呢备一个常用的制冰机，也许就可以实现清凉一整夏了。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会围绕着家用制冰机展开，从它的选购要点啦，包括冰型的选择、容量的匹配，以及它的清洁保养，全方位的给大家分享清楚。
2: 是的，还是要明确啊，就是今天讲制冰机不是为今天，因为今天天气还是稍稍有点冷啊，但
0: 是预备，对不对？
2: 对，也是为预备啊，毕竟买这些东西咱们是要做攻略的，咱们是要多多少少要了解的，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夏日里去准备一下，
0: 还要考量到物流的时间。
2: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核心呢，是家用的制冰机呢，它并不是奢侈品，而是提升夏日生活幸福感的实用家电。第一呢，它就要有出冰块的一个特点，多数机型6到15分钟就能出第一批，随用随制。第二呢，是冰块纯，不串味，无杂质，入口更安心。第三呢，是容量足，满足日常的饮水、咖啡、茶饮、调酒等多个场景。第四呢，就是占地小，台式款放在厨房、客厅、吧台都合适，不用改装，不用接水管，插电加水就能用。
1: 制冰机解决的就是想冰就冰的即时需求，早上一杯冰美式，午后一杯冰柠檬水，晚上一杯冰可乐，有了制冰机不用等待，不用囤冰，随时都能享受冰镇的快乐。
0: 在正式进入选购之前，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啊，就是制冰机并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贵越好，关键是匹配自己的使用人数、使用场景、空间大小和预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为即将
1: 到来的
0: 迎来的
1: 这个
0: 可见的温，
1: 就上升温
0: 升温的天气啊，
1: 没错，
0: 做足准备哈。那么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未来在挑选这些产品的时候一些
1: 基础的推荐，
0: 好攻略。

0: 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选购制冰机的时候要看它的核心参数制冰的效率。那家用的制冰机呢，首选首冰时间8到12分钟，持续制冰周期6到10分钟一批，24小时制冰量，2到3人小家庭呢选10到15公斤，3到5人家庭呢我们选15到20公斤，经常聚会多人使用啊，我们选20公斤以上，效率太低呢会等很久，太高则浪费电，匹配人数最合理。
1: 还有一个核心参数呢，就是冰型的选择了。市面上主要流行的有3种：子弹、方冰、月牙冰。子弹冰出冰最快，不易粘连，适合日常的饮料、矿泉水；方冰密度高，融化慢，适合咖啡、茶饮、调酒；月牙冰口感圆润，那颜值高，适合家庭待客、自制饮品。大家根据饮用习惯选，不用追求多冰型，实用比较重要。
0: 那第三个选购的核心参数呢，就是要看它的水箱与储冰的容量。水箱越大呢，加水次数越少，建议1.2升以上更加的省心。储冰盒啊，建议能存0到5到1公斤的冰，满足一次性取用的需求。如果经常忘记加水啊，就要选大水箱了。如果空间小，我们就选紧凑款。
1: 是的，第四个核心参数呢，就是噪音控制了。家用制冰机多放在厨房、客厅，噪音比较影响体验，优先选择55分贝以下的机型。压缩机运行安静，夜间制冰也不打扰休息，宿舍小户型更要重视低噪了。
0: 那能量啊，能耗和安全也是我们要关注到的。家用功率呢，一般啊选择120到200瓦的，日均耗电不到1度，长期用很省电。安全方面呢，必须要有3C 认证，食品接触材质认证，水路内胆优选304。

0: 当然呢，我们说买对机器呢只是第一步啊，用对技巧才能让制冰机更快、更省、更耐用。那下面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制冰机的使用技巧了。
1: 技巧一呢是要用常温的纯净水，不要用热水，这会加重压缩机负担。优先纯净水，减少水垢，延长机器的寿命，冰块更加透亮，无异味。那当然呢，自来水也不是说不能用哦。
0: 但是要定期除垢啊。那技巧二呢，就是首次使用制冰机，我们要先清洗新机，第一次开机先空机运行一个制冰周期，倒掉第一批冰，再正常使用，去除出厂的残留，更加的卫生。
1: 是的，想要提升出冰的速度呢，就要把它放在通风阴凉处，环境温度越低，它的制冰越快，不要频繁开盖取冰，那么减少冷气的流失，那水箱呢保持足够的水量，也避免缺水，会导致水的制冰的一个节奏。
0: 那当然呢，这个省电省水也是有小办法的，我们稍后一首优选好歌之后继续给大家带来分享。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0: 好的，继续回到悠闲百分百。今天呢，在这个不是特别热的天气啊，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未来啊，如果您有这个想法，在夏天热的时候真正到来的时候，有购置这个制冰机的一个需求的话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攻略，您可以早早多做打算和计划哈。
1: 嗯，是的。那刚才说到了使用的技巧啊，那当然我们说制冰机省电省水，哎，也是大家所关注到的。那在使用的过程中啊，我们不用啊这个及时关机，也不要二十四小时空转啊。我们说到的用制冰机呢，在不用它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关机的。那制冰满盒后呢，及时取出，避免反复制冷耗电。废水盒呢，及时倒掉，保持机器的干爽。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冰块的保存，短期用呢直接放储冰盒，长期用呢可以转移到冰箱冷冻室，防止融化粘连。那么制冰机呢，主打现制现用，也其实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去囤这个冰啊。
1: 哎，是的。那当然，如果有一些小故障的话呢，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简单的一些排除方法和简单的判断。不出冰的时候呢，也要先看看水量啊，包括电源是否水平。噪音大，我们检查摆放是否平稳。冰块薄小，检查冰后调节的档位啊，这个冰后调节的档位。那多数小问题呢，其实不用报修的，自己检查就能解决。
0: 嗯，是的，这样的话呢，才会有这个更好的使用效率，能够享受啊这个自己去做一些冰饮的一个加持了。

0: 吃冰激呢直接入口，清洁保养不能马虎。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完整的清洁流程，简单好操作，保证卫生安全。
1: 是的，日常清洁每天用软布擦机身和储冰盒，保持干燥，每周呢要倒掉残留水，冲洗水箱，避免细菌滋生，不要用水直接冲机身，防止电路进水。
0: 是的，除垢保养啊，我们基本上2到3个月呢就要除垢一次，用食品级除垢剂或者是柠檬酸，按说明倒入水箱运行清洗程序，再用清水循环冲净，去除水垢，保证制冷效率，降低能耗。
1: 深度消毒呢是3到6月就可以做，用食品级的消毒剂清洗水箱、分水盘还有储冰仓，那么冲净无残留后再使用，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机型呢直接开启就可，那么更加省心。
0: 是的，那如果长期停用制冰机，我们要先清空冰块和水，彻底清洁擦干，拔掉电源，放在干燥通风处，再次使用前呢要先清洗除垢，再运行一个周期，确保里边干净再用。
1: 日常擦一擦，定期除水垢，深度保卫生，做到这3步，机器用的久，冰块也会干净放心。
0: 那当然呢，很多人会忽略清洁啊，导致冰块有异味，机器变慢，故障变多。那当然刚才给大家所分享到的这几步啊，这个程序清洁程序啊，几分钟就能够完成，健康又耐用，可以让您的制冰机的寿命更长。

0: 市面上呢，制冰机的品牌多，宣传多，很容易踩坑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购买制冰机的避坑指南，帮大家守住钱包，选对正品。
1: 是的，警惕三秒出冰、瞬间满冰这样的夸张宣传。家用制冰机正常守冰8到15分钟，过快要么虚标，要么牺牲冰块的质量，那么不符合物理常识。
0: 也不盲目追求多功能、多冰型、大屏幕、智能联网等等。其实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呢，这些功能都是鸡肋，基础款够用就好，性价比更高。
1: 避坑三，不要买无认证的产品，一定要有3C 认证、食品接触材料报告、低价三无的机器质量差、材质差、漏电风险高、冰块也是
0: 不安全，
1: 就制出的参差不齐，尽量不要选择哦。

0: 对于选购制冰机呢，我们也要关注它的售后啊，这个售后是不可以忽视的。制冰机的核心呢是压缩机，优先呢选有1到2年整机质保、压缩机长期质保的品牌，国产专业品牌售后呢也是非常方便，维修更加的便宜。
1: 是的，有一些误区啊，大家不用被宣传所误导了啊，这个大多数的制冰机其实是不用接水管的啊，不是那种大型的商业的机子，其实是不用的，那么加水就可以啊，比如反而你买了这种可能安装还很复杂，还很占地方，还不能挪，是不是啊？第二呢，就是啊，这个制冰机呢也要关注这个耗电，因为你使用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耗电就在集中在那块儿，但是日常不用的时候呢，就尽量把它就这个关机或者不要用就可以了。当然呢，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产品可以做啊，这个辐

0: 是降温呀、啊、等等啊，这个用途其实还是挺多的。
1: 那当然呢，我们在去选购制冰机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品牌选择的逻辑啊，优选专业的制冷品牌，制冰技术成熟，稳定性高，其次呢是知名家电的品牌，品控与售后可靠，入门选国产高性价比，主流选均衡款，中高端我们选品质款，
0: 是只买合适不买贵，只看参数不看噱头，只认认证不贪低价啊，这个策略大家还是要掌握好。虽然今天呢不是很热啊，还没有到就大家可以畅饮冰饮的时刻啊，但是这个未来的夏天啊，这个炎热的天气是始终要到来的。那么在夏天喜欢就是吃一些冰啊冰饮啊，喝一些冰饮啊，吃一些啊这个冰凉爽感的一些食物的朋友，那么现在就可以来琢磨琢磨，看看攻略，了解一下这个制冰机的产品，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参数和性价比来选择一款。那等到夏天来临之后，哎，那个时候可能
1: 就游刃有余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所说的，制冰机呢，它不只是制冰，它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做辅食、降温啊、调酒啊，有很多的功能的。希望今天我们的优选好物制冰机可以啊，让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哎，又有了许多的乐趣。
0: 好，那么今天的优选买买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成

0: 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我想，我想，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各位听到了一首歌叫做盛夏的果实，但是
1: 盛夏的果实
0: 啊，盛夏的果实啊，
1: 盛后鼻音、
0: 啊、后鼻音，盛夏的果实、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天天气呢还稍微有一点点凉，我觉得这个果实呢可能也吃的应该都是那种冰冰的果实，是不是
1: 啊？冰冰的吗？
0: 啊
1: 好吧啊，那就像石头一样冰冷，没有感情。
0: 好的啊，
1: 今天我们这个引真的就是啊，这用一首歌来引出话题，引的就是可以说是完全是硬
0: 谐音，谐音通过谐音的方式来去的，是不是 啊？
1: 是，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宝石。
0: 嗯，宝石。
1: 哎，对，在新疆啊，有一种活动是户外的活动，大家组织在一起是为了去干啥呢？捡石头。
0: 嗯。
1: 你有没有周围有没有捡石头的人？
0: 捡石头的人好像比较少一点啊、嗯、但是曾经有过一些朋友就喜欢研究石头。
1: 对，
0: 我这个人呢就有的时候还会捡点石头，比方说我去这个各个地方玩，就如果说在那个河边呢看到一些好看的石头、
1: 嗯、
0: 我基本上我都会就把它收回来啊。有的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呢可能就是这个从材料上来看呢可能有点特别的，比方说我是前两年去这个东北，我在那个漠河那个黑龙江的边上啊、
1: 嗯、
0: 就隔着一条江，那个江就叫黑龙江嘛，江的对面呢就是俄罗斯，然后那个河边呢就有很多石头，当时我捡了一块石头，就是一块平平的石头，你知不知道、
1: 嗯、
0: 跟那个就茶壶盖子一样，它莫名其妙的上面有两块突出的点儿，就那个点儿呢突出起来，就感觉跟那个游戏机的手柄一样。
1: 拿回去是什么压咸菜吗？菜，
0: 它那个石头不大、
1: 啊，
0: 也就跟个那个手掌心那么大。
1: 现在那个石头在哪儿吗？
0: 在家放着呢。
1: 就有它，然后呢，你还有没事会拿出来研磨研磨。
0: 就手搓它，就感觉挺带劲的那种感觉。
1: 我知道郭嘉可爱搓石头，他、
0: 啊、
1: 有一个玉石的这个手链子、哦、
0: 啊，
1: 每次搓的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就是这样。
0: 那个石头就是包上浆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它是。
1: 你
0: 今
1: 天戴那个玉石手链子没有？
0: 那我天天都戴。
1: 那你拿出来搓两下，让大家听一下。
0: 让大家听一下。
1: 听一下啥声音？就它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哎，对，
0: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1: 对，就这个
0: ASMR 那种感觉，是吧？
1: 所以啊，就是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新疆人更爱捡石头，
0: 嗯，
1: 但是不是你这种捡奇形怪状的石头？你这个就是本质上还是觉得你没长大。
0: 我知道，就是新疆人捡的石头是捡什么？捡的是戈壁玉，不是宝石，是戈壁玉或者金丝玉、
1: 玛瑙、金丝玉，哇，就是可以捡很多石头，而且很多新疆人捡石头特别的过瘾，特别上瘾。
0: 是，
1: 哦呦，到了周末，你到那个河滩，那个不是咱们这个河滩哈、啊，就是去什么哈密呀、啊、什么若羌啊、什么这些地方，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去福海啊，
0: 嗯、
1: 哦呦，就在那儿哦。裤腿子挽起来开始捡嘛，哦，一天腰也不疼嘛。
0: 哎，一般捡这样的石头都是在那戈壁滩上捡的呢，
1: 还有河滩上，
0: 河边也捡、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些石头你捡一次和捡两次的效果也都差不多。
1: 那可能不一样嘛，你要会捡，你要跟会捡的人一起捡。上次我广州来了一个朋友，让我给他寄回去20多公斤石头，哎，
0: 20多公斤的石头。
1: 是的。
0: 哎呦喂，那捡
1: 的。然后捡的都是什么类似于什么玛瑙啊、金丝玉啊这种。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就我反正是一个捡不上，而且我周围还有我们家对门也是，
0: 嗯，
1: 他自己的手串啊什么的那些，就都是自己捡的石头，然后就到那个华林玉石市场去
0: 打个眼，
1: 然后把它磨成小圆珠打眼儿、
0: 啊，
1: 然后用水
0: 打个眼，
1: 对，然后用水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把它磨亮，特别亮那种，
0: 就是抛个光，
1: 抛个光，哎，
0: 啊、
1: 对，还是挺有文化。
0: 但是这个就是自己捡的，可能就有点爱好嘛。有爱好呢，可能觉得这个自己捡的石头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的人带。
1: 对，
0: 还有的
1: 网上有很多人就卖自己捡那个石头，他特别会写故事。
0: 但是
1: 每一个石头他就是写做弄一个手串，他会写故事。本身那个手串其实它价值很低，就是你要自己随便去买一个手串，
0: 嗯、
1: 不值多少钱。但是自从他把故事和这个手串合在一起之后，就很值钱。
0: 这个更多的可能是偏向于这个水晶，
1: 对，
0: 还有就是一些
1: 玛

0: 类
1: 额外的宝石，就是名字会很奇怪啊什么的，就是但是赋予一点含义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会说有一种什么磁场啊能量之类的啊，
0: 对，
1: 但这个咱们中国人大多数玩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翡翠，一个是玉，而且呢就是这两个就是有的人如果说喜欢进去的话呢，可能也会研究上那么一阵子啊。
0: 是
1: 我当年我就也研究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玉啊，最后呢我觉得玉这个东西呢，它反正你如果说你的学问没有那么深的话，你很容易去踩坑干嘛的。
0: 对，而且家里我觉得就现在咱们老乌龙旗人的家里，就有一些首饰，就是我觉得好多人家都有。一个是红玛瑙的项链，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人手一条。
1: 红玛瑙的项链
0: 啊，我们家就有。
1: 我们家没有的。
0: 然后后面那个扣扣是那种螺丝拧上的那种，就是来两左边右边拧起来，
1: 哦，
0: 特别的结实嘛。
1: 啊
0: 啊，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叫这个黄龙玉特别多。
1: 黄龙玉，
0: 对，我们家就有一个，当年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可能是假的。
1: 黄龙玉啥？就是那个玉体的颜色发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然后做的一个烟灰缸。
1: 啊，那应该是假的吧？
0: 啊，对，我感觉像是
1: 那么好的东西拿上去当烟灰缸，
0: 粉粉丝嘛啥那样子粘起来的也有可能，
1: 有可能是树脂合成的那种。
0: 树脂倒也没有，确实石头，但是可能是就不一。
1: 新疆人的家里大多数呢，都有那么几块玉，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是籽料呀，或者说就是当年，在和田集市上买的呀，就是那时候玉还不是很贵呢，就是180块钱可能就能买一块玉，但是你要放到现在的话，那一个籽料啊啥的，那都得上万块钱啊。所以，
0: 那我也想问问郭家，你拥有的第一个宝石，第一块宝石是什么？
1: 第一块的宝石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从小的时候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爸从和田给我带回来了一块玉
0: 啊。
1: 但是那个东西，
0: 然后说，哎，娃娃含上，以后你就是贾宝玉，
1: 高不高兴？
0: 高兴啊。
1: 我说我是张曼玉，可以吧？
0: 可以。
1: 然后呢？但是那时候也没当回事儿啊。你还别说，那个玉应该还是挺好的玉。三弄两弄就给弄丢掉了啊。完了之后呢，又在夜市上，我爸又给我花钱买了一块一个玉，玉石上面就纹了一个龙
0: 啊，
1: 雕刻了一个龙，
0: 然后让你挂在皮带上。
1: 我是那时候小，在脖子上挂的，然后呢，那个玉当时就戴了，也是戴了有个几天吧，就让我给弄碎了，估计也不是啥好，也不是真玉吧。然后直到就是我工作之后，就是周围有些人开始研究这个，我也跟上看了看。然后呢，我就是买了我现在手上戴的这个手串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它是有点这个独特的元素在里面的，因为它是属于一半是玉，另外一半呢是这个玉石籽料上的那个皮色，就是会有一些大自然的痕迹在里面。
0: 所以玉石籽料上的皮色是不是玉？
1: 它不是玉
0: 啊，
1: 皮色的话，严格来说，
0: 一半是玉，一半不是玉，
1: 一半是玉，一半就是就是要快要演化成玉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但是就是这往往就是带点皮色的东西反而是更贵一点的，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因为它是有一些大自然独一无二的成色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也就是我对石头的一些了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不是还了解什么这个翡翠啊，还有什么，就你刚说的什么玛瑙呀，
0: 海蓝宝啊，
1: 还有这个水晶啊什么的啊。但是我
0: 这两年水晶特别的热，
1: 女孩子喜欢戴的
0: 是啊，
1: 就是
0: 不同的颜色的水晶，还有不同的运势要和你的什么五行结合，但我觉得是封建迷信。
1: 对，他们就是给这些东西附加了一些就有的没的含义啊，
0: 是啊，
1: 有的就反正跟你讲一些故事啊什么什么的，它的赋予的含义的价值可能要大于它本身的价值，我觉得。以前你说小的时候那水晶多便宜呢，是不是啊？现在一串也得几百块钱。
0: 我拥有的第一件宝石就是那个时候说我这个年份出生的人适合紫水晶。然后我就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我就每次到商场就拉上我妈，我说妈，你给我买个紫水晶咋了？你给我买，我不走了，你要给我买呢？同学都有呢，我考试没考好，就少这么一块紫水晶。
1: 我怎么心想跟你一起喊紫水晶？
0: 后来我妈就
1: 考试考不好的就要紫水晶
0: 买石头嘛啊，对。然后最后我妈就实在没办法给我买了一个小的一个挂件脖子上，
1: 买了一个小小的，摁到你的灯笼上了。你香哈啊，
0: 这个香上的故事等会儿再讲。就是然后我就上面那个有一个蝙蝠，就说这个就蝙蝠是代表福气嘛。
1: 然后你就比方说我以后就是金翼

0: 福王。
1: 没有，后来就上了初二的时候看了《红楼梦》，里面不是说这个贾宝玉舌头底下就出生的时候就有一块石头含了一块玉石。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觉得我这个人出生也不平凡。
0: 哎呦喂，
1: 我
0: 就把那个玉
1: 我在家里到处找，我心想我总有那么一块玉石得是我出生的时候含下的，家里没告诉我
0: 啊。
1: 奈何家里真的是一块玉石都没有。
0: 对啊，就是跟说到这个玉石啊、石头啊，就是大家伙应该都有些回忆吧。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玩石头的经历，或者说就是有没有捡过什么石头啊、拥有过什么石头之类的啊？把你们的信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我记得多年以前在咱们新疆特别流行的一首歌
1: 啊，
0: 叫《蓝宝石》。
1: 是的，
0: 你有没有听过那首歌？
1: 有听过。
0: 那位歌手之前好像也是一个主持人，然后最后呢他好像是去就是当歌手，他叫百川。
1: 哦，
0: 那时候还挺火的。
1: 我知道了。
0: 对，哎，你来搜索那首《蓝宝石》，我们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那首歌好不好？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能唤起很多人的回忆啊。蓝宝石，
1: 蓝宝石，我们先等一下再听蓝宝石，我们先听一个钻石糖好不好？我们
0: 先听
1: 一下
0: 蓝宝石。啥都说到蓝宝石了，
1: 咋这么烦人
0: 好不好？就顺手的事嘛啊！
1: 歌我记得不是特别好听，主要是
0: 哎，挺好听的。
1: 我们唱这个这个翻唱的版本吧。
0: 翻唱的版本也可以。
1: 听嘛听嘛，也不要那么多要求了，好吧？

0: 我也想有一颗蓝宝石啊。
1: 那你尝试登陆一下 Titanic 啊？
0: 那个太大了，小一点就可以啊。就是真正的蓝宝石，不是海蓝宝啊。
1: 蓝宝石长啥样子啊？
0: 蓝宝石就是那种深蓝的那种，
1: 深蓝色的。
0: 对，那个是蓝宝石。
1: 回头我给你找一个。
0: 挺贵的呢。
1: 我记得那个就是红星二锅头，它有一款蓝色的瓶子啊、然后呢磨一下。
0: 我觉得你不会为我做这件事的。
1: 我或者把瓶子直接给你，你再到华林去，然后车个珠子啊，然后那样子，是不是啊？
0: 我再卖给你。
1: 今天说到的是，你有没有曾经也是玩过一些宝石呀、或者说捡过一些石头、收藏过一些石头啊？各位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是，而且不同的石头也代表了不同的性格。经常有人用石头来说事儿啊，今天我们也好好的拿石头来说说事儿。比如说前两天我记得我就看了一个博主就分享这个明星的结婚戒指，泫雅她的结婚戒指就不是钻石，
1: 是啥样子的？
0: 她的结婚戒指啊叫做。欧博士啊，是一个
1: 博士，
0: 真正的博士啊。
1: 欧博士
0: 是
1: 啥？
0: 欧博士它是一种，就是会通过，就它其实就质感没有那么硬，而且其实它就是容易会变色，但是这个欧博士它的颜色呢就是会随着阳光变化变得五颜六色的，非常的玄幻、感觉特别的有魔力。
1: 就是没有一个确切的一种图片做参考，感觉自己在脑子里面很难形容出那种成色啊。欧博士
0: 但
1: 像小时候吃那种软糖的样子，
0: 有一点像，
1: 是不是啊？
0: 是的。就很特别，而且就欧博士它本身是一个就是不是很贵的宝石，但是就经过设计和寓意之后呢，很多年轻人也争相的去追捧啊。
1: 没错啊。但是身边人好像更多的还是戴的不是翡翠就是玉，我觉得多的水晶啊。还有朋友是继续发来了信息啊，这位朋友是 Happy 是说小的时候上课上了一堂课叫琥珀啊，然后你就特别想要一个琥珀石
0: 啊。
1: 就感觉到哪里，那时候小的时候到哪里看到卖石头的都问问有没有琥珀石啊。最后别人给我送了一块啊，但是感觉是假的，真的就是一块石头里面有一个蜜蜂啊，但是最后我问了人家那是假的，真正的琥珀石它没有那么透的，他说的是啊。你有没有上过那堂课琥珀？
0: 上过，就是有一滴松脂掉在了一个蚊子身上，
1: 虫子身上，反正就是虫子身上，
0: 蚂蚁、反正就是固定住了它的形态。几千万年过去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变成了琥珀。
1: 哎，没错啊。
0: 对，还有蜜蜡应该也是同样的东西。
1: 蜜蜡，
0: 对，
1: 这两年蜜蜡也比较流行，
0: 前几年也特别流行。我记得我去西藏的时候就有人把这个蜜蜡拿过来，又是要拿火烤，烤完以后要搓让我闻这个味道。
1: 啥味道？
0: 确实还蛮香的就是那个
1: 蜜蜡被火烤会不会化掉？
0: 会化掉吧，就到一定的高温真的会化掉吧。
1: 继续来看看各位听友的信息。
0: 哎，来看一下小狐狸说了，他说我喜欢蛋白石，因为每一颗花纹都不同，像指纹啊。
1: 蛋白石哦，你们今天这些东西都我们都得查一下
0: 啊。
1: 不然的话我们还都不知道就是
0: 到底
1: 长
0: 啥样
1: 子
0: 是吧。蛋白石就是像蛋白一样的，
1: 跟那个油一样的。
0: 不是这个蛋白石其实就有点像这个
1: 酸奶疙瘩一样的长得跟
0: 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
1: 你刚说的啥？
0: 泫雅结婚用的这个是什么？
1: 哦
0: 你也忘了对吧？
1: 他刚说的那个叫
0: 欧博石
1: 啊。
0: 欧博石是不是蛋白石？
1: 这个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哪个是蛋白石？你搜出来的这些图片，到底是到底那个像油的那个是蛋白石还是啥啊？张伟来搜一搜啊，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听友的信息。
0: 欧博石就是蛋白石，
1: 欧博石就是蛋白石啊。
0: 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1: 就穿了个马甲还是你啊？是不是？
0: 还有这位叫老王，他说捡到一颗心形的和田玉籽料，至今都没有舍得卖。
1: 和田玉籽料，那你别卖，我跟你说
0: 对呀、
1: 和田玉的籽料还是淘

0: 形状的
1: 啊、
0: 哦，那真的是太少了，大部分、哎、不可能，
1: 嗯，又不可能，
0: 对，因为为什么呢，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和田玉啊，
1: 嗯，
0: 它的籽料还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要圆润，你知不知道？
1: 哦、
0: 因为它是经过这个河床就是打磨啊、
1: 嗯，
0: 岁月的冲刷，就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桃心形状的话，
1: 它就不是和田玉，
0: 它有可能是
1: 化料到这儿，
0: 它不是说不可能是和田玉，它有可能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人工修行的啊啥的那种感觉，因为正儿八经
1: 修完了以后丢在河床里等着你来捡。
0: 你这如果说是一个真的啊，那就是它刚好那个形状就得卡到那儿，
1: 嗯，
0: 然后那个河床就是经过上一年那种洗刷把它洗刷成那样子，就、
1: 嗯、
0: 那你这块石头我觉得没有个几十万，我觉得别人
1: 敢说这样的话哦，在节目里啊。胆子太大了啊、
0: 哦！啥意思啊？
1: 就是这种你都能估价了都、哦。
0: 哎，你是不知道，我当年真的好好的正儿八经的研究过一段时间这个玉，你不知道、
1: 嗯、
0: 那段时光。
1: 我不知道嘛。
0: 你不知道佳瑞他知道呢。
1: 哦。
0: 佳瑞当时研究过啊。
1: 佳瑞研究来研究去以后觉得啊，哪个买不是你都买不起、啊。
0: 我那时候研究了差不多有个小半年，
1: 嗯，
0: 然后买了差不多得有个一二十块玉。然后就拿过来就专门的研究啊，就是怎么样，最后研究了半天就跟佳瑞的想法一样，哪个都买不起
1: 啊。好吧，继续再看一条、
0: 啊、
1: 这位叫做绿光的朋友，他说我老公喜欢黑曜石，
0: 黑曜石
1: 脾气臭的要死，这跟他喜欢黑曜石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吧、
0: 哎、但是有些石头捡了不能不要，就可能不适合随身去携带、
1: 嗯、没说是捡的，可能是买的呀，
0: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1: 哦、
0: 我想提示一下，因为有的石头它会有一些辐射性的
1: 啊、
0: 哦，也要注意一下的啊，看看到底这个石头是、
1: 嗯、
0: 黑曜石，就顾名思义嘛，就黑
1: 黑
0: 的
1: 嘛，
0: 是不是
1: 啊？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站，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这个半点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有没有就是捡过什么石头，收藏过什么石头，
1: 嗯，
0: 或者说把玩过什么石头，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7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和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你有没有就是问把玩过啊，或者说捡过什么样的石头啊，不管是宝石也好啊，普通的石头也好，我们各位呢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1: 那我觉得这个捡到石头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捡到的是宝石，也可能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石头。比如说我之前啊去这个西藏，在羊湖边上就捡到了一块桃心形的石头。当时我在想，我是李晨嘛。然后那个桃心形的石头呢，我就一直放在家里。我想那我要碰到有缘人，我就要送给他。
0: 哎呦，
1: 然后没有想到，就这个石头真的还蛮神奇的。
0: 真的让你找到有缘人了？
1: 不，就这个石头其实它是一个，你能听我说完
0: 啊？
1: 你要唱声音小一点
0: 啊。好啊，你说
1: 啊。就这个石头你要掰，我自己在家掰的时候就怎么都掰不开，因为石头嘛还是密度蛮大的。然后后来呢我就准备要送给一个人，然后送给他，拿着手上梆刺就把那石头掰两半了，心碎了无痕。
0: 然后他说，张文，我们掰了。原因就是因为
1: 你是李晨。
0: 不是
1: 啊，
0: 原因就是因为你老爱烫头发，我又不愿意赔

0: 看看
1: 你这个老梗今天新听节目的朋友都听不懂哎。
0: 那说点新的梗啊，我想一想、
1: 啊、
0: 你还有啥梗来着？骑马被那个同学嫌弃啊？
1: 没有被同学嫌弃，只
0: 是又是你张文，就一个咱又是还有你同学、
1: 啊、对
0: 哦，你该不会就把这蛇送给那个同学了吧？
1: 嗯，没有送给那个同学，送给另外一个同学。
0: 啊，那两年就李晨那个桃心形状的那个石头的梗还挺流行的、啊
1: 嗯、哎，是的，
0: 以至于很多人都在湖边好像都能捡到桃心形状的石头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六六啊，六六是说的说，我们家好几个大石头啊，拿来都腌咸菜了。
1: 嗯。
0: 他说那时候那种大石头还不好捡呢，现在这种大石头都可以卖呢，啊，几个也能卖不少钱呢，
1: 是吧？我觉得咱们不要拿钱来衡量自己捡的石头。
0: 对，自己捡的东西，有的人当然就捡了是为了卖的，我觉得，但还有些人就捡了，就确实是自己的喜好，
1: 嗯，
0: 收藏很多。哎，有的人就是收藏那个石头就是那种什么鸡油石、鸡血石呀、啊，还有什么什么、
1: 嗯、
0: 什么什么油石啊，就感觉跟一块那种化油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0: 你要是再给他这样脸上蹭一蹭啊，干嘛的？包上浆之后啊，那就油亮油亮的，就跟一块油一样的。
1: 哦，我对石头其实就是研究的不多，
0: 啊、
1: 但是被国家这样说完以后，就、
0: 嗯、
1: 哎呀，我咋觉得就是年纪轻轻坐在那儿盘石头也，哎，挺烦人的感觉啊！就、
0: 嗯、
1: 哎呀，我咋觉得就是年纪轻轻坐在那儿盘石头也，哎，挺烦人的感觉。
0: 嗯，那你觉得你这个年纪段应该干点啥事儿合适一点？
1: 我最近追星。
0: 追星
1: 啊、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当然就是追星了。
0: 可以啊，希望我到你这个岁数也能够有你这样心态。
1: 你已经过了我这个岁数，你还是好好的盘石头吧。
0: 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注意身体啊，张文啊，
1: 你说呀说呀，大家伙的消息你倒说呀，
0: 上了年纪的注意身体。这位朋友向右高飞是说了，说我之前呢花了6000块钱旅行团买了一块翡翠啊，结果回来之后网行一查350啊，
1: 嗯，
0: 真的，我给大家伙提个醒啊，他说以后跟团千万不要买什么宝石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因为你也拿捏不准
1: 啊。
0: 这个应该也是时常会有的，是不是？
1: 哎，你出去跟团玩有没有捡过宝石？就买过宝石？
0: 把我们拉到那个卖玉的地方去了，
1: 啊、
0: 但是没有买。
1: 那咋说的嘛？
0: 就说我是这样说的。
1: 嗯。
0: 我说没钱。
1: 啊就是你知道吧，就是这些石头至少它还是宝石。我妈我记得有一次出去被别人拉去买那个能量石，
0: 能量石啊，
1: 说叫去辐射那个石头可以
0: 哦，
1: 去辐射，结果那个石头现在被印证说它不去辐射它自己还有辐射，
0: 就有的石头
1: 时间长了以后对身体不好。
0: 对，那时候有的石头就是说还要用那些石头做饭呢，或者说用那些石头就是泡水
1: 啊，对，是
0: 那种感觉
1: 啊，
0: 嗯，磁石叫磁石，
1: 磁石，对
0: 对，
1: 就我妈买了那个给我，幸亏我也是没长性，戴两天不戴了嘛，
0: 不然的话，
1: 说可能就没有现在。
0: 现在就祝你平安了。继续看看大家伙信息 啊，
1: 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叫做梅化啊，他说我就是喜欢钻石啊。就这么直接，但是现在呢钻石也买不起啊，这个人工培育钻我买了好几个大大的，别人问我是不是真钻，那我只能告诉他是真钻。
0: 其实真钻和人工钻石也差不了什么、钻石其实它不是，就是我说的就稍微就是不好听一点啊，
1: 嗯，
0: 它不是咱们中国人玩的东西啊，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舶来品，在国外呢、通过一些就是炒作把它的价值给炒醒来了。
1: 那你结婚
0: 不
1: 给对方买真钻石？
0: 现在结婚人家都不要钻石，人家就要
1: 咋办？
0: 那要了还好，我跟你说，
1: 啊、
0: 那钻石不贵
1: 啊，
0: 贵的是黄金，钻石又不贵 啊。你
1: 那要1克拉以上的，
0: 我给你买6克拉的啊，
1: 不能是人工的。
0: 不能是人工的
1: 啊，
0: 那我就，他咋知道什么人工这东西？这东西很难
1: 买
0: 的
1: 时候一起
0: 买啊！你这样问我就买啊！我给你买10克拉的非人工的，
1: 那你真的不一定买得起
0: 啊！行不行啊，买不起贷款，我砸锅卖铁我也买，
1: 好，
0: 可以吧？
1: 可以，
0: 高兴，
1: 可以，高兴，
0: 只要高兴我就买，
1: 好，
0: 只要喜欢，可以吧？
1: 对，我就要看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买不买，反正
0: 你不用看，

0: 首先得他要不要嘛，对不对？你先得看他要不要。
1: 我觉得郭嘉要有女朋友之后，可能这个女朋友都不让我见，生怕我就说郭嘉结婚你要跟他要钻石哦，每天洗脑这种。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即便洗他也，最起码有他自己的认知吧，我觉得。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好不好？
1: 好，
0: 歌曲之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和留言。
1: 好的啊，那一首我们来个雨花石咋样？
0: 啊，
1: 来个珍珠好不好？珍珠
0: 啊，珍珠也是，珍珠也是，也是当年有人玩过这个饰品嘛？
1: 啊。

0: 好的，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说了上年纪的注意一下身体啊，平时不要像我们年轻人这样耍脆啊，还是多穿一点，好不好啊？
1: 好吧，好吧。
0: 不行了，把你妈给你那个磁石再还是盘啊，我觉得啊，你增加磁场能量。盘到嗓子上吧，
1: 行，可以，
0: 就拿一个拿两个到华林去那样给他打两
1: 下。那你下次要咳嗽，我也把那磁石送给你，你给我盘得紧紧的啊、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0: 互相盘嘛，是不是啊？
1: 可以啊。
0: 接近尾声了，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啊。
1: 嗯。
0: 有朋友是说新疆人呢，必须好像是得玩和田玉啊。
1: 嗯。
0: 但在这儿，我想给大家就普及一个点，就是不是所有的玉叫和田玉的，它的产地都是来自于和田。比方说青海也会产玉啊，广西啊云贵地区呢也有可能也会产玉，但是这些玉呢就是最终它流通到市场上都会叫和田玉。
1: 嗯，
0: 因为玉它的本身的学名叫透闪石。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在广义上就把这种透闪石就都叫了和田玉了，不是说所有的和田玉、它的产地都来自于和田。
1: 是，
0: 嗯
1: 嗯。还有这位叫托蒙德，他说，那我最喜欢的，看完全游以后，我就喜欢黑曜石。
0: 黑曜石、啊，
1: 黑曜石就是全游里面的龙晶，就杀死那个异鬼的那个东西。
0: 那时候第一次听黑曜石这三个字，还是在玩游戏《魔兽世界》里面。
1: 嗯，
0: 有黑曜石。
1: 就传说黑曜石，它就是西方的龙啊，吐出的火焰融化了石头之后，这个石头形成的晶体叫黑曜石。
0: 哎、嗯，
1: 所以它有魔法属性。
0: 没错，没错啊。再来关注最后一位听友的信息吧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青金啊，他说，那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粉粉的石头，不管它是啥，
0: 嗯，
1: 什么玛瑙也行啊，托帕石那个碧玺也可以，水晶也可以，只要是粉粉的我都喜欢啊，
0: 都喜欢，
1: 嗯，就是喜欢粉色的石头嘛。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颜色越带颜色的石头，嗯，戴上去比较挑肤色嘛，是不是啊？而且呢，其实越带颜色的石头，
1: 嗯，
0: 买起来都是不是很贵的，可以多尝试尝试，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那不一定，红宝石、蓝宝石价值有的时候是甚至超过钻石呢。
0: 宝石贵吗？
1: 红宝石和蓝宝石好像，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钻石。
0: 某种程度上来说，
1: 对，
0: 是钻石、
1: 啊。是的，就是从它的这个剧情我之前看过啊，到底蓝宝石是不是钻石？我来问问啊。
0: 蓝宝石是不是钻石啊？
1: 嗯，
0: 蓝宝石的话，它应该是
1: 海蓝宝石，不是
0: 啊
1: 啊、嗯，海蓝宝石不是钻石。蓝宝石不知道是不是钻石、
0: 啊、
1: 我们都来
0: 红宝石价格给大家伙来普及、
1: 啊、
0: 大概多少钱一克。
1: 嗯，红宝石的价格，
0: 红宝石的价格咱这么便宜，42块钱起、
1: 啊啊、
0: 红宝石这应该都批发了吧，我觉得是不是啊？
1: 查也查不到对吧，啊
0: 0.02元
1: 啊，但是蓝宝石和就是钻石相比，不一定比钻石会便宜啊。
0: 我觉得这些东西反正自己喜欢吧、喜好吧，但是还是得有一点，就是自己乱捡的一些石头啊，就是在你不了解情况之下还是尽量少带，或者说有的人就是在戈壁滩上莫名其妙捡了块石头放到自己的床头上啊，这拿的就感觉浑身刺挠就不得劲儿、
1: 是，
0: 最后发现那是陨石，陨石和陨石也是带这个辐射的啊。
1: 而且在咱们也提醒大家，戈壁滩上捡石头，一个是要防鼠，
0: 嗯，
1: 还有防蛇、防小动物，也要注意安全。
0: 戈壁滩上蛇多不多啊？
1: 有蛇的，
0: 响尾蛇
1: 的
0: 是不是啊？
1: 响尾蛇应该没有啊、
0: 还要防啥？
1: 就是
0: 还要防止别人就看到你捡的好的石头问你要
1: 啊，
0: 哎，你把你这给我砸行不行、啊？
1: 咋会有人有脸说这种话？
0: 张文，你把你那块石头给我砸，
1: 不给你
0: 写、啊，
1: 你再给我要报警了。
0: 好的，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下期节目我们也会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里，跟各位不见不散了。
1: 哎、
0: 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

0: 去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我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高长月冷冷一笑，随即做出了无赖模样，并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我可不记得曾与你有过什么赌约，让开。他故意用着充满

0: 威严的语气说道，仿佛想通过这唯将才有的阴质语气吓到于小李。但于小李好歹也是当过太后的人，岂会轻易被吓到？果然是不想承认了，没想到位高权重的高将军还是如此不守承诺的小人。于小李嘲弄笑道，此言一出，周围的女兵们看着高长月的眼神多了一丝轻蔑和质疑。高长月大怒，竟敢说他是小人，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于他。承认什么？没有过的事情你让我承认什么？他咬着牙，话语从牙缝之中吐出。他想到当时立下约定之时，周围看着的人不多，他只要不承认，谁也不会知道于小李说的是真还是假。于小李轻笑一声，美眸之内并无笑意。哼，没有过。母子微转，他看向了曾将军，迟疑了一下，淡淡问道，曾将军当时也在场，曾将军可还记得这个赌约？说来这个赌约也是因曾将军而起，他也不愿为难曾将军，此问也不过是随口一问，说曾将军不愿承认的话，也代表着曾将军不愿与高长月生怨，那他也懒得再纠缠此事，此事也就作罢。这曾兰香犹豫起来，他那清寒眸子在于萧礼和高长月身上徘徊，眼中略有不甘。他是这个赌约的见证者，他说有，那高长月也无法抵赖了。眼见曾将军在犹豫，高长月眯起眼，一字一顿意味深长地威胁道，你可要想想你那位文武双全的长姐。这话自然是告诉曾将军，他一旦是承认那个赌约，高长月便不会放过他的长姐，日后定是多加折磨。但那要是不威胁曾将军还好，他这一威胁，曾将军眼中划过一抹深意。罢了，他轻喃一声，随即当着众人的面缓缓说道，记得当时高将军说，若能攻下水城，便让夫人从营头跪到营尾，再学狗叫一路不停。这赌约也未免太过分了些，这是想逼走于萧礼和何德将军啊。高长月冷笑一声，并不觉得过分。于萧礼一时挑眉，意外看他。曾将军目光一转，便面落在了高长月的身上，用着平淡的语气说道，还有高将军若是输了，必要到伙房门前跪着磕上100个响头。
1: 你
0: 高长月脸色铁青，拿着鞭子的手指着曾将军，眼底划过狠意，看来你也并非如传闻中的那般爱护长姐呀。他咬着牙说道，这话亦是在告诉他曾兰香，高长月动不了他，但不会放过他的长姐。换作往常，曾将军若是听到这般威胁的狠话，心中定然是慌张不已，但是现在却丝毫没有波澜，甚至还轻轻笑了起来。这意味不明的眼神看着这高长月，将军有所不知吧，我家长姐如今已经脱离了将军府，至于为何，想必高将军很快就知道了。他悠悠说道，语气带着一丝笑意，这话听在高长月耳中，叫他眼中狠色多了一分异色。于小李眨眨眼，对曾将军难得的硬气表示满意，他往前走了一步，拦在了二人面前，用着看戏的眼神望向高长月，用手对着伙房的方向做了一个请姿。行了行了，不说别的，既然也有人看到了听到了我们的赌约，那么高将军请吗？高长月仍一动未动，用着阴狠的眼神瞪着曾将军，仿佛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就在气氛僵持之时，马蹄声声在身后响起，随之吸引众人目光的还有那尖细严肃的声音，圣旨到。 于小磊看去，见是凤青身边的女官带着两个下人，骑着马儿英姿飒爽地停在他们面前。众人听到圣旨二字，纷纷跪了下来。于小磊也装装样子去了屈膝盖。女官下马，扫了眼周围的人，停在了连装样子都不愿意的高长月面前。高长月接旨。
1: 臣在。
0: 高长月微微弯腰拱手，仍是不愿下跪。女官展开圣旨高呼道，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高长月不从军令，致死者50000人，罪大恶极，今革去将军之位，召还奉承，择日降责。
0: 这圣旨一出，在场的许多人都被惊到了，连同高长月也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于小李听到这旨意，嘴角微微勾了起来，暗道一声活该。女官把圣旨捧到了高长月面前，见他瞪大眼睛拱着手，身子一动不动，脸色惨白，不禁皱着眉头高声提醒一句，高将军接旨吧。高长月回过神，咬着牙不甘不服地接下了圣旨，
1: 臣领旨。
0: 最终于小李还是没能看到高长月下跪磕头，这样的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失望，不过得知他被革职了，这点失望便被满意给取代了。用早膳时，他积极地与燕锦说过此事，你知道高长月被革去将军职位的事情吗？燕锦玉给他剥着鸡蛋壳，眼皮子抬也不抬一下。
3: 听说了。
0: 真是活该，他都这把年纪了，贵为吴阳国的护国大将军，若不是什么大事，也不会让他出征的。他倒好，甚赶着给自己找罪受。于小磊喝着粥，解气说道。燕锦玉笑笑，俊美艳丽的容貌上略带一抹深意。
3: 他本相如此，自负高傲，落到这般田地，确实是他自作自受。不过，这也是凤青有意而为。
0: 他轻笑道，话语有些不明。于小李勺着粥的手顿了下来，诧异望去。有意？高长月可是吴燕国的大将，即便有几次败战，但也是为了吴燕国立下了战马功劳，可谓战功赫赫。凤青怎会想着害了自己国家的大将军？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燕锦玉慢慢悠悠地解释说道，
3: 高长月首掌吴阳国一半的军权，在朝中地位可见一斑，军中信服者无数，连带朝中也有大半文臣听从于他，功高盖主，自然会让凤青警惕，加之高长月心胸侠义，容不得比他厉害的相才。
0: 顿了顿，他懒得把话说完。
3: 这结果就不必我和你多说，想必你也能明白。
0: 他恍然点头，半懂了。所以凤青为了独揽军权，特意派高长月过来，然后趁他有所失误，再加以责罚、革职、收回军权。不过高长月确实心胸狭隘，见不得比自己厉害的。也怪不得吴燕国这么多年来将才少得可怜。不过于小李忽然想起了不久之前才签订的二国赞和之约，看来凤青也怕自己朝中无大将，无法和燕国相争，早早做了准备，准备了10年来培养大将。他慢慢悠悠地吃着东西，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吃着时，燕锦忽然淡淡问道，口吻仿若随口一问，
3: 对了，这几日你可有曾觉得身在哪儿有什么不
2: 适？没有，与往常一样。
0: 他摇头，又诧异地问他，
2: 怎么了？
0: 难不成他还有哪里不舒服？燕锦胸口微微起伏一下，随即露出了温和的笑，
3: 没什么，只是随口问问，你这几日身子若有不舒服的，记得与我说。
2: 哈，我能有什么不舒服的？
0: 他不以为意地摆摆手，他吃麻麻香，身子健康，岂会有不舒服的地方？燕锦玉笑容淡了淡，拿着剥好茶叶蛋递到他唇边。
3: 张嘴。
2: 嗯，好吃。
0: 他张口咬了一口， 含糊笑道：“

0: 然后知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忙呢，他也就不打扰他了，只身走回寝帐收拾东西。因此时是练兵的时辰，他走回营帐路上一路安静无人，寂静的有些叫人害怕。走着走着，他忽觉身后有响动，回头看去，身后却空空一片，根本没有人。他心中微微一紧，不知为何有些紧张了起来。走了几步，还是觉得身后有人，频频回头看去，在拐角处撞到了一个人。哎呀！他力气不大，却生生将那人撞倒在地上，还以为自己撞的是一个女人，定睛看去，竟然是个男人，还是那日带着他们去宴长月寝帐的男侍卫。侍卫脸色十分苍白，身子微微的发抖着。于小丽一怔，连忙道歉要扶起他。啊，抱歉抱歉，你没事吧？这侍卫看到他脸色大变，自己就站了起来，蹭的一下就跑了，好似他是什么不可靠近的猛鬼野兽一般。于小丽皱了皱眉头，一脸的奇怪诧异，转回头却见地上掉了一瓶拇指大的瓷瓶，他捡了起来，瞥了眼药瓶上用墨笔写出的字儿：桃竹节。这是什么药呢？正奇怪着，那个跑掉的男侍卫又跑了回来，粗鲁地夺过他手中的玉瓶跑开了。伙房内准备到了分发午膳的时候，伙房内总是忙碌不已，一个掌勺的伙匠翻炒好了一大锅的菜，也是满头热汗，累得瘫坐在了一边。许是为了偷懒，使唤起了在门口洗菜的一个瘦弱女兵。那女兵头发极长，长到能将自己脸挡起来。伙匠眼珠子转了转，走到女兵身边，用脚踢她腿，使唤道：先来的，你把冰箱里的野菜都搬过来。女兵唯唯诺诺地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便走了，也不知是不是去冰窖拿野菜去了。曾兰香进来时正好与他擦肩而过，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瘦弱女兵，而是对着伙房内正在忙碌中的各个女兵们高声说道：
1: 明日就要搬到水城了，今日午餐把剩余的肉菜都做了犒劳将士们。
2: 是。
0: 女兵们大喜高呼。曾兰香往内走去，走到负责给将军们做菜的副将面前问道：
1: 对了，今日贺德将军过来吗？
0: 副将忙碌之中说道：
1: 来过，不过许是太忙了，没有亲自做午膳给他沏煮，只是吩咐我们今日午膳该做什么怎么做。
0: 说到这儿，他的语气多了几分艳羡，他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宠爱女人的男人。在无恙国，女尊男卑，都是女人宠着男人的，男人只需要坐享其成，伺候家母公婆，教养孩子。曾兰香点下头问道：
1: 那他的饭菜呢？做好了吗？
2: 已经备好了。
1: 给我吧，我送去。
2: 是。
0: 他端着味道极香的酒菜出了伙房，刚走出去便见一个瘦弱女兵不小心把一篮子野菜摔到地上。曾兰香正想去扶，那使唤着女兵的伙匠冲了过去，匆匆忙忙地捡起野菜，口中还不满地抱怨着：
1: 怎么笨手笨脚的，连这一篮子野菜都抱不稳呢？
0: 女兵唯唯诺诺地低着头不说话。曾兰香端着酒菜要走，走了几步忽然被人喊住了：
2: 哎，将军。
0: 那是负责掌盐的伙匠，正十分着急地跑了过来。
1: 有什么事吗？
0: 曾将军问道。
2: 后营的虎眼铁箱被锁住了，也不知道是谁上手锁的。
0: 伙匠说道。曾兰香皱起眉头，把酒菜递给伙匠让他拿着。
1: 给，在这等我。
2: 是。
0: 曾兰香离去后，伙房内频繁传来没盐让他送盐的抱怨声，伙匠急得直跺脚。一边弯着腰低着头的女兵走了过来，用着有些嘶哑的声音说道：
2: 你若是着急的话，我可以替你先拿着酒菜。
0: 伙匠双眼一亮，把酒菜递给女兵：
1: 那你就拿着啊。

0: 子，等将军回来。
1: 是。
0: 当江两宵回来的时候，看到那放在地上的酒菜时，皱起眉头，神色极为不满，正要去训斥那火将一两句，扭头见他在火房里忙得晕头转向的，只能低低骂了一声，真是的，越来越不听话了，罢了，下次再罚吧。曾将军端着酒菜进了玉箫里的寝帐，进去不见玉箫里的身影，扬声喊道，
2: 夫人在吗？
0: 玉箫里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拍了拍自己身上刚换上的衣裳，见到曾将军快步走了过来，疑惑问道，
3: 曾将军怎么来了？
0: 他把酒菜放到桌上，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说道，
2: 来给你送午膳，顺带啊来谢你。
0: 桌上的这几道菜还有酒都是玉箫里最喜欢吃的了，扫了一眼他便两眼发光，迫不及待地坐到桌子上，拿起筷子，闻言随口问道，
2: 谢我什么啊？
0: 曾将军没有立即坐下，而是拿起酒壶给他倒酒，口吻之中带着一丝感激，
2: 谢你那日救我，替我出头，你若是晚了一步，兴许我当真要被高长月打死了。
0: 原来是指高长月与他立下赌约那一日。于小丽摆了摆手，很是不以为意地说道，
2: 我那也不只是为了你，
0: 更多的还是想能够招揽到曾将军，将他招入到燕锦玉的麾下，当然最后还是没招揽成功就是了。况且在这个军营之中，与他关系比较好一点的女子也就只有曾将军了，也算得上是朋友之称，他出手做朋友也是正常之举。于小李抿着一口桃花酿，那熟悉的味道让他享受地眯起了眼，只是在沁入舌尖时，莫名地觉得这桃味中夹杂着一股异味，正觉奇怪，曾将军夹了一筷子菜放入他碗中，说道，
2: 尝尝吧，你家夫君啊亲自去伙房告诉我们如何做的。
0: 未再深嗅那酒中的怪味，只喝了一口酒后自觉受不了这夹杂其中的味道，便将桃花酿放到一旁未再动过，吃了一口菜，一边吃着一边嘟囔，
2: 差了点味道。
0: 吃惯了燕锦玉做的菜，如今只要尝一尝这菜都能尝得出是不是他做的。曾将军笑笑，
2: 嗨，知道何德将军的手艺啊比我们好。
0: 吃饱喝足，与曾将军闲聊两句，送他出了帐子后，于小李便开始收拾东西。收拾之时不禁觉得自己身子有些发冷，还觉疲累，还没等到黄昏降落便有些受不了，洗漱上床休息去了。燕锦玉回来时，只见他躺在床上背对自己，在浅浅月色衬托下，这个背影显得有些纤细和瘦弱。洗漱过后，他从他身后轻轻抱着他，
4: 今日怎么睡得那么早？
0: 于小李许是听到他的声音了，皱着眉头转过身抱住他的腰，口中咕哝，
2: 好累啊。
0: 燕锦玉也忙了一日，眉眼之间也透露着一分疲累，听到他那略带难受的声音心疼起来，
4: 可是收拾东西太多了，早知我就早些回来陪你一起收拾，
0: 他轻声说道。这话过后，于小李没有再说话，只是呼吸微微急促。他闭上眼良久，突觉他身子发冷，又睁开那双清寒美眸，
2: 锦玉啊，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5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茶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林孝利往他怀中缩去，身子有些发抖。燕锦这才发现异样，伸出优美修长的大手，在他额前抚了抚，却没有发现发烧的热感。难道？燕锦忽然想到什么，小心地拉开他衣襟。他以为他摘下了玉佩，定眸望去，那能够保持人温度的玉佩仍在，只是这玉佩有些发冷，不是从前那般温热，到底怎么了？他小心拉开他，发觉到他身子越来越冷，意识到不对劲，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正想下床去叫人叫来大夫，手臂被于小李紧紧抱住了。
2: 别走，锦鲤别走。
1: 他半闭着眼睛，脸上露出难受的神色，因为身子发冷，手不停地抖动着。看他这难受的模样，燕锦心疼极了。他轻轻地抱住他，在他耳旁低语：
3: 好，我不走。
1: 只是在抱住他的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的脖梗间有什么温热的液体流出，俊容一怔。他伸手摸向那液体，当借着月色看到手心的血液时，他面色僵硬地扭头望向于小李。于小李的嘴边带着一抹血迹，他轻咳着，每咳一声嘴边都会滑落一丝血液。燕锦玉的眼瞳瞬间犹如受到了巨大惊吓，紧紧收缩，此时他的心被刀绞一般疼了起来。
2: 好疼啊。
1: 于小李松开了抱着他手臂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心口，露出了委屈疼痛的表情。
2: 这里好疼。
1: 燕锦玉骤然回神，压抑住自己有些控制不住的急促呼吸往外冲去。
3: 巡妇，巡妇！
1: 出了帐子，他大声喊着。这叫喊声引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将军们的注意，好奇他这边发生了什么。云夫乃是他亲兵，就住在他的侧帐里，一呼即来。云夫匆匆披了一件衣服走来，一来便见燕锦玉无措地举着手，向来稳重冷漠的脸上是难得的着急和无措。他只着中衣，光着脚。见此，云夫拧眉凝望道：
3: 将军，怎么了？怎么还赤着脚就走出来？将军，血！
1: 说到一半，看到燕锦玉衣襟处的血迹，顿时一慌，焦急起来。燕锦玉勉强冷静下来，冷声吩咐着：
3: 且请大夫过来。
1: 云夫也不敢多问，生怕自己晚了一步耽误了什么，积极答应后马上离开了。李玲住在二人不远的地方，在燕锦玉这边发生动静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披了件衣服出来。多见燕锦玉这狼狈模样，不禁皱眉走了过去。
3: 怎么了？
1: 他跟在燕锦玉的身后问道。怎么会满身的血？莫非是遇到刺客不成？燕锦玉没有搭理他，而是急急地走到床边，紧张而又焦急地抓着于小李的手。李玲走近，看到蜷缩在床内一角痛苦不已的女人时，眼瞳一缩，焦急问道：
3: 小李特。
1: 他想伸手去瞧瞧情况，手还没碰到人呢，就被燕锦玉打开了。李玲一怔，随即仔细地察觉到于小李有些乌黑的双唇，微微咬牙往外而去。燕锦玉小心翼翼地抱住他，听到痛苦的呻吟声，自己的心都快疼碎了。
3: 没事没事，大夫很快就过来了。
1: 他心疼地安抚着。于小李的双眸有些空洞，忽然轻轻地抽泣起来。
2: 我想回家，锦玉，回家，我们回家。
1: 他的声音很是含糊，就像是没有意识说出的话，委屈且难过。燕锦玉垂下眼睑，心如刀割，颤抖的手轻拥着他。
3: 好，回家，很快我就能带你回家了。
1: 过了一会儿，于小李逐渐安静下来后，云夫带着军营中的老大夫焦急地冲了进来。
3: 快，快给我们家将军看看，是不是？
1: 他把老大夫扯到燕锦玉面前，急急说道。话没说完，这老大夫又被燕锦玉扯着到床边。
3: 看他。
1: 他沉声道。

0: 前看来，夫人是中毒了，但身中何毒，受老夫医术不精，只觉得有些眼熟，但又看不出。
1: 毒之一字，令云夫愕然，燕锦玉焦急的面容多了几分恨意。于小李没有彻底失去意识，他只是有些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听到了大夫的话，脑中闪过了白日时撞到的那名侍卫，他无意中落下的药瓶。唐强，他不自觉地呢喃出那瓶药的名字，这声音虽然还有些含糊，但却叫人听得清楚。老大夫神色一凛，重重点下头。
0: 对，就是陶杰。
1: 但点下头后，面色忽然大变。燕锦玉将他的异样神态都收入眼中，心中微微一紧，沉声说道：
0: 陶杰怎么了？
1: 老大夫张了张嘴，迟疑了一下，无奈地说道：
0: 陶杰是江南一带稀有的剧毒，此毒无解，服下此毒者12个时辰内必亡。
1: 意下告诉燕锦玉，于小李身上的毒解不了。燕锦玉脸色骤然发白，他的呼吸都随之急促起来，微微低眸凝望着于小李的眼神变得绝望，但转瞬又恢复了冷静。他深吸口气，冷冷地吩咐云父：
0: 去把营内所有的大夫都叫过来。
1: 他不能没有于小李，一旦于小李死了，他也绝不苟活。云父这样转身离开，老大夫不知是想到什么，忙不迭叫住他：
0: 慢着。
1: 二人齐齐看去，他连忙说道：
0: 营内大夫的医术老夫都知晓一二，并无精于解毒之人，有些只善治外伤，不过老夫倒是听闻游城内有一个神医最善解毒。
1: 燕锦玉抓住他的手臂急问道：
0: 是谁？他现在游城何处？
1: 老大夫张嘴正要回答，帐帘处走进两个人：
0: 我带那位神医过来了。
1: 他凝眸回望，便见李玲生拉硬拽着一个人进来。那人一袭朴素白衫，衣着凌乱，墨发披散，轻易容貌上带着不耐烦的神态。此人正是游城一带闻名江湖的解毒小神医沈一征。
2: 大半夜的把人叫醒，你缺不缺德？
1: 他嘴边抱怨着李玲。李玲有些喘息，好声好气道：
0: 神命关天，你去。
1: 沈一征翻了个白眼，打断了李玲的话，打着哈欠说道：
2: 不叫，我要回去睡觉。
1: 在他转身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出路被一个格外俊美艳丽的男人给拦住了。燕锦玉面色微微发白，挡住了他的路，声音微冷：
0: 有劳神医救一救在下的夫人。
1: 他难得用着好语气对人说道。沈一征轻啧一声，懒得理会，绕过燕锦玉便要离开。只是在与燕锦玉擦肩而过的时候，自己的脖梗处突然被横生了一把锋利的长剑，因为他的走动，剑刃已经划破一点点他的肌肤。沈一征连忙往后退了两步，他捂着自己的脖梗，当看到埋手的血时，顿时恼怒不已。燕锦玉不知何时抽出了云父携带的剑，正抵在沈一征面前。他已经急到没有了好脸色，直接冷声威胁：
0: 我最后与你说一遍，救神，否则他死了，你也绝对活不了。
1: 他的语气和脸色格外认真，叫人见了心中不禁发怵。沈一征向来是个怕死的，一见燕锦玉这强硬的姿态，立时怂了下来，脸上露出了虚假的笑容。
2: 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剑的？
1: 他企图用手指推开脖梗处的剑。
2: 我就这就救。
1: 燕锦玉放下剑，目光冰冷如霜，配着他本就艳丽的容貌，显得无比惑人，叫那沈一征都被惊艳得失神了一瞬。回过神，

0: 便一针走到于小李的床边。都见那也算是清美的容颜，暗中嘀咕一句，这对夫妻就这外貌来看还挺般配的。他替于小李把脉后，目光在周围游离，好似在寻找着什么。燕京察觉到他的举止，沉声问道，
1: 你要什么？去拿我药箱过来，在你营帐内的软榻上。
0: 沈一征抬头对李林说道。云父抢先说道，
1: 属下去拿。
0: 说罢匆匆走出。沈一征在于小李身上点了几束穴道，在李林走近后不满咕哝着，
1: 早知见你一面要遭人如此威胁，我还不如在游城好好待着。
0: 他与李玲年轻时在江湖上曾见过一面，也算是半个知己好友。听说李玲暂居在此，昨日便来见见自己这位落魄好友，正巧就遇上于小李中毒，被李玲拖着来救人。李玲眼中只有于小李那越来越苍白的脸，心中也着急，闻言急声道，
1: 少说废话，快救人。知道了知道了，他中的是桃杰，十二个时辰后才会毒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你们急什么？
0: 沈一征不耐烦道。云父拿来了药箱，沈一征便把在场的人都往外赶。
1: 你们都先出去候着吧，我给他解毒的这半个时辰内都不要进来。
0: 云父和老大夫听话出去了，唯独燕锦玉站在原地不想离开。李玲见这连忙劝道，
1: 他医术高超，能救小李的，先出去吧，别打扰他救人。
0: 燕锦玉深深凝望了于小李一眼，机敏的唇苍白不已。没等李玲把话说完，已经自觉地挪动脚步出去了。出了寝帐，李玲蹙眉问他，
1: 小李怎会身中奇毒？
0: 燕锦玉自然也不知，他低眉深思，长睫在眼下处汇聚出淡淡暗影，艳丽俊美的容颜暗含几分不易察觉的阴质。片刻后美眸一转，落到云父身上，用着清寒也阴冷的声线询问，
1: 白日都有谁来寻过小李，小李今日都做了些什么，你如实道来。
0: 云父平日无需练兵，燕锦玉便会派他暗自保护于小李，在得知燕长月不见之后，更是让他时刻悄悄跟着。云父想了想，遂道，
1: 夫人今日与早将外出，与高将军争吵过一回，而后便去寻了将军的主帐用早膳，再然后嘛，回到了营帐，便一直未曾外出。
0: 闻言，燕锦玉美眸微微眯起，
1: 高长月呢？人现在何处？
0: 他怀疑是高长月所为，遂冷声问道，高长月与于小李立了仇怨，是最有可能给他下毒的人。问话刚落，李玲拧眉说道，
1: 他在和小李争吵过后被人强行押送回凤城了，根本没有时间给小李下毒，应该不是他。
0: 李玲不用接管军营事务，平日所忙之事便是与吴彦国接洽。高长月被带走之前，那来读圣旨的女官还来过一趟他的主帐与他交谈，他是亲眼看着高长月被带走的，期间未曾见过高长月有什么异样的举止。既不是高长月，那是谁？二人陷入沉思。忽的，云父惊叫起来，
1: 对了，卑职想起来了，午膳时张将军来过营帐，是他给夫人送来了酒菜。
0: 燕锦玉对此人印象不深，只知他与于小李关系还不错。冷眸一扬，他用着烟尘的口吻命令云父，
1: 去把他带来。是。
0: 云父走后，燕锦玉脸上的阴质逐渐散去，他负手静立于帐外，定定地看着帘帐，好似想通过帘帐看到里面的谁。忽的，于小李痛苦的惨叫声响起，让他身子骤然一抖，下意识便想要迈步冲进去。
1: 你不能进去。
0: 李玲犹记沈一征的话，连忙拦住他。燕锦咬着牙停下脚步，眼中的心疼都快要溢出眼眶了。解毒为何会让他发出那么痛苦的惨叫声？

0: 是疼极了。风将军颇有些衣衫不整的被云父带了过来，且直接被扔到地上。
1: 何德将军，你为何？
0: 曾将军瞪了云父一眼，皱着眉起身整理衣衫，一边问道。问话未曾彻底说出口，脖梗处忽然被猛地给掐住了。
2: 是你给小李下的毒。
0: 燕景云双眼有些赤红，手掐着曾将军的脖梗，胭脂问道。这口吻仿佛曾将军若是点了一下头，便会被他千刀万剐一般。曾将军一脸茫然，脖梗处的痛令他脸色微微发白。
1: 下什么毒啊？将军似乎误会了什么，我与贵夫人关系极好，怎么可能会给他下毒呢？
0: 他急急说道。话音刚落，云父递上了今日中午于小李喝了一口便没有再喝的酒。
2: 将军，这是我十夫人没有喝完的酒。
0: 刚刚路过伙房的时候，他想着找证据，问了守夜的人，找到了唯一没被扔的酒壶，其他的菜都被倒掉了。燕锦玉松开曾将军拿过酒，双眸无比冷冽，犹如锋利暗器，笔直射向曾将军。那骇人的眼神刹那间让曾将军遍体生寒，微微发色。
2: 老夫看看。
0: 老大夫没有走，他接过燕锦玉手上的酒壶，打开瓶塞放到了鼻尖，轻轻一嗅。这一嗅双眉立时皱起，笃定地说道。
2: 这酒里有毒，此毒正是陶杰。
0: 话落，燕锦玉还没什么反应，云父倒是先怒了起来，指着曾将军的鼻子，一派证据确凿，他还如何抵赖的神态？
2: 还说不是你下的毒？
0: 曾将军一边摸着自己生疼的脖子，一边摆手慌张解释：
1: 我没有。
0: 那酒里竟有毒，他丝毫不知这酒里有毒。李玲沉着脸，神色阴沉。
2: 你为何要害他？我记得小李待你还算不错，替你出气还救过你一命。
1: 我当真不曾下过毒，我也不知酒里有毒啊。
0: 曾将军急得都快跳脚了，他慌张地解释着。燕锦玉的目光冷硬非常，阴鸷的渗人，袖子已有匕首坚韧出现。
2: 这酒中的毒你如何解释？
0: 曾将军深吸了口气，勉强恢复冷静。他深思一番，然后焦急地对着他们说道：
1: 我发誓我不曾下过毒，但兴许是我伙房内的人下的毒，我可以查的。
0: 说罢他紧紧盯着燕锦玉，神情焦虑不安，生怕他不相信自己，然后对他下手。余光一瞥，他看清了燕锦玉右手上匕首，心中顿时一紧，急急说道：
1: 还请何德将军信我，我会在三个时辰内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京时间呢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呢，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您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 Zary。 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已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两条道路上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2.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7.4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兰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10.1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6摄氏度，风力4到5级转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7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那同样出现缓行的状况的还有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此时呢也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来关注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6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3.7分钟。此外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9.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3分钟。最后呢就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3.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5.1分钟。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的时间来到了18:55，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下雨天作为今天的歌单收尾曲目，我是佳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5: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今天小摩托车
6: 快
5: 来
6: 了吗？哎呀，
5: 帮忙了吗？咋回事儿？
6: 哎呀，
5: 我就跟你说了，昨天下班不要停到那个，不要停到院子里面
6: 啊。
5: 你看看，
6: 你又没有什么停车位，你这还挑上了你。
5: 哦哟，今天你看这摩托车啊，确实年久失修
6: 了，
5: 淋了点雨。哎呀，摩托车也开不起来了。
6: 你这个摩托车是纸糊的吗？啊，下雨就没坏掉了。
5: 我感觉我们开的不是那种特别拉风的摩托车，我感觉我们开的是那种，就是那种，
6: 哎呀，
5: 嘟嘟嘟嘟的那种车，
6: 就感觉要快速散架了那种。
5: 对对对，他来了，他来了。哎，他没来。好，他现在真的来了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5: 是的，今天下雨了，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路上的情况呢可能会稍稍有一些影响啊。其实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分享。现时段呢，从这个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哎，这会儿稍微有点拥堵啊。
6: 说真的，说到天气啊，确实这两天有点冷，尤其是今天，
5: 对，
6: 那个雨下的冰冰。冰的，身上体感温度好难受，好冷啊，朋友们！
5: 真的，各位朋友们，
6: 要穿厚一点。
5: 是我今天呢，我还在想呢，我说，哎呀，我今天要穿个什么样的衣服？我自己认为我穿了一件很保暖的衣服出门，哎呦，我觉得
6: 风衣
5: 有点瑟瑟发抖，还是有点
6: 挡不住风，
5: 挡不住啊！关键是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太薄了啊，对吧？你的衣服太大了，是吧？啊，钻风，
6: 哎呀。
5: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
6: 说到这个天气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连续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晴朗的天气，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是没有雨的。
5: 哦，周末，这个周末不下雨，
6: 这个周末不下雨。
5: 对啊，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预告了啊，就周末有可能会迎来降雨啊，但是各位朋友们，这个天气又转晴了啊，而且最高温度呢可以来到19摄氏度，其实相对来说
6: 还可以，还可以
5: 啊，相对还行啊。大家呢如果说周末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啊，就是也要根据这个当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哎，就是你出门之前你先看看天气预报，
6: 哎，
5: 及时的去这个增加衣物了，减少衣物了，就自己安排好吧。
6: 哎，是
5: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怎么，哎，不好意思，
6: 就是
5: 内心的 OS
6: 小时不想上，
5: 内心的 OS 咋样，就这样子就明晃晃的就说出来了。
6: 第二个小时的主持人赶快早点来哦。
5: 凯文，你如果现在还在路上，你在路上如果听到了我们节目，你就该咋来你就知道了吧。啊，
6: 早一点，
5: 对，早点来啊。那个第二个小时可以跟大家一起唱唱歌啊。当然这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都会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啊。我们同样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喧喧花嘛。就是怎么说呢，天气再冷，我们节目的热情不退呀。
6: 是的，
5: 是不是啊？
6: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新老朋友能够热情洋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5: 对啊，
6: 喧喧哗，
5: 我们想用我们的热情把你暖化，
6: 啊、
5: 好不好？啊，就让大家
6: 冷了吗？没关系，就到我们这里来 啊，我们一起抱团取暖
5: 哦哦。就突然间感觉好像拜托了晚高峰两位主持人都不咋好的样子，就天天在节目上抱团取暖呢，
6: 全框一起 啊，
5: 对对对，
6: 排排坐，喧喧哗，
5: 对对对啊，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非常真诚的说一句，周末快乐，各位朋友们啊，周末了啊，相信大家在这个周末呢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安排，那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跟杰克然甜甜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周末的出行计划，哎，缺搭子，哎，缺小伙伴，你给我们一个微信平台信息发
6: 啊，这个星期、
5: 反正我们俩都没上班，
6: 我所以说我们今天两个人都很开心，对吧？
5: 对对对啊，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啊。
6: 哎呀，
5: 今天跟
6: 所以说今天、明天后天你不上班，我也不上班，对吗？所以说如果说朋友们也跟我们一样，周末不用上班，不用做任何的其他的与工作学习相关的事情，你会做什么？
5: 是的，各位朋友们，
6: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5: 我就说那杰克然一直在说，所以明天你不上班、我不上班，我还在想说一遍就行了，就平时上班的时候也没见你在节目里无限的说这周我上班，哎，这样的话要多
6: 多了。我记住了
5: 啊，
6: 主要是今天跟话题有关系
5: 啊，我后来才
6: 就是上班你也得说成不上班、你知道吗？
5: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就算我们把这个班上通，我们今天为了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得这么说，是不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在工作日的一天你不上班，哎、记住啊，不是周末、是工作日的某一天、你可以不上班、这一天你会用来干啥呢？
6: 就感觉这一天是赚到的一天，
5: 那绝对是赚到的，
6: 比任何一个周末啊、那个假期感觉都要珍贵。
5: 当然，哎，其实我还想 再追加一个问题 就问问大家、如果说工作日嘛，就周一到周五、就是有一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你希望它是周几呢？就是这周的周几不上班，你用它来干啥？就是那种感觉啊！你希望是周几？我希望是周一，真的，我希望是周一，
6: 是吧？
5: 或者是周五，因为这样可以周末并起来。
6: 对呀，
5: 对吧？
6: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周一或者是周五。
5: 我觉得选周一的应该会更多。
6: 我们能不能周五也休，周一也休，连着休？这样可以休四天
5: 哦哦，上
6: 既然是幻想嘛，
5: 上三
6: 幻想多一点，
5: 上三休四，各位朋友们，那你们觉得正常的一周工作日应该几天？感觉我们的话题越来越为所欲为，越来越不受控制了，各位朋友们啊！
6: 哎呀，想想都把自己
5: 说
6: 开心
5: 了。是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工作日啊，你可以选择一天不上班，你会用这一天来干嘛？
6: 是。
5: 如果说真的可以来设定啊，就是哪一天不上班、你觉得周几不上班是你特别开心的
6: 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5: 好不好？我看到游书婷说了，说我也选周一
6: 啊，
5: 他说啊，因为周末的这个戒断反应还是挺强的
6: 哦，
5: 就周一刚好嘛，周一那个周末刚过，周一会甚至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疲惫，
6: 哎，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周天晚上会陷入到一种就是也不能说焦虑吧，但是会有一点焦躁，
5: 我是给了你怎样的

0: 工作体验
1: 啊，没有没有。
0: 等一下，各位朋友们，我得好好反思一下我自己，在周天的时候陷入了一种焦虑。哎，完了，明天我又要去跟天一起上节目了。哎呀，我该咋夸他呢？我这最近这一周啊，我把他夸的我都已经没有词可用了，我天天都在翻词典，
2: 有没有可能
0: 夸一个女孩子？
2: 我
0: 哦，是因为这样是不是？
2: 哎，真的，你听听这句话说完之后，我说，哎呀，没有。我现在是期待跟你一起上节目的，自从跟你上节目之后，我是开心的，我就没有进入到这种焦躁的这种状态了。然后你可能会说，
3: 那跟你之前上节目那些主持人或者跟你一点都不开心是不是？
0: 你咋知道？预判了我的预判是不是？
2: 哎呀，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知道吗？
0: 哦，是这样的，
2: 但我得带入大家的这种感受啊，是不是？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2: 一个眼神。
3: 你自己体会
0: 感受到了没有？杰克刚那个眼神是这样的，我劝你闭嘴，再不要说了。再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咋圆了，你行了啊？你在节目上放过我啊？
2: 我
0: 别的同事有可能还在听的呢。
2: 待会要跟我们连线的那个谁，雷晨还跟我上过一段时间，上了半年的节目。
0: 哦，那段时间感觉你不太开心哦。反正没有现在开心。
2: 跟帅哥上节目怎么能不开心呢？
0: 哦，那段时间还是挺开心的，但是他也没带你出去玩过。他都是自己去自驾，带着听众朋友去自驾，是不是？
2: 我要吐血了，吓得我自己，我现在已经不开心了。
0: 已经不开心了。那这样
2: 好不好？我已经不用想周一什么焦躁了，我现在就已经陷入到了这种自我怀疑的这种状态当中。
0: 那这样好不好？反正等一下呢，要连线玩转新疆的主持人雷晨嘛，我们就直接把热线掐掉。我们就为了自己高兴一点。
2: 太好了，可以。
0: 就是接进来以后，雷晨你好，然后他说嗨主持人好，我们就直接拉掉。好不好？
2: 他不想听到你的声音，就给他切的掐掉。
0: 好好好啊。然后我看到悟空说，咋了，刚上班就想下班去耍呢吗？没有啊，
2: 咋了？
0: 我们是在跟大家聊互动话题啊。对不对？
1: 哎，你天晴这么多吗？啊，我们聊个话题你都要那样子给我们怼上两句的吗？哦哟喂，悟空，你小心我把你收了啊！我喊一声悟空，你敢不敢答应？
0: 哎，真的可以准备一下，悟空马上要喊了。你可以准备一下，答应了哈。沙太郎说，我希望上一休六多好啊，一天就去走走场子就行了。
2: 走走场子，就感觉就是很轻松，
0: 对对对，
2: 很清闲。
0: 沙太郎上一休六，你那一天要不然你也别上了，行不行？
2: 我估计就是为了晒晒太阳出去那一天，我估计是。
0: Linda 说我不挑，我觉得周一到周五哪天不上班我都满足。有的时候请半天假出去办私事，被太阳照着，我觉得哇哦，那天的阳光好温暖，街景也格外的好看，在路上晃呀晃，不上班的感觉就是这么好。哇，
2: 哎，我感觉 Linda 真的太会形容，太会说了
0: 啊，仿佛我也在那条街上。
2: 我感觉我已经出去办事了，不，事情办得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走在那个街上，阳光晒在身上，那种感觉好舒服，好惬意啊！
0: 哇，
2: 再点上一杯喝的，
0: 真的
2: 走在路上
0: 是不是？拍拍照片，找找那种就是好看的那种景儿，多棒呀！
2: 是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菜宝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选一天不上班，他说我选周三。我不选周一或者周五，他说因为周末我已经休息了，我周三可以在周中感觉再上一个小周小调休一样。他说这种感觉很棒，他说如果这一天都不上班的话，我就在家里窝上一天睡。
2: 哎，这个也可以。你看刚好周六周天如果说正常可以休息的话，
0: 对，
2: 就休息了。周一周二上两天班，
0: 哎，
2: 我又可以休息一天。然后呢我再上两天班，就感觉这上的四天班好像一下子打碎了之后，就感觉不那么繁重了。
0: 对，真是这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感叹号，他有说，他说如果一天工作日不上班的话，我就在家办公。哎呀，我真的好气哦。
2: 为什么要在家办公呢？哎，其实我现在
0: 不会是你们领导也喜欢听我们节目吧？就是人设要立成这样吗？
2: 我
0: 请问一下，
2: 真的，
0: 我
2: 估计你是跟领导一辆车，是不是？你现在
0: 哦，有可能
2: 有这样拍马屁的吗？
0: 是他逼着你发的吗？他说你现在给我编辑，现在参与互动。

0: 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发个消息啊、嗯、
1: 对，你可以眨眨眼啊、嗯、对，你可以换个头像，这样你眨眨眼我们看不见，你换一个头像、
0: 啊、可以，
1: 我就感受到了，好不好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XL 说，虽然我不是周末双休的，但是如果让我选的话我选周三，因为给我一种上二休一的感觉。
0: 哦
1: 哇，
0: 对，
1: 会吗？哎好像
0: 真的是上二休一，然后再上二还可以休二。
1: 哦
0: 是
1: 哦哦是哦， XL 你的这个思路好清奇耶，这个我都没想到哎。
0: 建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领导们，
1: 嗯嗯，
0: 能够采纳一下，
1: 采纳一下
0: 群众的心声。
1: 对啊，然后Linda 说还真被杰克说对了、嗯、我觉得哪个街景好看我就会拍照留念、
0: 哦、
1: 回头想想那天的感觉也是蛮好的耶、
0: 哦、
1: 哇是是是啊，我觉得
0: 拍照这件事情是甜甜说的
1: 啊、
0: 哦、我没有说拍照
1: 我觉得拍照嗯
0: 景色没有我自己美了
1: 对，我刚刚好像是有说拍照这件事情，因为走到哪里就爱拍照然后我看、
0: 哎、最近就在网上刷到说年纪大了之后的、嗯、年纪大了的表现就其中一个就是
1: 爱拍照吗？
0: 爱拍照，看到美 好看的景色什么花花草草就爱拍照
1: 啊，花花草草
0: 以前是没有的
1: 啊啊哦 哦是吗
0: 对，其实我现在也确实爱拍花花草草了，连小区花草都不放过，
1: 不会是君子兰吧牡丹芍药之类的吗？还是月
0: 没有那么高大上了，
1: 郁金香、就是、就类似这种花，
0: 像那种牵牛花我也愿意拍，我现在
1: 哦是这样的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嗯这位叫做奔波的小贩这位朋友啊、嗯、他说呢，如果可以选择一天不上班的话，他说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0: 啊、
1: 我选周二
0: 啊，
1: 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为啥周一的时候我还能有工作的节奏，但是一到周二的时候我整个人才是皮皮塌塌的。
0: 哦，
1: 我怎么跟大家的那个整体节奏不太一样呢？
0: 哦
1: 周二
0: 有、哎、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像他一样，
1: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反射弧长
0: 哦，
1: 就是周一的疲惫到周二的时候哎呦我觉得有点疲惫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反应就比别人稍微
0: 甜甜，你这个语言能力啊这个情商这方面啊就这筷子你真是拿捏、我告诉你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甜甜，
1: 嗯，
0: 就是反应慢就是迟钝这一些事情就被你说的反射弧长这个词用的就很高级，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挺过分的、哎、有些话就一定要点成这样就一定要把这个话点出来然后我看到茉莉啊，她就有说、嗯、她说如果说让我选一天不工作的话，
0: 嗯，
1: 她说那我选周五吧，她说我想和周末连到一起、嗯、好好的，说不定还能有个那个小自驾游什么的安排排。 哦对，这样也可以、
0: 这样的话、嗯、三天好安排，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出短途的一些旅行是可以安排的啊、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吃货他发来消息，他说、
1: 嗯、
0: 如果说让我在周一到周五之间选一天的话我愿意选周一。
1: 哦，周一啊，
0: 嗯，这样的话周末如果说去周边地方一些地方去旅行的话，周末回来可能会有点造成小小的高峰、
1: 嗯、
0: 周一回来路上就不堵了。
1: 哦、哎，
0: 买车票也方便了。
1: 是啊、嗯、我看到文波这位朋友他说、
0: 嗯、
1: 主持人你们好，今天第一次收听你们的节目参与一下互动啊、
0: 嗯，
1: 他说因为不上班这个事儿我确实感兴趣啊他说让我选的话他说我也选周三，刚有哥们儿不是说上二休一吗、
0: 嗯、
1: 他说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现在要强烈建议周一三休息、
0: 嗯、哦真的哎，这一点确实我也觉得很好、
1: 嗯、
0: 悟空也发来消息他说、
1: 嗯、
0: 甜甜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嗯、
0: 每天躺床上玩手机不香吗，不想躺上不想躺了开车出去买点吃的买点想吃的回来一坐啊，叫上朋友围上一坐围上一圈一吃吃吃喝喝，哇多开心。
1: 哦哟、可是我还没退休呢，那这你说的这不都是退休以后的生活吗我现在还离那生活还有点远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嗯、
1: 还有这位叫做花花世界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就有说，他说呢如果说啊一整天工作日不用上班的话，
0: 嗯，
1: 他说我都想好了， 啊，我就自己在家里做好吃的，然后叫上朋友到家里来做客，还有跟朋友在家里吃吃饭、喝喝酒、这个感觉还是挺放松的。
0: 哦，是，我觉得在家和朋友一起吃饭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除了最后收拾啊，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比较自觉，走的时候顺便帮你带走垃圾，给你减少一些家务，这个真的是神仙朋友。
1: 我跟你说，我就拥有这样一群神仙朋友，
0: 真的。
1: 你知道我是那种不喜欢在家里叫大家来玩的，因为 我确实是就像你说的，我比较不喜欢那种
0: 收拾。
1: 但是有一次啊，就是我就觉得哎，因为我刚刚搬进我家嘛，然后就叫了我的朋友们一起来。然后我就他们就在那个很晚了，然后他们就在吃吃喝喝，我就说那我就先睡了。他们说我没有见过这种主人。就是
0: 你
1: 的
0: 有多瞌睡呀、
1: 说你的朋友们都没走呢，你说你瞌睡了，你要进去睡觉了。哎，但是我真的就这样做了，我说你们吃你们喝，我说我先睡了。然后等我第二天醒来以后，你知道我有一种就是拇指姑娘，就是那个来我家的感觉，就是打扫的焕然一新，全部收的干干净净，
0: 比你平时的那个状态还要好，是不是？
1: 对，然后把各种用的什么碗筷什么的全都洗的干干净净，
0: 就好像朋友们没有来过一样。
1: 真的，要不是我闻到了那个
0: 火锅味儿，是吧？
1: 就是饭味，我都甚至怀疑。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神仙朋友啊。
0: 因为说到味道，好像只有火锅会久久不愿散去，
1: 对对对，
0: 到第二天还会沉浸在那个味道当中。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百家号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如果选择一天不用上班的话，他说我决定就在我们家修剪修剪我的花花草草，种种我们那个小花园里的菜，我觉得也挺惬意的。请划重点，他们家有小花园。
0: 哇，
1: 而且还能种菜的那种小花园。
0: 哇，好
1: 羡
0: 慕
1: 呀。一楼是吧？真羡慕啊。蛮好的。
0: 可能是小别野。
1: 哦，也有可能小别野。哎呦，不好意思，说实话，甜甜格局就那么点，甜甜觉得能种小花园的就是一楼。天，甚至都没有想到小别野。
0: 可以啊，你至少你想到了一楼，你没说种阳台，那也已经很不错了。
1: 是是是是是啊。然后叶说，迎宾路和城北大道路口去北站的转盘方向，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大家不要插队哦。
0: 好
1: 的
0: 好的。
1: 对对对啊，尤其是越堵的这个路段啊，各位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规范这个行车安全啊，这个不要加塞儿，不要插队啊，反正那条路就堵着了是吧，你就快也快不了多少，咱不要那急那一时，好吧。
0: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领带哈，他发来消息，他说如果说让我选择一天的话，我选择周四，周三周四都可以。他说他觉得周四的时候会进入到非常疲惫的这种状态，如果让他休整一下的话，就觉得周五好像上班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是啊。Luca 说你们一个个996、007，天天让 PUA 的牛马还想再休上一天呢，醒醒吧啊！群里艾特你，该收到回复了啊！
0: 哎呀，你真的是浇了一盆冷水，
1: 真的
0: 在我们头上。
1: 我等一下要出直播间看看我的手机里有没有收到回复。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今天讲不上班的事儿啊，他说你们咋天天在节目上在这做梦的呢？他说为啥那个啥不来，你们就爱聊啥？这种事儿敢想吗？还正常工作日不上班？他说，但是呢，如果真的能选的话，我选周一。他说，如果一整天不上班的话啊，他说就这一天我就在家里头。他说，要不然跟朋友们一起聚一聚，要不然就在家里面躺一躺，看看电影，出去玩一玩，啥事儿不能干，反正比上班待着舒服。
0: 可以呢，可以呢，大家一起幻想一下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反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段，开开心心的聊聊天就得了啊。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从前以后，他说嗨，聊啥呢？老朋友来了，他说我今天在微尘上的节目啊，批评他了。他以前跟船长上节目的时候，老说外出带队要给船长带好吃的，结果每次胖鸽子。哎呀，
1: 哎，等一下，
0: 哎，我们尽量子关起门来聊的自己的小话题，你们就不要往外。 薄了好不好？
1: 是从前以后说的，
0: 蛮害羞，蛮害羞的。
1: 从前以后，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就是让同事的关系更加的紧张？
0: 哎呀，我要打的话，我是打不过围城的。我跟你说，
1: 真的啊，那今天这个连线还连吗？不连吗？
0: 对，
1: 万一他带着这种脾气来咋办？说呢？你们昨天在节目上阿扎我是吧？说我不带你们是吧？行，那这次我就把你们带上了。
0: 他今天原话是这样子的，说围城，昨天下午听甜甜和杰克船长节目了，说的你当时和杰克船上节目的时候，你老放他鸽子，每次出去啊都是你外出带队，说的带队回来给他带好吃的，可是从来都没有见你带过好吃的，都批评你了。我是
1: 从今以后，因为我们是能够看到历史聊天记录的啊，再不乱说，你的每一条信息我们都能看到，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沙太郎，他说我是一个工作狂，他说我希望997每天都上班，多开心呀！哇哦，沙太郎，
0: 997是什么东西？我都不懂这些数字密码，
1: 我也不太懂，
0: 不了解。
1: 但是我觉得沙太郎最近应该是有这个升职，
0: 他应该
1: 升职，有升职的打算。
0: 我觉得要么他就是个领导，你知道吗？
1: 对，我也感觉啊。
0: 你的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快说，我们坚决不会让身边的任何人投你的往你那儿投简历。
1: 然后乐园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今天说哪一天不上班啊？他说呢，我听了一下，目前来说啊，选周四的比较少，我选个周四吧。他说因为呢，我不想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我也休息，刚好他说你们把周一周二周三周五都选掉了，我周四休息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你们上班是吗？
0: 大家想的都非常认真。
1: 哎，我发现乐园好真的好认真，在想
0: 好想的都考虑的非常全面。
1: 对对对，
0: 搞得我们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好，朋友们就想要周三休息是吧？好，那我们敲定了，从此以后周三休息，搞得我们说了算一样的。
1: 对对对啊，我觉得那你们就自己给自己可以安排一下，好吧？如果胆子大的话，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东西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选一天这个休息的话，他说我选周一，他说不知道为啥每次周一的时候，那个就是负面的能量特别的足，然后呢负面情绪也很多，所以呢我刚好把周一避开，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这种负面的东西了。
0: 也是，我觉得是对的啊。
1: 对啊，
0: 我前面就说我周一上班可能大家会进入到这种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
1: 对，甜甜说呢，你跟我上节目不开心是不是呀？哎，
0: 都这样子的。
1: 哎，我跟你说，这你没看到吗？如果我们自己不倒不调，就有听众帮我们倒帮我们调。我们不如自己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0: 也对啊，就是啊，
1: 你都不知道听众传到那另外主持人那都是啥样了。
0: 我们说的就是你从前以后。
1: 天哪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然后看到蒋委员说，他说我选周一，因为那天是我的值日。哦，还有这种啊，就是还会那个排这种值日的这种，是不是？
0: 别说了，我们也有。
1: 哦，对，我们也有。哎呀，你真的是啊，为什么要提醒我呢？
0: 哎呀，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可以选一天不上班吗？他说我选五天行吗？
0: 好任性啊，
1: 总共就五天，
0: 好像也不是不行，
1: 可以，你可以给自己放一个长长的假。
0: 可以呢，可以呢。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健身卡，你这是健身教练吗？起了这样的名字，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某个健身中心的健身教练。
0: 有
1: 等会我看了一下他头像，身材可以。
0: 哦哟，还穿那样黑色紧身的上衣，
1: 哎，可以啊，这样的是可以当那个教练。他健身卡说什么？
0: 他说如果让我们休息的话，我能不能选个上午的时间？把一天分成两半儿。这样的话，我周三休息半天，周四休息半天，这样好像也不错。我可以这样实现这种愿望吗？哎，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思路一转，我们好像有工作压力也就不用那么大了，是不是？
1: 对啊，但是我很好奇啊，健身卡，就是你的这个休息啊，不是取决于学员吗？学员的多少吗？就如果学员不多的话，你想咋休息咋休息。
0: 好心酸呀。
1: 对吧？是不是啊？你看可为什么这个健身卡会这样呢？是因为他学员太多忙不过来。说明他这个就是可能
0: 挣的钱多，
1: 哎，很厉害是吧？健身房里的标杆教练是不是？
0: 一节课 少钱呢？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沙太郎说，甜甜，你还记得伊宁市以前有一个叫星期八的地方吗？
0: 哦
1: 哦，不好意思，还真不记得啊、
0: 是什么地方啊？
1: 就
0: 是、这是
1: 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0: 挺好奇的啊、能不能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还有天天天天蓝说、我选周五，每次周一事儿特别多，就算不上班，在家休息也会在家疯狂接电话。
1: 哇，天哪，就是真的真实了啊！

0: 各位朋友们，
1: 我已经沉默了，就是已经
0: 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这个话了，
1: 就是、已经感受到那种心酸和那种
0: 那种。然后麦克说我要选，肯定选周一。他说因为周一的早高峰是最堵的早高峰。对哦，好像也是这样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如果说工作日你可以选择一天不上班，你希望是周几啊？并且你会用这一天来做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橙色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北京时间的19:3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的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今天呢，我们会连线到玩转新疆的主持人维晨，而且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说了，哎，有听众朋友们到这个早上的玩转新疆节目给维晨告状了啊，当时没有带杰克然出行，我把杰克然悄悄支走了。接下来我们来单独连线一下玩转新疆的主持人维晨，问问是怎么个事儿啊？维晨你好。嗨，维晨，在线吗？嗨，你好，
5: 效果，你好，你好，效果还行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的。维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么好的行程，自驾出行，为什么没有带杰克然出行？
5: 因为我们是自驾不航海，杰克然适合 Jack Sparrow， 他适合航海。
0: 那这一趟，
5: 啊、
0: 这我也发现
5: 够冷
0: 的，真的啊。那这一趟的行程，自驾出行的话，会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出发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一趟的行程具体的一个这个安排，好不好？
5: 好的，这次我们来点不一样的野炊自驾啊，在新疆自驾游就该这么玩。怎么玩呢？我们的出发时间是5月27号到5月31号，5天假期，我们分5天和4天的行程。各位听我介绍的同时呢，也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也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各位啊，回复自驾游了解我们这次阿河公路加铁甲公路加国道331西进的这个三条秘境公路的穿越，看怎么组合，4天3晚和5天4晚的组合怎么样来啊？在哪吃，在哪住，线路该怎么玩？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图文的攻略啊，图文的攻略。您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就可以自动获取。这次呢，我们前15辆车报名的车上的每一位朋友呢，都再送您天山胜利隧道加博森湖加库尔勒的2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我们是定制的那个旅游豪华大巴车加当晚的住宿，2天1晚的住宿免费送啊，一点都不含糊，就是免费送。而且我们的价格4天3晚和5天4晚的价格，近三年以来所有的这个行程，包括参加过咱们929的这个自驾的朋友们都知道，一分钱没涨，而且这次是真金白银的为大家送祝福啊，送
0: 祝福，哎，但是也是祝福，我觉得首先祝福也是祝福啊，就希望大家这趟行程能够提前愉快，好不好？
5: 是的，是的，对，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然后我们都在群里面，现在好像已经报了12辆车、13辆车了，但是我敢啊，就拍坑板，就保障在前进的节目时段，现在大家回复自驾游咨询报名的，就打我电话咨询报名的，今天截止到12点之前，我们都送啊，每人都送去天山胜利隧道的那个2日的全部的全包邮，全免送啊，回复自驾游来自动获取吧。而且这回我们玩的亮点和线路啊，跟以往都不太一样。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就不用过多介绍了，但是我们又新增了一个，就是西进的331，也就是阿勒泰市到科克托海富裕县这段。哇，这条路也是那种去年才刚修通，很少有人知道啊。基本上导航的话，大家都不会，导航的默认都不会选这条路。但是我们前两天看过了，路况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全程啊，这次5天4晚和4天3晚的全程，路况条件都很好，各种车辆都能跑。景色这个季节5月底啊，5月中下旬到阿勒泰看阿勒泰山脉的金山银水以及漫山遍野的鲜花是最好的时节，所以邀请大家跟着咱们929一起出发吧，跟着二道桥文旅带您游新疆，我们一路向北，回复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吧。
0: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维晨都已经把 comments 都拍好了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呢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维晨，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喽。
5: 好的。
0: 好，再见。哇，各位朋友们感受到了没有？维晨说了， 这个时段报名的朋友，我围城排行扛板子啊，给大家送啊。其实呢，我觉得这趟行程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一定是这个性价比满满的。而且如果说想要自驾出行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现在呢可以发送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就可以来了解这趟行程了。5月27号到31号的这个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哈，重磅首发了这个铁甲公路，包括阿河公路和国道331阿勒泰的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的体验这个草原山野的美食盛宴哈，而且可以看到这个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进览原生态的这个秘境风光。报名呢可以送天山胜利隧道加上库尔勒的两日游，前15辆车咱们是免费送的啊。目前已经报的差不多了，各位朋友们，这次我们的招募啊是一个咱们小型的一个团队出发，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验到的是这种全方位的哎这种自驾的体验啊，所以说名额非常的有限，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是拨打25619929来咨询报名就可以啦。然后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马安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下午好大个子晨晨，晚上好漂亮的甜甜啊，确实对我们俩的定位还是蛮准确的啊。当然呢，如果说想跟着这个大个子晨晨一起出发的各位朋友啊，发送关键词自驾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啊去了解我们这趟自驾的行程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朋友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嘛，就问问大家，如果说可以选择一天咱们就是不上班啊，咱们就是一个躺平，大家都会选择哪一天，或者会用这一天来做什么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他说，难道真的没有一个人周内能休息吗？不用选呀，我有时候周内就能休息呢，让哪天休息就哪天休息呗，要啥自行车呢还，哦。

0: 打了几个客人，
1: 太尴尬了，
0: 不想回来了嘛。
1: 我的心都跟围城那儿飞掉了，
0: 飞掉了是不是
1: 啊这次这个自驾高低得去一趟的朋友们，
0: 哎，这趟行程有可能真的还能把你带上呢，我跟你说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又开始给我画饼了。当时围城也
0: 是
1: 给我画饼的，
0: 也是这样说的是吗？
2: 小姑娘没说我想做大女儿，小姑娘没说我可以带那个啥那个粉条，
0: 是的是的啊。那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啊，通过这个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个自驾游嘛，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这趟自驾的行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展开一个全新的互动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互动啊，其实也是一个叫什么呢，听声来辨别一下，就是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声音的素材，我们会给大家来播放一个声音的素材
1: 啊，
0: 各位朋友们来听听看，哎，他到底吃的啥，对吧？这个
1: 就是
0: 一个，
1: 就是这么单纯。
0: 它是一个咀嚼的那个声音素材，是吧？对啊，就是大家呢，我们会播放一段小小的这个声音片段啊，大家来听听看。然后呢，它到底是吃的是什么啊？可以通过929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
1: 是，我已经发到，我在我这边播放是不是？
0: 哦，你那边有，你那边有是不是？好，等一会儿，是的，是的啊，在你那边播放啊，
1: 好，
0: 可以来确定一下啊。那各位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哈，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赶紧来添加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大家现在哦，就把那个车厢里面那样子嘈杂的声音都关掉。
1: 对
0: 啊，
1: 如果那个车窗开着的话，就关上。
0: 我把摩托车也停一会儿啊，
1: 我们就安安静静的
0: 停掉摩托车，给它熄火啊，
1: 可以，
0: 要不然太干扰了，好不好？大家来听听看啊，听一下它吃的是什么呢？来，请听题。哦，太香嘞，
1: 馋的把我。
0: 哎，我真觉得这个，哦，哎，这个听上去真香
1: 哦，
0: 是吧？
1: 能听出来吗，朋友们？
0: 我觉得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已经听到了的话，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哇，太香的很，各位朋友们啊！
1: 把火真的。
0: 各位朋友们，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来播放了一段音频，哎，大家呢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来听听看啊，究竟他吃的是什么呢？发来您的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到了什么。哦哟，哎，答案就是各种不一样啊！我看到，我们来排除一些这个错误的答案。哎，有朋友答对，哎，还是挺厉害的。我们来排除一些错误答案，好不好？我看到王朝说呢，说吃梨子呢吧，还是那种水水的梨子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不是梨子。我们等一会儿会给大家来揭晓答案，而且有视频为证。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我们怕大家说我们。哎呀，说吃啥你们肯定是你自己说算嘛，那我们也不敢相信啊，你给我确定一下呀。
0: 等一下，不是，我看到蒋委员说，蒋委员说我听的是猪在拱白菜呢吗？哎，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啊。然后那个杨说呢，说米粉拉条子啊，然后张冠李戴说草拨鱼子。哎，然后我看到欧说呢，说吃的汤面条吧，
1: 啊，也不对啊，
0: 不对。这样我们稍后会有这个视频为证，会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啊，大家可以继续，我觉得可以再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你觉得呢？
1: 行呢行呢，
0: 好啊，各位朋友们来听听看，他究竟吃的是什么呢？请听题。哦，太香了。现在应该算是吃它的这个时节吧？
1: 是的，
0: 算啊，
1: 是的，已经开始有这种东西了。哇！
0: 而且我想说，新疆的这个东西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而且我想说它是甜甜的
1: 啊，
0: 对吧？给点提示吧，因为大家猜的，我都没想到能这么五花八门。
1: 我们再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再把这个范围再慢慢缩小，好不好？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1: 朋友们再想一想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对对啊，
1: 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啊，
1: 马文平说好像吃的是那种脆片的那种饼干，
0: 饼干，你们没有感受到它还有带点那种汁水的那种感觉吗？
1: 对，不是那种干干的噎噎的东西，
0: 不是那种噎噎的东西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评论说吃的桃子吧，还是那种水蜜桃，滴水的那种水蜜桃，
1: 真有这个感觉啊。

0: 有点可能啊，是不是啊？嗯嗯
1: 嗯、还有大 C 说
0: 啊、
1: 嗯，你们放《西游记》里猪八戒通啥吃的原生吗？
0: 人参果是不是？有人说，哎，你这样一说，还有点可能呢，
1: 嗯、
0: 是不是啊？人参果是吧？哦，但不是，但不是，
1: 嗯、
0: 不是啊、
1: 嗯。
0: 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巨龙腾飞，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我刚想了一下、
1: 嗯，
0: 他说我感觉应该是那种汤汤子的那种新疆饭，
1: 哦、
0: 嗯，他说不会是那样揪片子吧？揪片子能吃出那这种声音、啊？
1: 应该不行吧？
0: 我也感觉不行吧？
1: 哦、
0: 吃成这样应该不行吧？
1: 哎，我刚咋、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发来消息，
0: 嗯、
1: 我现在找不到他的消息。
0: 嗯、
1: 我大概看了一眼啊、
0: 嗯、
1: 好像说的是我要是这样吃东西的话我媳妇把我撵出去呢、
0: 嗯、真的吗、
1: 啊、好像是有这样的消息、嗯、
0: 那应该也不会哦我看到了
1: 是吧
0: 看到了是我想起来了刚刚那个超说呢说我要这样吃的话、
1: 哦、
0: 我媳妇不高兴他说呢、
1: 哦、
0: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他有说、
1: 嗯、
0: 他说呢这个声音听起来、
1: 嗯、
0: 他说反正不知道在吃啥但是感觉吃的挺香的
1: 哦
0: 他说应该是这种声音哦，是。
1: 还有蓝天白云也说了，
0: 嗯，
1: 吃的是那个库尔勒香梨吗？
0: 嗯嗯
1: 啊、
0: 嗯，
1: 还有，
0: 嗯
1: 有朋友说，
0: 嗯，
1: 羊说的是横子，
0: 哦，杏子是不是啊？哦，不是，
1: 嗯、
0: 不是杏子啊，
1: 嗯，
0: 你可以继续来梳理一下
1: 方言啊。还有，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Excel 发了一张图片，他说啊，那就是吃那个啥的视频呗。啊，我们再想一想啊，看我们最后来揭晓一下答案，
0: 到底是吃啥、啊？他猜对
1: 啊！
0: 我还说这不能说出来，我还说吃啥？啊，对啊、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T A J W 发来消息的说、
0: 嗯，
1: 一听就得吃哈密瓜。
0: 哦、
1: 非常自信、
0: 哎、
1: 啊！
0: 但是啊，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密瓜有点接近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樱桃说呢，说甜瓜，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感觉是相对来说有点接近的啊，
1: 有点接近，
0: 但是我不能
1: 这大小上差、是差不多的，
0: 对，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说呢，说不会是我来个不一样的答案吧？
1: 嗯、
0: 香蕉，
1: 香蕉
0: 有时候越不可能的答案越接近，
1: 香蕉比较黏糊一点，
0: 哎、香蕉吃出来吃不出来这种声音，
1: 对，
0: 好不好啊、
1: 应该没有什么这么大的声音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向阳而生说，哦哟，听得饿的、
0: 哦、
1: 不行了，
0: 所以大家放开了猜、
1: 嗯、
0: 好不好？因为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嗯，
0: 大家回复关键词呢就可以来搜索和获取到我们的正确答案，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姐姐她吃的是什么？
1: 是小哥哥
0: 啊，那是小哥哥吗？那是一个小哥哥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哦，猜对的朋友还是怪多的，
1: 对，真的挺多的。
0: 啊、然后我看到
1: 是雅哥没错、
0: 嗯，
1: 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难道是老汉瓜？”
0: 老汉瓜、
1: 啊这
0: 嗯、
1: 你还别说真的有点像、
0: 嗯、但是我觉得大家很具体，有些朋友说的下野地太具体了，但是嘉豪说爆米花我就不知道，就爆米花吃成这样的话我觉得也真的没必要去电影院了你把爆米花吃成这种感觉你真的你就别去电影院了，
1: 电影院的人都
0: 嫌弃
1: 你，
0: 答应我别去电影院你在家里自己偷偷吃爆米花吃成这样啊然后我还看到有微信公众平台说朋友说呢，说应该是喜羊杂的声音吧、
1: 哦、
0: 是在吃什么东西啊？我们刚刚播放的这段音频是一个就是正在吃某种食物的一个音频，
1: 哎，
0: 然后小微笑、
1: 嗯、
0: 优雅的小微笑说哦哟，吃的满嘴满身的感觉有画面感了，
1: 你别说
0: 是不是，
1: 还真是，我跟你讲、
0: 嗯、
1: 我们心欲欲泣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
0: 嗯、
1: 哎呀，没吃过瘾溜瓜皮暖
0: 哦天哪，
1: 那还别说、
0: 嗯、
1: 他真的是
0: 大家
1: 带皮儿吃的呢，
0: 对，大家还怪厉害的啊、
1: 哦、
0: 大家真的挺厉害。其实我想说答对的朋友太多了，
1: 真的，
0: 因为现在已经有无数的这个正确答案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想在正确答案面找找看看有没有这种错误的答案比较有意思的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还有这位叫做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我听出来吃的是啥了、
1: 哦、
0: 他说我不说急死你们我们一点都不急啊、然后雅哥是雅哥没错说呢，
1: 嗯，
0: 说 感觉啊，刚刚那个声音吃个东西要不要带个围围子，就是是不是躺在前面啊，就是那种
2: 是的
0: 就感觉那个就是、那个、
1: 雅哥真的是非常细心的一位朋友啊、嗯、
0: 对对对啊，围围子围围子，
1: 爱干净的一位小姐姐了，
0: 是的是的啊。舒言说呢，刚上车好奇呢，这到底是啥声音啊。嗯，是啊。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叫曼指青阳，他说呢，他说其实我听出来是啥了，但是我觉得他好具体，他说是半个劈开，然后那样子咬行吃，
1: 哦，
0: 怪具体的，
1: 是
0: 的。
1: 我给你们揭露一下啊，
0: 嗯，
1: 是完整的整个吃的呢。
0: 对对对，确实啊，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还有优雅小微笑，他说，明天，我明天生日，今天能年轻一下，明年也要开始学习这样子。
0: 哇，因为他发来一张图片，他说，喜迎五一，关爱老年，3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感觉我都，天哪，各位朋友们，现在是这样的吗？啊，哇，
1: 哎。
0: 这图片，这是网图吧？应该这是网图，
1: 我也觉得应该是网图。
0: 对啊，还有朋友说是凤梨菠萝啊，不是不是啊，不是凤梨和菠萝啊，这个
1: 凤梨菠萝要是带皮儿吃的话，那不是
0: 扎的不行了啊。然后我是
1: 自己的嘛，
0: 我甚至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ma 说呢，说不会是榴莲吧？就那样吸溜吸溜吃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说。
1: 哦，但是它除了吸溜吸溜之外，还有咔嚓咔嚓的声音呢。
0: 对啊，有的有，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有那种脆脆的声音的，
1: 对。
0: 然后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陀螺这位朋友啊，他说呢，黄瓜，他说一定是啃那种啊，而且自家种的黄瓜，摘下来就吃的那种黄瓜。
1: 哦，
0: 黄瓜
1: 也
0: 不太也 不对不对啊。
1: 还有雅哥又发来消息了，他说，那不是凤梨，不是菠萝，那还有一个答案就是梨瓜子。
0: 啊，梨瓜子是啥？梨瓜子是啥？
1: 梨瓜就是也是甜瓜，
0: 也是也
1: 是可以带皮儿
0: 瓜
1: 的那种瓜。
0: 是啊，然后从前以后是这么说的，说哦吼，
1: 你给你科普一下啊。
0: 说
1: 你说，
0: 甜甜都那样提示了，大家还猜错呢。一看大家就在陪甜甜演的呢，就不应该猜吃啥，就应该猜谁吃的呢。
1: 你这个都能猜出来，那你猜吧，谁吃的呢？
0: 还是谁吃的呢？我真的很害怕，我害怕大家的答案是什么白雪公主了，什么灰姑娘了这种。
1: 不是有人猜猪八戒吗？
0: 对对对啊。然后雨说库尔勒的香梨，不
1: 对，
0: 这个声音不是库尔勒的香梨啊。然后悠悠花之俏也说库尔勒的香梨啊，不是这样好不好？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吧，好不好？
1: 好，
0: 因为呢，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正确答案的视频哈做成了自动回复，现在呢就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现在此时此刻，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先不公布答案，我们又吊足大家的胃口，你知道吗？大家发送关键词0501来获取视频，就了解到吃的是什么喽。现在
1: 发送0501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了。
0: 没错啊，大家呢现在就可以赶紧拿出你的手机，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0501啊，那么这个视频呢就会发送给各位0515，对不起，对不起，我就说怎么满屏的0501，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各位朋友们，等一会儿停手，别刷屏了。
1: 我说，
0: 太多了，等一下，各位朋友们啊，0515啊，我们的关键
1: 词今天日期啊，
0: 对，
1: 今天的日期0515，
0: 今天的日期啊是0515，我就说为什么大家刷了满屏的0501，来啊，今天的日期啊，回复关键词今天的日期0515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就能够知道到底他吃的是什么喽。
1: 来吧，如果是新朋友啊，那就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发送0515到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条视频了。
0: 没错啊，当然呢，我们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吧，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方便嘛，就不太方便获取答案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很着急吧，很想知道吧，当然也有一部分，
1: 你倒是说呀，
0: 当然说实话，也有一部分朋友已经给出了特别多的正确答案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雅哥没错说呢，说哦吼，谁家好人把瓜皮也吃掉的呢？
1: 要不是这样特别的视频，我们也没办法去播放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为了就是让大家嘛，就是给大家这个公布答案，咱们有视频，有真相，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回复0515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了。当然，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刚刚他吃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西瓜。
1: 是的，王先生发来消息，他说，我咋感觉这个瓜皮比瓜瓤还甜咋？吃的确实很香啊，
0: 就是
1: 问问，
0: 哎，你们没有觉得吗？就是这个视频你们看完以后就觉得，哦，这个西瓜确实有点好吃，
1: 哦，对，
0: 是不是啊？然后鱼也说呢，说怎么还有吃瓜皮的呢？
1: 王先生还说呢，我以后也这么吃一下，可以试一下啊。确实，看着就好诱人，
0: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但是不要轻易尝试。 试啊，没那个实力的话咱们就不要轻易尝试了，好不好啊？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这个关键词啊，那么也给大家揭晓了答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呢，是其实他是吃到的是西瓜啊，而且他就是还吃了一点这个西瓜皮，
1: 他是把整个西瓜皮都吃完了。
0: 对对对啊，这个如果说不相信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0515啊，就可以看到了。然后马安平说的说，哦，这两个丫头子哦，把人胃口吊的呀。
1: 还有我看到 Mr. Pan 也发来了小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来听一下。
2: 我听了半天，反而听得纳闷的，你能不能再放一遍？
0: 还放的吗？
1: 没有，他是之前发的。因为我怕他说的是答案，你知道吗？没想到他没听出来。
0: 他说那你们再放一遍，是不是？
1: 对，所以前面没有播。
0: 是的，是的，各位朋友们啊，非常的开心啊！大家呢，就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以为大家。我说实话，你们真的很过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次啊，就是全程开唱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是不是就是那个互动的模式太单一了啊？大家觉得就没意思了，我们搞点那个新花样。
1: 对，
0: 然后就有今天啊，一部全程开唱了，一堆朋友问，今天咋不唱歌？
1: 今天
0: 不全程开唱了吗？不是还有全程开唱的吗？你们到底想怎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说？
1: 到底要不要唱？来吧。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好不好？确实我们因为全程开唱的事情纠结了这很长时间了，
0: 也没那么纠结。你也不要说的那么纠结，也不是很纠结啊，各位朋友们，
1: 就上节目之后的那半个小时，
0: 其实我们可以换着花的跟大家一起玩啊。
1: 对对对，
0: 唱歌肯定还是要唱的啊，就是咱们的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对，穿插着玩好不好啊？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唱唱歌，可以猜猜声音，可以这个接接歌什么的啊，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好不好？既然有这么多的朋友啊，也比较关注全程开唱的这个单元，我们后期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好不好？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潘总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他说西瓜皮是利尿消炎的。
0: 是啊，
1: 了解了啊。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哈。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也去喝上一个烫烫的茶，因为今天确实有点冷，
1: 看完这个西瓜之后又渴了。
0: 对啊，我们去喝个茶啊，下一个小时再见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5: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5: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8: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5: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5: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7，哎呀，你看我
1: 终于到20点了。
0: 对，我刚一直在想啊，就是为什么19点说的这么顺口呢？嗯，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确实在19点的这个时分啊，嗯，我觉得又开启了我一天工作最快乐的时光。
1: 是，
0: 嗯，这一个小时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份快乐，我们让它延续住，好不好？啊，嗯，从19点到21点，每天的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呢，杰克山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哈。
1: 19点的激情持续到20点，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快乐。
0: 是的，大家给我醒一醒啊！因为呢，就之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总说啊，就说呢，说哎呀，这个小时你们俩能不能多的宣一宣，啊，跟我们怎么怎么样，这了那了的啊，
1: 可以呢，
0: 可以，没问题啊，就是
1: 就喜欢跟大家骗，
0: 对，
1: 喧荒，
0: 我们就让大家啊，在我们喧荒的那个空隙里面，插歌听歌，
1: 哎，
0: 好不好啊？
1: 那今天我们要唱听什么样主题的歌曲呢？
0: 来上歌带，然后直接拉麦了。然后前面说呢，我们要让跟大家多宣宣，然后直接拉麦，然后放歌。对，今天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一个小时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唱唱歌、听听歌啊。当然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这个嗨唱的主题。刚刚上一个小时我们不是都说了吗？说选一天不上班。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假定一下那个场景。
1: 已经不上班了，
0: 已经在那一天没上班了啊。
1: 那如果你在不上班的那天，你都在听什么歌，或者是你在不上班的时候想听到什么歌？
0: 哎，
1: 我们就把这个不上班的这种节奏拉满，
0: 你看到没有？
1: 那个氛围营造起来。
0: 我们节目真的太贴心了，就是换着发的让你们听你们想听的歌，对吧？就是换着发的让大家听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现在呢就假设就是已经在不上班的那一天了，哎，你觉得哪首歌如果说被你听到之后，你会觉得哎，这一天好像更有能量了，哎，就是那个更快乐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都可以来说一下啊。
1: Sunday 发来消息了，说，杰克然，不想上班的歌，我给你推荐一个肖央

0: 演唱的，名字就叫不想上班，很直白。
1: 哦哟，哎，我觉得 Sunday 你很厉害，打字速度真快，
2: 真厉害
1: 呢。现在朋友们都不需要打字了，
2: 转文字，
1: 转文字啊！
2: 哦，我就说呢，我说桑内你也太牛了啊！转文字是不是啊？
1: 嗯，
2: 哎，各位朋友们，还在用那个手打文字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
1: 说不就是你天天
2: 还在用那个叫什么那个手写输入法的那种，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用更便捷的方式啊。因为我真的有时候特别佩服的是什么？有些听众朋友们一互动啊，长长的一大段子，我还在想，我说啊，他怎么打的呢？后来就是也有同事告诉我说，哎，现在有一种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呢。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大家就把这种便捷的，因为现在确实啊，我觉得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了，大家把这种便捷的这种方式方法都用起来，好不好
0: 啊？多方便，是不是？
2: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宛如他也有说，他说如果不上班我就想放那首歌。
0: 什么歌？
2: 哎呀，这个我们没法在广播里直接说，就是那个不上班，八四的班，我没法把那个歌名说出来啊。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首歌吧？不上班，不上班，八四的班，就那个。
0: 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真的特别的洗脑，
2: 很火，很洗脑，
0: 对，因为唱出了大家的心声嘛，
2: 对对对啊。大家也不一定非要围绕不上班这个关键词，各位朋友们，你不上班，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它可以是任何歌，好不好？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千。他有说，他说那我能不能听一首半蹲、哇，最近其实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说半蹲兄弟，他说半蹲兄弟的歌叫留什么给你，你们不是爱放 DJ 吗？来一个 DJ 版咯。
0: 可以啊，没有问题。
2: 哦，行，我们可以找一下啊，那个 DJ 版的留什么给你，是不是啊？叫好 OK 啊，稍后可以给大家、
0: 还真叫留什么给你，我还以为中间的什么是忘掉词了呢。
2: 没有没有，留什么给你啊。
0: 行，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啊发来的这个消息，他说，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喜欢听一些动感的、适合运动的一些歌曲。
2: 金九，你的这个范围有点太广了，说实话，那动感的歌曲多了，是不是啊？都是动感，我们节目里的每一首歌都挺动感的，
0: 就只要是动感的，它都是一边听一边干活呗。
2: 你这句话无异于是主持人，你们随便安排，你们放啥我都觉得可以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山地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0: 为啥呢？
2: 这是为什么？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想听这首歌，可能他喜欢吧。你说这
0: 也可能是，也可能是这样子，
2: 我也没法给他解读啊，就是可能比较喜欢这首歌吧。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是不是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失去爱，这位朋友他说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啊，主要是在家没事的时候都会听一听
2: 周杰伦，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宝的朋友，他说二位美女们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女孩子开车的时候喜欢听 DJ， 你们懂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难怪你们这么喜欢我们节目啊。我们节目里啥都不多，DJ 最多。对，就是因为就是懂得大家的喜好啊，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兄弟姐妹们，不光是姐妹们啊，兄弟们也更多啊，大家都说呢，说要的那种带感的那种歌、
0: 所以我每次安排歌曲的时候都是
2: 对
0: 有 DJ
2: 版
0: 尽量安排 DJ 版，
2: 对对对啊，给大家尽量安排就是那种 DJ 版的歌曲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云帆说呢，说我想听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他说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哎，有时候有些朋友在家的时候或者不上班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喜欢听一些慢歌，是吧？可以让人放松。
2: 哎，但是你看张冠李戴就不一样，他说三天三夜张伟的既然不上班我就嗨透。
0: 三天三夜是那个，
2: 你那个不嗨耶、你那个我感觉是累了三天三夜之后找三天三夜，
0: 那有没有可能是真累了。
2: 对，这首歌
0: 嗨到头
2: 就是那种感觉的，是不是？我 们来听一下，
0: 太到位了，
2: 是吧？不再年轻的小罗啊，他说了些什么？小罗你好，嗨，小罗。
3: 甜甜，杰克，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我在上班嘛，我比较喜欢听狼哥老师的《今天是个好日子》。
2: 哦，狼哥老师还唱过这首歌，是不是？
0: 哦，狼哥老师的歌曲
2: 还
0: 是很多
2: 的，还是蛮好听
0: 的，
2: 《苹果香》呀，对吧？那个是最熟悉的了。
0: 对对对，但是除了《苹果香》之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2: 哦，真的，嗯，
0: 对。
2: 好，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推。

0: 推荐啊，如果不上班的一天，
1: 他刚说的是对，
0: 怎么了？
1: 狼哥老师怎么说？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对对，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不上班的那一天啊，听到哪首歌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半吨兄弟，《留什么给你》。
2: 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
3: 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在下面撑着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6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6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3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说到了，如果不上班，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是什么？就听到那首歌，你觉得心情倍儿好啊。卢卡，卢卡说。不上班吧、
1: 哦、
0: 那必须是绿日乐队，一觉睡到国庆节。
1: 哦，
0: 哦
1: 嗯、
0: 哦，
1: 还给我们发了一段歌词啊。
0: 对啊，
1: 我觉得卢卡的歌单非常的丰富，每次给我们推荐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啊。
0: 是的啊、麻雀说有没有人告诉你、啊嗯？没有啊。
1: 哦、
0: 那杰克然和甜甜告诉你好不好？啊，麻雀。今天周末哦，我们来告诉你好不好？嗯，
1: 他说的应该是一首歌，是不是？
0: 对啊。
1: 还有看到别惹我也发了一条非常暖心的一条消息啊，他说、仓房沟南路南向北、在河源小区门口一辆小货车上的这个货物呢掉到地上了，有两位中学生还有两位外卖小哥在帮助摆货，看到这暖心的一幕啊，非常的感觉温暖啊、为他们点赞。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能够感受得到啊，其实你只是就是力所能及的伸出了一双手、哎，就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份温暖这份温度是在持续的传递
1: 的。是
0: 的，对不
1: 对？是的、
0: 啊、点赞点赞啊、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耶、哇，跟着我们的旋律动起来了。
1: 哎，那首歌是哪一首歌来着？
0: 哪个？
1: 我们在半点之前播放的，就是这一首歌一播之后我们的微信没来炸了、
0: 三天三夜那个、
1: 对，
0: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个改编版本的三天三夜，是不是？
1: 我跟你们说、我们在直播间都嗨了，
0: 对，我们听到
1: 差点把那个直播间的那个视频打开了，
0: 周末的节奏就已经拉起来了，各位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一首歌带你到周末的节奏上，
1: 我们就通宵了玩。
0: 对啊，但是量力而行啊，身子骨不太好的就不要熬夜了啊。然后哇，红运
1: 拉回现实了，
0: 红运当头啊，就是他提到的这些歌啊，我说实话就离我们有点远。他提到的是什么97版最火 DJ 说呢，
1: 然后他说的是、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放了一首歌、瞬间回到年轻时代的歌曲呗。
0: 瞬间回到年轻时代的。
1: 然后他说记忆犹新的是1997年乌鲁木齐市的那个红旗路的那个迪吧。
0: 哎，等会儿迪吧一出来，我就觉得哦，就上点年代了，就是有点年代了啊。他说每晚放的 DJ 都是苏慧伦的那个鸭子。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有没有朋友能给我们给我，因为我和杰克然就实在是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版本，
1: 那个迪吧的那个年代吗？我们还不允许被
0: 那会儿我们没有感受过啊，就是所谓迪吧的那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这个红运当头说到的什么97版的什么鸭子 DJ 版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会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跟那个有点像，什么、Last 什么 Last、
1: Right Turn Around Go Go Go
0: 就那个
1: 柚子舞。
0: 对对，我有没有可能跟那个旋律有点像？
1: 也有可能
0: 有点啊、
1: 然后他说了分享了好多歌曲，除了这个鸭子之外呢、还有这个罗百吉的大家一起叫啊，机车女孩啊，苏慧伦，还有我的500，哦，还有这个姐姐妹妹站起来，这首歌是甜甜的、
0: 不是
1: 哪首曲目。
0: 这首歌怎么会是我的哪首？谁说？他说的吗？
1: 我
0: 说的、你说
1: 的。你不是
0: 唱
1: 吗？
0: 这首歌怎么会是我的哪首曲目呢？
1: 哎，你不是我记得你之前在节目
0: 唱
1: 过，
0: 我只是我在节目里唱。

0: 唱过的歌
1: 太多了，
0: 我觉得每一首都是，你要这样说，每一首都是拿手曲目了。
1: 啊、是是是，那倒是，
0: 对对，哎，它有个优先级呢啊，这首歌算我拿手曲目当中的万分之一吧，
1: 啊、
0: 万分之一，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等风来，他说、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他说特别想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一首。

0: 摇起来，
1: 有感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野人 disco， 让我伴随这样的音乐，让我们感受当年的青春靓丽。
1: 哇天哪，一下子嗨了，我跟你说，就是各位朋友们，周末的节奏给你们拉满了啊，就是咱们提前先进入一下周末的节奏啊。如果说大家实在是今天晚上也不会就是去感受那种氛围，咱们就在拜托了晚高峰一起把子感受完，哎，然后老老实实回家，
2: 年纪大了，
1: 躺下啊，
2: 够了，
1: 老老实实回家，
2: 喊了这一声
1: 躺下，
2: 嗓子哑了。
1: 我感觉到了，我真的感觉到，各位朋友们啊，就这一嗓子杰克山喊完，下周新疆志玲姐你们也别想听到了。然后叶提示我们啊，说这个现时段蜘蛛山隧道去小西沟方向上面隧道堵车，隧道出口右侧有车祸发生啊，行经这一路段的各位朋友啊要注意避让啊。嗯，
2: 是的，非常感谢朋友们发来的这些路况消息啊。那还有哪些歌曲希望听到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欢欢他说，周末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适合自己煮一杯咖啡，然后呢听着张学友的咖啡这首歌曲，
1: 哦
2: 细品那个感觉，那个格调，那个腔调就来了。
1: 张学友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呢，咖啡。
2: 是的，
1: 哦，我觉得可以搜索一下啊，等一会儿。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曼陀罗说呢，说想听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2: 哦，可以的。
1: 哇，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
2: 非常的柔美，
1: 对，它很柔美。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最近啊，就是在致力于帮大家寻找一些这不一样的版本。就是如果说大家提到的有一些歌，我们觉得就尽量有律动的呀，有旋律的呀，就会给大家来安排。但这首歌我觉得很难找到那种就是很动感的了，因为感觉就是毕竟是那种很轻轻柔柔、甜甜美美的歌，哎，
2: 是
1: 不是？
2: 哇，我感觉他要唱听的这首歌也是属于那种。很有氛围的。
1: 我跟你讲，现在的这首歌啊，就是在我心里面的这个等级啊，不亚于好久不见。因为我感觉他提了无数遍，他跟盐一样，就盐是好久不见，每一次把把点把把，就是能说我又想到了那首好久不见。然后悟空是这时候此时此刻甜甜，我想起了家驹的那首冷雨夜。
2: 而且说到这个黄家驹的名字的时候，叫家驹都感觉说的都是
1: 兄弟一样，
2: 弟，
1: 哎，对，兄弟一样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月动这位朋友啊，他说能不能听一首半点心。哦，半点心啊，等会儿我们可以看看，这也是一首应该挺经典的一首歌了啊。
2: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的歌我听过他的挺多首歌曲的，但是半点心我还有些
1: 谭咏麟的一首歌应该是，哎，还是曹，哎，算了，我也不说了啊。对不起啊，各位朋友们，不管说对嘛不对，你们就当没听到好不好。
2: 哎，还有说到这个温暖的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金文发来消息了，他说他叫金奇文啊，他说喜欢听王菲的人间，就感觉有一种风雨过后的那种温柔。
1: 哦，温柔，就为什么我们明明是在讲那个上班不上班的那个，怎么就转到了温柔呢？各位朋友们，就不上班的时候其实很惬意，对吧？哦，我知道了，
2: 放松，
1: 对，很放松，哎，对，很放松的一种状态啊。那么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就是安排一下啊，大家的这个点歌信息。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推荐啊。如果说不上班的一整天，听到哪首歌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哇，接下来想把我唱给你听的这个不一样的版本，它要来了，
2: 来吧，
1: 我们一起来听。

0: 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微信公众平台是等一会儿，各位朋友们，不好意思，我的嘴已经下班了啊，就是你们感受到了吧？甜甜就是享受周末那个迫切的心情了吧？就嘴已经下班了，人在直播间坐，嘴已经下班了啊。A 乐这位朋友啊，他说想听一首《太傻》啊，给你安排啊。嗯，就是大家，但是我们希望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就不要太傻，好不好？
1: 哎，我发现今天慢慢变成了那种怀旧局，
0: 对，有，
1: 是不是？
0: 就是不是那种DJ 带感局，就是怀旧局啊！
1: 一说到 DJ， 好像就想到了曾经的那些年代了。
0: 对啊，然后大美新疆啊，还提到了一首歌，他说口袋里有33块，怀念死你们啊！河流这首歌 ，Yes， 把你们听哭呢。
1: 哎呀，
0: 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不哭的话咋办呢？
1: 然后他说海陆空安排给
0: 来，各位朋友们啊。听者有份，好不好？大美新娘说了，如果此时此刻啊，我把这个河流最后，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嘛，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河流安排上，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如果说没有哭的兄弟姐妹们啊，咱们就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啊，我们就把
1: 拉个群，
0: 对，拉个群，
1: 一起去，
0: 我把大美新娘拉进来当群主
1: 啊，然后我们去吃海陆空，
0: 海陆空给大家都安排上，好不好啊？大家如果说眼泪淌出来，都给我硬硬的咽回去啊，眼泪不要流啊。好啊，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安排这首吧，河流，好不好啊？
1: 好嘞，
0: 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推荐哈。那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就是以上的内容啦，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再见喽，
1: 拜拜喽。

0: 2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

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时年六十多岁的作家余华依然保持着从书架上找文学读书的习惯。他说，悲伤未必要读快乐的书，也许更悲伤的书才能治疗悲伤。快乐就想找一本更快乐的书，让快乐发扬光大。恨谁，就把文学作品中极其恶劣的人想象成谁，书读完，仇恨也消解了。与人生、环境、心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余华眼中文学书籍的作用，也是消解人生烦恼的最佳方式。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生活从来不缺少诗，日子从来充盈着酒，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有最朦胧的诗意，也有最清甜的醇酒。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人生诗酒，趁年华。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曾写下诗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意思是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了，姑且点上新火来烹煮一杯刚才的新茶，作诗醉酒都要趁年华尚在。人生一载，总有些忧愁是现实无法疏解的，那就沉溺在诗酒里，将热爱安放，将清醒暂时放在一边。而酒和读书有相同之处，它能让你进入人生的微醺状态，感受精神的愉悦。今天我们和几位作家一起就着深情的文字分享这一杯醇酒。第一篇心动文字来自梁实秋，这位作家引经据典写下了自己与酒有关的思考。
1: 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声。再灌下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飞扬，不可一世，若不及时制止，可就难免遇山颓衣，踢土纵横，甚至撒疯骂作，以及种种的酒失酒过全部的呈现出来。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里的卡利班，那个象征原始人的怪物，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可以把酒给他喝的那个人是自天而降，以为酒是甘露琼浆，不是人间所有物。我们中国人饮酒历史久远，发明酒者一说是夷狄，又说是杜康。夷狄夏朝人，杜康周朝人，相距很远，总之是无可稽考。也许制酿的原料不同，方法不同，所以夷狄的酒未必就是杜康的酒。尚书有酒告之篇，谆谆以酒为戒，一再的说四滋酒，就是停止这样的喝酒，无以酒就是说不常饮酒，想见古人饮酒早已相习成风，三代以上的事儿多不可考。不过从汉起就有酒榷之说，以后各代应之，都是课税以御国躺，并没有欲禁于征的意思。酒很难禁绝，美国1920年起实施酒禁，雷厉风行，依然到处都有酒喝。 1933年，酒尽沸，直如一场儿戏。民之所好，非政令所能强制。在我们中国，汉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4两。此律不曾彻底实行。事实上，文人雅士水边休憩，山上登高，一向离不开酒。名士风流以为持熬把酒便足了一生，甚至于畅饮无度，扬言死便埋我，好像大量饮酒不是什么不很体面的事儿，正所谓蓄于酒德。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6岁的时候，是仙君饭于至美斋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仙君敬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长，不必长大，语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饮，瘦小者也许能精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其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

中所谓海量。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怀一切，即留令所谓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城，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补居之所。唯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呼权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庆。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使，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接火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意，狂言酒压交际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坐见了身体，这笔账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的是勇，只是狂。酒能削弱人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酒后狂笑不止，也有人痛哭不已，也许会把平素不敢告人之事吐露一二。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时，千方万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的鼻子灌酒，那咄咄逼人的声嘶力竭的划拳，在赢拳的时候，那一声拖长了的绝叫，也是表示内心的一种满足。在别处得不到满足，就让他们在聚饮的时候如愿以偿吧。只是这种闹饮以在有隔音设备的房间里举行为宜，免得轻扰他人。菜根谭所谓花开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回的境界。

0: 有故事的人不一定喝酒，但喝酒的人一般都有故事。你也有泡在诗和酒里的故事吗？作家贾平凹有一篇名叫《喝酒》的散文，记录了自己不善言语表达爱意的父亲以喝酒为契机宽慰儿子的故事。这是很多中国式亲情的缩影，读后不觉感慨于父爱的深沉，更感动于亲情的温暖。
1: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我的作品从来没有给他寄过。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邮局、县里几个书店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叮咛我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养场趁风也要多养几千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输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唯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着孩子搭车来了。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呆滞，一见面我有点惶恐，

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她叫爸爸。小女儿斜头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他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叮咛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的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儿。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她，又常常动手去打她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看见我赶忙假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了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他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间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他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起开了瓶盖，说：平儿啊，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会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儿。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了，没事儿咱不寻事儿，出了事儿也不要怕事儿。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劫四劫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啊？搞你们这行，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为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为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通红，皮肉抽。

呼出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抖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便带着小女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着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8: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
9: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6度，西北风4到5级，

0: 5月27号至31号假期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全程是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中学时代，语文老师讲课时总会提到文人的三件事：诗、酒、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与酒总是分不开的，也正因此才诞生了诸如曲水流觞这种文人骚客诗酒唱愁的风雅事。古代的诗与酒总是相伴相生的，丰富着古人的精神生活。而在今天，诗酒仍旧是国人心中的一片圣地，只是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他们也用一种更加新颖别致的方式再次重逢。日子泡在诗和酒里会轻松可爱很多，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的作家余华曾写过一篇与酒有关的文章，只是这文字并非描写酒的醇厚，而是记录了余华以可乐代酒哄骗自己儿子的事迹。这段趣事恰恰透出作家面对人生的轻松姿态。
1: 我对我的儿子露露来说，酒这个词曾经和酒没有关系，它表达的是一种有气体发甜的饮料。开始的时候我忘记了具体的时间，可能露露一岁零四五个月左右，那时候她刚会说话，她全部的语言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个词语。不过她已经明白我将杯子举到嘴边时喝的是什么，她能够区分出我是在喝水还是在喝饮料或者喝酒。当我在喝酒的时候，她就会走过来向我叫道：“我要喝酒。”他的态度坚决而且诚恳，我知道自己

没法拒绝他，只好欺骗他，给他的奶瓶里倒上可乐，递给他说：“你喝酒吧。”显然，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饮料，并且将这种饮料叫做酒。我记得他第一次喝可乐时的情形，他先是慢慢的喝，接着越喝越快，喝完后，他将奶瓶放在那张小桌子上，身体在小桌子后面坐了下来。他有些发呆地看着我，显然可乐所含的气体在捣乱了，使他的胃里出现了十分古怪的感受。接着他打了一个嗝，一股气体从他嘴里涌出，他被自己的嗝弄得目瞪口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睁圆了眼睛惊奇地看着我，然后他脑袋一抖，又打了一个嗝。他更加惊奇了，开始伸手去摸自己的胸口，这一次他的胸口也跟着一抖，他打出了第三个嗝。他开始慌张起来，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嘴像是枪口一样，嗝从里面出来时就像子弹从那地方射出去。他站起来，仿佛要逃离这个地方，仿佛嗝就是从这地方钻出来的。可是等他走到一旁后，又是脑袋一抖，打出了第四个嗝。他发现嗝在紧追着他，他开始害怕了，嘴巴出现了哭泣前的扭动。这时候我哈哈笑了起来，他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让我无法忍住自己的笑声。看到我放声大笑，他立刻如释重负，他知道自己没有危险，也跟着我放声大笑，而且尽力使自己的笑声比我响亮。就这样，可乐成了他最爱的酒，他每天都要发出这样的喊叫：“我要喝酒。”同时他每天都要体会打嗝的乐趣，就和他喜欢喝酒一样，他也立刻喜欢上了打嗝。我的儿子错将可乐作为酒，一直持续到两岁多。他在海盐生活了三个月以后，在我接他回北京的那一天，我的侄儿洋洋将他领到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喊着跑了出来，双手使劲地扯着自己的衣领，像是自己的脖子被人捏住似的紧张。他扑到我的身上，我闻到了他嘴里出来的酒味，然后我看到我的侄子洋洋一脸坏笑地从那间屋子里走出来。我的侄儿比露露大七岁，他知道露露每天要喝的酒其实是可乐，所以他蒙骗了露露。当他将白酒倒到瓶盖里，告诉露露这是酒的时候，其实是在骗他这就是可乐。我的露露喝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将酒作为酒喝，而且还是白酒。酒精使他痛苦不堪。同一天下午，我和露露离开了海盐，来到上海。在上海机场候机的时候，我买了一杯可乐递给露露，问他要不要喝酒啊。上午饱受了真正的酒的折磨后，我的露露连连摇头，她不要喝酒。这时候对露露来说，酒的含义不再是有气体发甜的饮料，而是又辣又烫的东西。在我问了她几次要不要喝酒，她都摇头后，我就问她要不要喝可乐呀。她听到一个新的词语和酒没有关系，就向我点了点头。当他拿杯子喝上可乐以后，我看见他一脸的喜悦，他发现自己正在喝的可乐就是以前喝的酒啊。我告诉他这就是可乐，他重复着可乐可乐。我的露露总算知道他喜爱的饮料叫什么名字了。此前很长的时间，他一直迷失在词语里，这是我的责任，我从一开始就误导了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词语，然后是我的侄子跟随我也蒙骗了他。有趣的是，我侄儿对露露的蒙骗恰好是对我的拨乱反正，是露露在茫茫词语中找到了方向。可乐和酒，露露现在分得清清楚楚。

0: 纳兰性德说，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酒是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也是催生文字的酵母精华。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诗与酒的精神内涵依然可贵。今天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是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新疆作协会员、昌吉州作协会员史金的文章《诗酒趁年华》，他以现代人的视角观察着当下的诗酒文化。
1: 塞上春未老，天正蓝，云正白，微风不燥，夕阳正好，金色的光线照射在青花的瓷瓶上，泛着玉般的光泽，水晶的杯盖隐隐发着银色的光，素胚青花笔锋浓淡，瓶身上雍容的牡丹和吉祥的喜，古朴之中传递出人间烟火气。这是我日日用的水杯，是有人送给我的一个古城淡雅的酒瓶，色白花青，青花瓷瓶如贤淑的女子，自顾自美丽着。何以为风尘，唯有酒一壶。走过历史的烟尘，见过春日夏风，秋夜冬雪，岁月只余下一杯酒。这一杯酒是经过千年的沉淀酿造出的。世间的缘分很奇妙，我一个不喝酒的人，却在某一天与酒厂结缘，因为文学结缘，我成了古城文学社的一员。第一次走进酿酒车间，第一次喝着刚滤出的摔碗酒，除了好奇，更多的是敬畏。走下长满青苔的明代的酒窖，岁月就随着隐隐飘在空气中的酒

老香气穿越时空而来，酒香在这里封了600年，时光也在这里封了600年。一杯往事，一世红尘，自山西张姓来这酿酒，杏林泉的水就在一代一代工匠的手中传承着，用真诚做骨，用真情做魂。漂泊到此的游子们，在这一壶酒中氤氲着乡愁，岁月就在这点点滴滴中弥漫开来，飘香一城。古城酒成就了古城文化，古城文化造就了古城酒的韵味。地生奇台奇，酒源古城古。我是从奇台的文友们那里学会了这句话。奇台的文友们只喝古城酒，当他们举着各种酒杯敬酒的时候，首先会先有一串串的说辞，绝不会是简单的劝酒。奇台人有文化，这是我们当地人的共识。金奇台、汉码头、千峰骆驼进古城，悠久的历史和丝绸之路新北道的重要驿站，让奇台成为繁华商埠，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李白斗酒诗百篇，自古诗酒不分家。可能正是因为古城酒的醇香，才孕育了奇台文化底蕴的深厚。青山一道同云雨，五心安处是故乡。我是古城文学社的成员，人在昌吉，不能经常参加文学社的活动，但在每一期的古城文学杂志上都能看到文友们兴奋的神情。因为古城文学每一期里的那些字字句句，我与奇台就这样建立了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当与文学社的文友们走进会馆参观时，感受着那些从远方到这里求生的人们的经历，想象着千峰骆驼进古城的烟尘，古城酒就在岁月的烟尘中被一个个走西口的汉子大口大口地灌进嘴里，抚慰乡愁。认识古城酒是因为认识古城酒业的人，最早认识的刘老喝了一辈子古城酒，70多岁的人平易近人而风趣。他与古城酒结缘60多年，与文学结缘60多年，敢于他一辈子只喝古城酒的理念，我写下了《杯酒人生》一文。我打交道最多的古城酒业人是徐姐，她总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徐姐是古城酒业酒大师的女儿，是地地道道的古城子人。心直口快的徐姐长期担任古城文学的编辑，是文学社的秘书长，所有文学社的活动都由徐姐安排组织，一次次采风，一次次交流，一次次笔会，都凝结着徐姐的心血。有一年古城酒业出版厂制，徐姐带着我在印刷厂通宵加班，我瞌睡的眼皮总打架，可徐姐一直神采奕奕。当天色渐亮时，我们叫完了厚厚一本书，古城酒业的历史在朝阳中又迎来了新的辉煌。徐姐酒量大，端起酒杯说，喝古城万事成，很有仗剑天涯的巾帼风采。徐姐的妹妹在西安工作，虽然不在古城，但那血脉中流淌着的古城情缘，让她写出的文字里散发着古城酒的芬芳。我读到她写的一篇写父亲的文章，不禁动容。作为一个一天可看万字以上文字的编辑，说实话，能被打动不容易，但文中对古城酒的热爱，对酒厂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认可，以及对酒大师父亲的尊重，

真挚之情发自内心，唯有真情最动人。古城人爱古城，发自内心，而且这种传承生生不息。与古城结缘，多因参加各种与文化有关的活动。古城人爱说，喝古城酒喝的是历史，说的是文化，聊的是情谊，成就的是共同的事业。古城酒业的人喝酒只喝古城，其他人喝酒也只喝古城。我想这是一种情怀，是热爱家乡、热爱企业的一种体现，也是对自己价值的认可和尊重。这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传承。无论时光如何转换，醇厚酒香里的古城老酒窖依然是600年的边塞春色，是来自中原大地杏花村的绵绵酒香。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600年的情谊如窖藏的原浆酒，在时光里发酵，历久愈醇。风细柳斜斜，半壕春水一城花，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老酒。来一杯酒，慢慢饮，且趁青春好年华。阳光中，酒味在岁月里流淌，写一段文字，记述悲欢离合。纵然岁月无情，任凭鬓已星星也。

苏轼说，俯仰各有志，得久失自成。在这个物质愈发充沛的当下，有志者更显弥足珍贵。愿你我都有此志，去实现诗意人生。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正在为您播出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夜色漫过窗棂，晚风携来旋律，今夜我们以歌为笺，记忆却时光细雨，歌声里藏着青春的余温，江湖的侠气，离别的怅惘，也藏着藏在岁月里的温柔和期许。今夜我们在旋律里读一段心事，听一段过往，让音符替我们说出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情绪。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耳朵与心同行，赴一场与时光的温柔相逢。开场曲来自阿杜，一直很安静。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这首藏在青春里的遗憾之歌，被阿杜以独有的沙哑质感唱得温柔又戳心。方文山的词如低吟的告白，蔡如月的曲如沉默的心事，把暗恋里的卑微和沉默和温柔藏在每一句旋律里。他的演唱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时光里的念念不忘，像一场安静的告别，也像一段从未说出口的心事，让人一听便想起那些藏在心底的人。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如形。王菲的经典情歌被陈楚生以温润的声线唱出了不一样的深情和纯粹。姚谦的词直白又滚烫，黄国伦的曲温柔又绵长，把爱情里的执念和勇敢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他的演唱细腻而真诚，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凭着独有的温柔质感，把我愿意为你的深情唱得让人心动又共情，仿佛在夜色里诉说着一段关于爱的誓言。

一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小英雄。这首带着童真与勇气的歌曲被法轩阁与贺家树以清亮的声线唱得温暖又治愈。刘慕君的词充满着童趣与力量，吴梦琪的曲轻快又明亮，把成长里的勇敢和坚持藏在每一句旋律里。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带着少年人的鲜活与纯粹，把勇敢做自己的信念唱得温暖又有力量，仿佛在告诉每一个听众，你也是自己的小英雄。

小小的我们，大大的世界。方文山的词如诗，周杰伦的曲如画，小小里藏着童年的纯真与青春的怅惘。胡夏以清亮温润的声线，把歌曲里的回忆和遗憾唱得温柔又动人。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少年感，像一场时光回溯，把听众带回那个纯真的童年。歌声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藏在岁月里的温柔和怅惘，让人在旋律里与自己的童年温柔相逢。

0: 是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进行咨询报名。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半点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腾格尔，送别。腾格尔为动画电影《绵羊侦探团》演唱的推广曲《送别》是对经典的魔性改编，他以豪迈嗓音混搭《羊羊羊》魔性循环，搭配影片中绵羊蠢萌名画面，笑点拉满，后半段转用蒙古长调演绎，辽阔深情，与电影里温馨感伤的离别画面呼应，在欢乐与治愈中道尽记忆与离别的深意。

丝如一幅古画，张伯文的曲如一首情诗，把江湖里的相遇和别离藏在每一句旋律里。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清冷质感，咬字细腻，唱腔婉转，把惊鸿一瞥便是一生的怅惘与遗憾唱得唯美又戳心，仿佛在夜色里讲述一段江湖里的相遇与别离。

治愈神曲，被赵俊与奥日齐楞以其沉稳的声线唱得坚定又温暖。林承阳与刘涛的词直白滚烫，刘涛的曲激昂又向上，把迷茫里的坚守和困境里的希望藏在每一句的旋律里。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在一起，赵俊的爆发力与奥日齐楞的辽阔感完美融合，把冲破黑暗找到答案的信念唱得坚定又有力量，仿佛在夜色里为每一个迷茫的人点亮一盏前行的灯。

时间是一个猝不及防的东西，梳理梦想清单上的待办事项，有时会着急，有时会慌张，可以想日子是一天天的走，书要一夜的读，所以活在当下就好了。此刻就是要好好睡觉，愿你今夜好梦。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

0: 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很喜欢一段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容貌，不是光环，而是传递给对方的踏实和温暖。生活中没有人愿意总是猜忌怀疑患得患失，能让一个人稳下来，婚姻才能扎好根。不要吝啬你的表达，去倾听，去沟通，说说自己的难处，听听对方的辛苦，彼此理解，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悬着的心放下，你们的爱才能够长长久久。

时间总在带走一切不坚定的东西，以后的日子愿你能和心爱之人以真换心，珍惜你们在人海中与千万人擦肩后换来的这场美丽相逢。我是凯门，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高长月冷冷一笑，随即做出了无赖模样，并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我可不记得曾与你有过什么赌约，让开。他故意用着充满威严的语气说道，仿佛想通过这唯将才有的阴质语气吓到于小李。但于小李好歹也是当过太后的人，岂会轻易被吓到？果然是不想承认了，没想到位高权重的高将军还是如此不守承诺的小人。于小李嘲弄笑道，此言一出，周围的女兵们看着高长月的眼神多了一丝轻蔑和质疑。高长月大怒，竟敢说他是小人，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于他。承认什么？没有过的事情你让我承认什么？他咬着牙，话语从牙缝之中吐出。他想到当时立下约定之时，周围看着的人不多，他只要不承认，谁也不会知道于小李说的是真还是假。于小李轻笑一声，美眸之内并无笑意。哼，没有过。母子微转，他看向了曾将军，迟疑了一下，淡淡问道。曾将军当时也在场，曾将军可还记得这个赌约？说来这个赌约也是因曾将军而起，他也不愿为难曾将军，此问也不过是随口一问。若曾将军不愿承认的话，也代表着曾将军不愿与高长月生怨，那他也懒得再纠缠此事，此事也就作罢。这曾兰香犹豫起来，他那清寒眸子在于萧丽和高长月身上徘徊，眼中略有不甘。他是这个赌约的见证者，他说有，那高长月也无法抵赖了。眼见曾将军在犹豫，高长月眯起眼，一字一顿意味深长的威胁道，你可要想想你那位文武双全的长姐。这话自然是告诉曾将军，他一旦是承认那个赌约，高长月便不会放过他的长姐，日后定是多加折磨。但那要是不威胁曾将军还好，他这一威胁，曾将军眼中划过一抹深意。罢了，他轻喃一声，随即当着众人的面缓缓说道，记得当时高将军说，若能攻下水城，便让夫人从营头跪到营尾，再学狗叫一路不停。这赌约也未免太过分了些，这是想逼走于萧礼和何德将军啊。高长月冷笑一声，并不觉得过分。于萧礼一时挑眉，意外看他。曾将军目光一转，定定落在了高长月的身上，用着平淡的语气说道，还有高将军若是输了，必要到伙房门前跪着磕上100个响头。
2: 你
1: 高长月脸色铁青，拿着鞭子的手指着曾将军，眼底划过狠意，看来你也并非如传闻中的那般爱护长姐呀。他咬着牙说道，这话亦是在告诉他曾兰香高长月动不了他，但不会放过他的长姐。换作往常，曾将军若是听到这般威胁的狠话，心中定然是慌张不已，但是现在却丝毫没有波澜，甚至还轻轻笑了起来。这意味不明的眼神看着这高长月，将军有所不知吧，我家长姐如今已经脱离了将军府，至于为何，想必高将军很快就知道了。他悠悠说道，语气带着一丝笑意。这话听在高长月耳中，叫他眼中狠色多了一分异色。于小李眨眨眼，对曾将军难得的硬气表示满意。他往前走了一步，拦在了二人面前，用着看戏的眼神望向高长月，用手对着伙房的方向做了一个请姿。
3: 行了行了，不说别的，既然也有人看到了听到了我们的赌约，那么高将军请吗？
1: 高长月仍一动未动，

0: 睁着阴狠的眼神瞪着曾将军，仿佛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就在气氛僵持之时，马蹄声声在身后响起，随之吸引众人目光的还有那尖细严肃的声音：
1: 圣旨到。
0: 于小李看去，见是凤青身边的女官带着两个下人，骑着马儿英姿飒爽地停在他们面前。众人听到圣旨二字纷纷跪了下来，于小李也装装样子去了屈膝盖。女官下马，扫了眼周围的人，停在了连装样子都不愿意的高长月面前。
1: 高长月接旨。
2: 臣在。
0: 高长月微微弯腰拱手，仍是不愿下跪。女官展开圣旨高呼道：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高长月不从军令，致死者50000人，罪大恶极，今革去将军之位，召还奉承，择日降责。
0: 这圣旨一出，在场的许多人都被惊到了，连同高长月也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于小李听到这旨意，嘴角微微勾了起来，暗道一声活该。女官把圣旨捧到了高长月面前，见他瞪大眼睛拱着手，身子一动不动，脸色惨白，不禁皱着眉头高声提醒一句：高将军，接旨吧。高长月回过神，咬着牙不甘不服地接下了圣旨：
2: 臣领旨。
0: 最终于小李还是没能看到高长月下跪磕头，这样的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失望。不过得知他被革职了，这点失望便被满意给取代了。用早膳时，他积极地与燕锦说过此事：
1: 你知道高长月被革去将军职位的事情吗？
0: 燕锦玉给他剥着鸡蛋壳，眼皮子抬也不抬一下。
3: 听说了。
0: 真是活该，他都这把年纪了，贵为吴燕国的护国大将军，若不是什么大事，也不会让他出征的。他倒好，甚敢着给自己找罪受。于小李喝着粥解气说道。燕锦玉笑笑，俊美艳丽的容貌上略带一抹深意。
3: 他本性如此，自负高傲，落到这般田地，确实是他自作自受。不过，这也是凤青有意而为。
0: 他轻笑道，话语有些不明。于小李勺着粥的手顿了下来，诧异望去。
1: 有意？
0: 高长月可是吴燕国的大将，即便有几次败战，但也是为了吴燕国立下了战马功劳，可谓战功赫赫。凤青怎会想着害了自己国家的大将军？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燕锦玉慢慢悠悠地解释说道：
3: 高长月首掌吴燕国一半的军权，在朝中地位可见一斑，军中信服者无数，连带朝中也有大半文臣听从于他，功高盖主，自然会让凤青警惕。加之高长月心胸侠义，容不得比他厉害的相才。
0: 顿了顿，他懒得把话说完。
3: 这结果就不必我和你多说，想必你也能明白。
0: 他恍然点头，半懂了。所以凤青为了独揽军权，特意派高长月过来，然后趁他有所失误，再加以责罚、革职、收回军权。不过高长月确实心胸狭隘，见不得比自己厉害的，也怪不得吴燕国这么多年来将才少得可怜。不过于小李忽然想起了不久之前才签订的二国赞和之约，看来凤青也怕自己朝中无大将，无法和燕国相争，早早做了准备，准备了10年来培养大将。他慢慢悠悠地吃着东西，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吃着时，燕军忽然淡淡问道，口吻仿若随口一问：
3: 对了，这几日你可有曾觉得身在哪儿有什么不适？
1: 没有，与往常一样。
0: 他摇头，又诧异地问他，
1: 怎么了？
0: 难不成他还有哪里不舒服？燕军胸口微微起伏一下，随即露出了温和的笑。
3: 没什么，只是随口问问，你这几日身子若有不舒服的，记得与我说。
1: 哈，我能有什么不舒服的？

0: 唯一的摆摆手，他吃麻麻香，身子健康，岂会有不舒服的地方？燕锦玉笑容淡了淡，拿着剥好茶叶蛋递到他唇边。
1: 香脆。
0: 好吃。他张口咬了一口，含糊笑道。用过早膳后，知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忙呢，他也就不打扰他了，只身走回寝帐收拾东西。因此时是练兵的时辰，他走回营帐路上一路安静无人，寂静的有些叫人害怕。走着走着，他忽觉身后有响动，回头看去，身后却空空一片，根本没有人。他心中微微一紧，不知为何有些紧张了起来。走了几步，还是觉得身后有人，频频回头看去，在拐角处撞到了一个人。哎呀！他力气不大，却生生将那人撞倒在地上，还以为自己撞的是一个女人，定睛看去竟然是个男人，还是那日带着他们去宴长月寝帐的男侍卫。侍卫脸色十分苍白，身子微微的发抖着。于小丽一怔，连忙道歉要扶起他。
2: 抱歉抱歉，你没事吧？
0: 这侍卫看到他脸色大变，自己就站了起来，蹭的一下就跑了，好似他是什么不可靠近的猛鬼野兽一般。于小丽皱了皱眉头，一脸的奇怪诧异，转回头却见地上掉了一瓶拇指大的瓷瓶，他捡了起来，瞥了眼药瓶上用墨笔写出的字儿：桃竹节。这是什么药吗？正奇怪着，那个跑掉的男侍卫又跑了回来，粗鲁地夺过他手中的玉瓶跑开了。伙房内准备到了分发午膳的时候，伙房内总是忙碌不已，一个掌勺的伙匠翻炒好了一大锅的菜，也是满头热汗，累得瘫坐在了一边。许是为了偷懒，使唤起了在门口洗菜的一个瘦弱女兵。那女兵头发极长，长到能将自己脸挡起来。伙匠眼珠子转了转，走到女兵身边，用脚踢她腿，使唤道：
2: 先来的，你把冰箱里的野菜都搬过来。
0: 女兵唯唯诺诺地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便走了，也不知是不是去冰窖拿野菜去了。曾兰香进来时正好与她擦肩而过，她没有注意到这个瘦弱女兵，而是对着伙房内正在忙碌中的各个女兵们高声说道：
3: 明日就要搬到水城了，今日午餐把剩余的肉菜都做了犒劳将士们。
2: 是。
0: 女兵们大喜高呼。曾兰香往内走去，走到负责给将军们做菜的副将面前问道：
3: 对了，今日贺德将军过来吗？
0: 副将忙碌之中说道：
3: 来过，不过许是太忙了，没有亲自做午膳给他沏煮，只是吩咐我们今日午膳该做什么怎么做。
0: 说到这儿，他的语气多了几分艳羡，他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宠爱女人的男人。在无恙国，女尊男卑，都是女人宠着男人的，男人只需要坐享其成，伺候家母公婆，教养孩子。曾兰香点下头问道：
3: 那他的饭菜呢，做好了吗？
2: 已经备好了。
3: 给我吧，我送去。
2: 是。
0: 他端着味道极香的酒菜出了伙房，刚走出去便见一个瘦弱女兵不小心把一篮子野菜摔到地上，曾兰香正想去扶，那使唤着女兵的伙匠冲了过去，匆匆忙忙地捡起野菜，口中还不满地抱怨着：
3: 怎么笨手笨脚的，连这一篮子野菜都抱不稳呢？
0: 女兵唯唯诺诺地低着头不说话。曾兰香端着酒菜要走，走了几步忽然被人喊住了：
2: 哎，将军。
0: 那是负责掌盐的伙匠，正十分着急地跑了过来。
3: 有什么事吗？
0: 曾将军问道。
2: 后营的虎眼铁箱被锁住了，也不知道是谁上手锁的。
0: 伙匠说道。曾兰香皱起眉头，把酒菜递给伙匠让他拿着。
3: 给，在这等我。
2: 是。
0: 曾兰香离去后， 伙房内频繁传来眉眼让他送眼

0: 喊的抱怨声，火将急得直跺脚。一边弯着腰低着头的女兵走了过来，用着有些嘶哑的声音说道，
1: 您若是着急的话，我可以替你先拿着酒菜。
0: 火将双眼一亮，把酒菜递给女兵，
1: 那你就拿着啊，在此等将军回来。
2: 是。
0: 当江朗香回来的时候，看到那放在地上的酒菜时皱起眉头，神色极为不满，正要去训斥那火将一两句，扭头见他在火房里忙得晕头转向的，只能低低骂了一声，
1: 真是的，越来越不听话了，罢了，下次再罚吧。
0: 曾将军端着酒菜进了玉箱里的寝帐，进去不见玉箱里的身影，扬声喊道，
1: 夫人在吗？
0: 玉箱里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拍了拍自己身上刚换上的衣裳，见到曾将军快步走了过来，疑惑问道，
3: 曾将军怎么来了？
0: 他把酒菜放到桌上，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说道，
1: 来给你送午膳，顺带啊来谢你。
0: 桌上的这几道菜还有酒都是余孝礼最喜欢吃的了，扫了一眼他便两眼发光，迫不及待地坐到桌子上，拿起筷子，闻言随口问道，
1: 谢我什么啊？
0: 曾将军没有立即坐下，而是拿起酒壶给他倒酒，口吻之中带着一丝感激，
1: 谢你那日救我，替我出头，你若是晚了一步，兴许我当真要被高长月打死了。
0: 原来是指高长月与他立下赌约那一日。于小丽摆了摆手，很是不以为意地说道，
1: 我那也不只是为了你，
0: 更多的还是想能够招揽到曾将军，将他招入到燕锦玉的麾下，当然最后还是没招揽成功就是了。况且在这个军营之中，与他关系比较好一点的女子也就只有曾将军了，也算得上是朋友之称，他出手做朋友也是正常之举。于小李抿着一口桃花酿，那熟悉的味道让他享受地眯起了眼，只是在沁入舌尖时，莫名地觉得这桃味中夹杂着一股异味，正觉奇怪，曾将军夹了一筷子菜放入他碗中，说道，
1: 尝尝吧，你家夫君啊亲自去伙房告诉我们如何做的。
0: 未再深嗅那酒中的怪味，只喝了一口酒后自觉受不了这夹杂其中的味道，便将桃花酿放到一旁未再动过，吃了一口菜，一边吃着一边嘟囔，
1: 差了点味道。
0: 吃惯了燕锦玉做的菜，如今只要尝一尝这菜都能尝得出是不是他做的。曾将军笑笑，
1: 嗨，知道何德将军的手艺啊比我们好。
0: 吃饱喝足，与曾将军瞎聊两句，送他出了帐子后，于小李便开始收拾东西。收拾之时不禁觉得自己身子有些发冷，还觉疲累，还没等到黄昏降落便有些受不了，洗漱上床休息去了。燕锦玉回来时，只见他躺在床上背对自己，在浅浅月色衬托下，这个背影显得有些纤细和瘦弱。洗漱过后，他从他身后轻轻抱着他，
4: 今日怎么睡得那么早？
0: 于小李许是听到他的声音了，皱着眉头转过身抱住他的腰，口中咕哝，
1: 好累啊。
0: 燕锦玉也忙了一日，眉眼之间也透露着一分疲累，听到他那略带难受的声音心疼起来，
4: 可是收拾东西太多了，早知我就早些回来陪你一起收拾。
0: 他轻声说道。这话过后，于小李没有再说话，只是呼吸微微急促。他闭上眼良久，突觉他身子发冷，又睁开那双清寒美眸，
1: 锦玉啊，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

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林小丽往他怀中缩去，身子有些发抖。燕锦这才发现异样，伸出优美修长的大手，在他额前抚了抚，却没有发现发烧的热感。难道？燕锦忽然想到什么，小心地拉开他衣襟。他以为他摘下了玉佩，电眸望去，那能够保持人温度的玉佩仍在，只是这玉佩有些发冷，不是从前那般温热，到底怎么了？他小心拉开他，发觉到他身子越来越冷，意识到不对劲儿，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正想下床去叫人叫来大夫，手臂被于小丽紧紧抱住了。
2: 别走，锦玉别走。
1: 他半闭着眼睛，脸上露出难受的神色，因为身子发冷，手不停地抖动着。看他这难受的模样，燕锦玉心疼极了，他轻轻地抱住他，在他耳旁低语：
3: 好，我不走。
1: 只是在抱住他的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的脖梗间有什么温热的液体流出，俊容一怔，他伸手摸向那液体，当借着月色看到手心的血液时，他面色僵硬地扭头望向于小丽。于小丽的嘴边带着一抹血迹，她轻咳着，每咳一声嘴边都会滑落一丝血液。燕锦玉的眼瞳瞬间犹如受到了巨大惊吓，紧紧收缩，此时她的心被刀绞一般疼了起来。
2: 好疼啊。
1: 于小丽松开了抱着她手臂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心口，露出了委屈疼痛的表情。
2: 这里好疼。
1: 燕锦玉骤然回神，压抑住自己有些控制不住的急促呼吸，往外冲去。
3: 巡父，巡父！
1: 出了帐子，他大声喊着。这叫喊声引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将军们的注意，好奇他这边发生了什么。云父乃是他亲兵，就住在他的侧帐里，一呼即来。云父匆匆披了一件衣服走来，一来便见燕锦玉无措地举着手，向来稳重冷漠的脸上是难得的着急和无措。他只着中衣，光着脚，见此云父拧眉凝望道：
3: 将军怎么了？怎么还赤着脚就走出来？将军血！
1: 说到一半，看到燕锦玉衣襟处的血迹，顿时一慌，焦急起来。燕锦玉勉强冷静下来，冷声吩咐着：
3: 且请大夫过来。
1: 云父也不敢多问，生怕自己晚了一步耽误了什么，积极答应后马上离开了。李玲住在二人不远的地方，在燕锦云这边发生动静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披了件衣服出来，多见燕锦云这狼狈模样，不禁皱眉走了过去。
3: 怎么了？
1: 他跟在燕锦云的身后问道。怎么会满身的血？莫非是遇到刺客不成？燕锦云没有搭理他，而是急急地走到床边，紧张而又焦急地抓着于小丽的手。李玲走近，看到蜷缩在床内一角痛苦不已的女人时，眼瞳一缩，焦急问道：
3: 小丽她……
1: 她想伸手去瞧瞧情况，手还没碰到人呢，就被燕锦玉打开了。李玲一怔，随即仔细地察觉到于小丽有些乌黑的双唇，微微咬牙往外而去。燕锦玉小心翼翼地抱住他，听到痛苦的呻吟声，自己的心都快疼碎了。
3: 没事没事，大夫很快就过来了。
1: 他心疼地安抚着。于小丽的双眸有些空洞，忽然轻轻地抽泣起来。
2: 我想回家。

0: 沈月，回家，我们回家。
1: 他的声音很是含糊，就像是没有意识说出的话，委屈且难过。燕锦玉垂下眼睑，心如刀割，颤抖的手轻拥着他。
2: 好，回家，很快我就能带你回家了。
1: 过了一会儿，余乡里逐渐安静下来后，孕妇带着军营中的老大夫焦急地冲了进来。
2: 快快给我们家将军看看是不是。
1: 他把老大夫扯到燕锦玉面前，急急说道。话没说完，这老大夫又被燕锦玉扯着到床边。
2: 看他。
1: 他沉声道。老大夫有些晕晕乎乎地蹲下来，不知要给谁看病。云夫见燕锦玉一身血迹，还以为是他受了伤。眼见他毫无大碍，而于萧里却躺在床上。

0: 于小李此时脸色苍白薄如纸，嘴唇发乌，眼角不断滑落泪，眼泪好似痛哭却说不出的模样，看得他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疼得一抽一抽的心口。老大夫小心给他把脉，又翻了翻于小李的眼皮子，最终起身摇头：
1: 目前看来夫人是中毒了，但身中何毒，恕老夫医术不精，只觉得有些眼熟，但又看不出。
0: 毒之一字令云夫愕然，燕锦玉焦急的面容多了几分恨意。于小李没有彻底失去意识，他只是有些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听到了大夫的话，脑中闪过了白日时

0: 他不自觉地呢喃出那瓶药的名字，这声音虽然还有些含糊，但却叫人听得清楚。老大夫神色一凛，重重点下头，
1: 对，就是陶杰。
0: 但点下头后面色忽然大变，燕锦玉将他的异样神态都收入眼中，心中微微一紧，沉声说道，
1: 陶杰怎么了？
0: 老大夫张了张嘴，迟疑了一下，无奈地说道，
1: 陶杰是江南一带稀有的剧毒，此毒无解，服下此毒者12个时辰内必亡。
0: 意在告诉燕锦玉，于小李身上的毒解不了。燕锦玉脸色骤然发白，他的呼吸都随之急促起来，微微低眸，凝望着于小李的眼神变得绝望，但转瞬又恢复了冷静。他深吸口气，冷冷地吩咐岳父，
1: 去把营内所有的大夫都叫过来。
0: 他不能没有于小李，一旦于小李死了，他也绝不苟活。云父这样转身离开，老大夫不知是想到什么，忙不迭叫住他，
1: 慢着。
0: 二人齐齐看去，他连忙说道，
1: 营内大夫的医术老夫都知晓一二，并无精于解毒之人，有些只善治外伤，不过老夫倒是听闻游城内有一个神医最善解毒。
0: 燕锦玉抓住他的手臂急问道，
1: 是谁？他现在游城何处？
0: 老大夫张嘴正要回答，帐帘处走进两个人，
1: 我带那位神医过来了。
0: 他凝眸回望，便见李玲生拉硬拽着一个人进来，那人一袭朴素白衫，衣着凌乱，墨发披散，轻易容貌上带着不耐烦的神态，此人正是游城一带闻名江湖的解毒小神医沈一征。
2: 大半夜的把人叫醒，你缺不缺德？
0: 他嘴边抱怨着李玲。李玲有些喘息，好声好气道，
1: 神命关天，你去。
0: 沈一征翻了个白眼，打断了李玲的话，打着哈欠说道，
2: 不叫，我要回去睡觉。
0: 在他转身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出路被一个格外俊美艳丽的男人给拦住了。燕锦玉面色微微发白，挡住了他的路，声音微冷，
1: 有劳神医救一救在下的夫人。
0: 他难得用着好语气对人说道。神医正轻啧一声，懒得理

0: 他已经急到没有了好脸色，直接冷声威胁：
1: 我最后与你说一遍，救人，否则他死了你也绝对活不了。
0: 他的语气和脸色格外认真，叫人见了心中不禁发怵。沈一征向来是个怕死的，一见燕锦玉这强硬的姿态，立时怂了下来，脸上露出了虚假的笑容。
1: 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剑的？
0: 他企图用手指推开脖梗处的剑。
1: 我就救。
0: 燕锦玉放下剑，目光冰冷如霜，配着他本就艳丽的容貌，显得无比惑人，将那沈一征都被惊艳得失神了一瞬。回过神，沈一征走到余小里的床边，都见那也算是清美的容颜，暗中嘀咕一句：这对夫妻就这外貌来看还挺般配的。他替余小里把脉后，目光在周围游离，好似在寻找着什么。燕锦玉察觉到他的举止，沉声问道：
1: 你要什么？去拿我药箱过来，在你营帐内的软榻上。
0: 沈一征抬头对李玲说道。云父抢先说道：
1: 属下去拿。
0: 说罢匆匆走出。沈一征在余孝礼身上点了几束穴道，在李玲走近后不满咕哝着：
1: 早知见你一面要遭人如此威胁，我还不如在游城好好待着。
0: 他与李玲年轻时在江湖上曾见过一面，也算是半个知己好友。听说李玲暂居在此，昨日便来见见自己这位落魄好友，正巧就遇上余小里中毒，被李玲拖着来救人。李玲眼中只有余小里那越来越苍白的脸，心中也着急，闻言急声道：
1: 少说废话，快救人。知道了知道了，他中的是桃杰，12个时辰后才会毒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你们急什么？
0: 沈一征不耐烦道。云父拿来了药箱，沈一征便把在场的人都往外赶。
1: 你们都先出去候着吧，我给他解毒的这半个时辰内都不要进来。
0: 云父和老大夫听话出去了，唯独燕锦玉站在原地不想离开。李玲见之连忙劝道：
1: 他医术高超，能救小李的，先出去吧，别打扰他救人。
0: 燕锦玉深深凝望了于小李一眼，紧抿的唇苍白不已。没等李玲把话说完，已经自觉地挪动脚步出去了。出了寝帐，李玲蹙眉问他：
1: 小李怎会身中奇毒？
0: 燕锦玉自然也不知，他低眉深思，长睫在眼下处汇聚出淡淡暗影，艳丽俊美的容颜暗含几分不易察觉的阴质。片刻后，眉毛一转，落到云父身上，用着清寒也阴冷的声线询问：
1: 白日都有谁来寻过小李？小李今日都做了些什么？你如实道来。
0: 云父平日无需练兵，燕锦玉便会派他暗自保护于小李。在得知燕长月不见之后，更是让他时刻悄悄跟着。云父想了想，遂道：
1: 夫人今日与早将外出，与高将军争吵过一回，而后便去寻了将军的主张用早膳，再然后嘛，回到了营帐，便一直未曾外出。
0: 闻言，燕锦玉美眸微微眯起：
1: 高长月呢？人现在何处？
0: 他怀疑是高长月所为，遂冷声问道：高长月与余孝礼立了仇怨，是最有可能给他下毒的人。问话刚落，李玲拧眉说道：
1: 他在和小李争吵过后被人强行押送回凤城了，根本没有时间给小李下毒，应该不是他。
0: 李玲不用接管军营事务，平日所忙之事便是与吴彦国接洽。高长月被带走之前，那来读圣旨的女官还来过一趟他的主帐与他交谈，他是亲眼看着高长月被带走的，期间未曾见过高长月有什么异样的举止。既不是高长月，那是谁？二人陷入沉思。忽的，云父惊叫起来：
1: 对了，卑职想起来了，午膳时曾将军来过营帐，是他给夫人送来了酒菜。

0: 宁锦玉对此人印象不深，只知他与玉孝礼关系还不错。冷眸一扬，他用着烟尘的口吻命令云父：
1: 去把他带来。是。
0: 云父走后，燕锦玉脸上的阴鸷逐渐散去，他负手静立于帐外，定定地看着帘帐，好似想通过帘帐看到里面的谁。忽的，于小里痛苦的惨叫声响起，让他身子骤然一抖，下意识便想要迈步冲进去。
1: 你不能进去。
0: 李玲犹记沈一中的话，连忙拦住他。燕锦咬着牙停下脚步，眼中的心疼都快要溢出眼眶了。解毒为何会让他发出那么痛苦的惨叫声？他定是疼极了。曾将军颇有些衣衫不整的被云父带了过来，且直接被扔到地上。
2: 何德将军，你为何？
0: 曾将军瞪了云父一眼，皱着眉起身整理衣衫，一边问道。问话未曾彻底说出口，脖梗处忽然被猛地给掐住了。
1: 是你给小李下的毒。
0: 燕锦云双眼有些赤红，手掐着曾将军的脖梗，阴鸷问道。这口吻仿佛曾将军若是点了一下头，便会被他千刀万剐一般。曾将军一脸茫然，脖梗处的痛令他脸色微微发白。
2: 下什么毒啊？将军似乎误会了什么，我与贵夫人关系极好，怎么可能会给他下毒呢？
0: 他急急说道。话音刚落，云父递上了今日中午于宵里喝了一口便没有再喝的酒。
1: 将军，这是五十夫人没有喝完的酒。
0: 刚刚路过伙房的时候，他想着找证据，问了守夜的人，找到了唯一没被扔的酒壶，其他的菜都被倒掉了。燕锦玉松开曾将军，拿过酒，双眸无比冷冽，犹如锋利暗器，笔直射向曾将军。那骇人的眼神刹那间让曾将军遍体生寒，微微发涩。
1: 老夫看看。
0: 老大夫没有走，他接过燕锦玉手上的酒壶，打开瓶塞放到了鼻尖，轻轻一嗅。这一嗅，双眉立时皱起，笃定地说道：
1: 这酒里有毒，此毒正是陶杰。
0: 话落，燕锦玉还没什么反应，云父倒是先怒了起来，指着曾将军的鼻子，一派证据确凿，他还如何抵赖的神态？
1: 还说不是你下的毒。
0: 曾将军一边摸着自己生疼的脖子，一边摆手慌张解释：
2: 我没有。
0: 那酒里竟有毒，他丝毫不知这酒里有毒。李玲沉着脸，神色阴沉。
1: 你为何要害他？我记得小李待你还算不错，替你出气还救过你一命。
2: 我当真不曾下过毒，我也不知酒里有毒啊。
0: 曾将军急得都快跳脚了，他慌张地解释着。燕锦玉的目光冷硬非常，阴鸷的渗人，袖子已有匕首坚韧出现。
1: 这酒中的毒你如何解释？
0: 曾将军深吸了口气，勉强恢复冷静。他深思一番，然后焦急地对着他们说道：
2: 我发誓我不曾下过毒，但兴许是我伙房内的人下的毒，我可以查的。
0: 说罢，他紧紧盯着燕锦玉，神情焦虑不安，生怕他不相信自己，然后对他下手。余光一瞥，他看清了燕锦玉右手上匕首，心中顿时一紧，急急说道：
2: 还请何德将军信我，我会在三个时辰内找出下毒之人。
0: 燕锦玉凝望他许久，俊美面庞一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

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凌夕。当城市慢慢睁开眼睛，当第一声鸟鸣掠过天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都说万事开头难，当你迈出第一步，最难的部分其实就已经过去了。与其一直纠结要不要，不如先允许自己试一试，就在此刻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吧，你会在行动中找到你要的答案。欢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安，早起的朋友们，从现在起认真过好每一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9: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从睡梦中缓缓醒来，与阳光撞个满怀。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一首暖心金曲送给独一无二的你。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新的一天，怀揣希望才能向阳生长，全力以赴方能乘风破浪。新的一天，愿你心怀希望，从容自信地走好脚下每一步，那些期待的美好终会如期而至。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明天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